0: 西向南、北向东这两个转向口呢，目前是车流扎堆了，平均时速不到每小时10公里。往北市区赶的朋友，提前可以转北京路绕开这个节点，不用在桥上的耗时间。市区向昆华路今天算是躺平了，西昌路附近的双向车流呢都有点拥堵，平均时速呢不到5公里。铂金大道从云波路到川京路这一段同样是挪得很费劲儿。剩下的二环南路石虎关周边也全都是车多缓行的状态了。最后我们碎碎念一句吧，别赶着这个你要打卡的话就随便的乱加塞，要保持车距慢慢走。时代堵得慌呢，我们可以点开我们的早高峰频道，和银丝卷组合一起聊一聊你喜欢的综艺。好心情其实更重要。好了，此刻的实时路况信息，陪伴左右就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1: 好的，感谢淑萍。
2: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3: 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29号正式发布，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教育强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高质量教育体系基本建成，推进优质本科扩容方面，支持建设若干双一流高校新校区，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增加10万人以上。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今天正式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建成投用，西安至武汉高速铁路通道全线贯通，武汉、西安两地最快2小时41分可到达。6月29号，朱雀3号遥二可复用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实验区顺利完成了静态点火实验。本次试验点火检验了火箭系统、发射场系统及两者间的匹配性，各系统工作正常。后续实验队将按照既定计划为执行飞行实验任务开展发射准备工作。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张莹，我们下一时段见。
4: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3: 强降雨天气来袭，具体情况，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云南省气象中心主播永熙来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永熙，早上好。
5: 早上好，主持人。在季风和切变线的影响之下，最近啊，我省不仅降雨持续时间长，雨量还不小，大雨暴雨频发，并且还会出现了大量急促而猛烈的短时强降雨。然而雨水并没有要停歇的样子，眼下副热带高压加强西升北台，一直到7月初，我省都将位于主雨带之中，将频繁遭遇强降雨天气。今天开始呢，新一轮强降雨过程再次开启，丽江、楚雄、玉溪、普洱、版纳、红河、文山等地都会有范围不小的大到暴雨。红河普洱这一带位于水汽输送的前沿地带，会有大暴雨出现。明天后天也会有范围不小的大雨和局部暴雨、大暴雨。降雨持续时间长，强降雨叠加，防汛压力巨大，一定要注意防范城市暴雨积涝、山洪和地质灾害的发生。以下来看景区预报。金宁郑和公园中雨转小雨，17到22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中雨24到30度。怒江大峡谷小雨25到33度。尼亚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转大雨20到25度。昭通宜良小草坝阴14到22度。关渡古镇小雨转中雨18到23度。丽江古城阴转小雨16到22度。腾冲火山热海阴18到24度，东川红土地阵雨20到25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11到16度，玉溪映月潭温泉小雨19到24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小雨转中雨18到23度，大理古城小雨17到21度，楚雄伊人古镇小雨19到24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小雨转中雨18到24度。好的，主持人，天气就这样。
3: 好的，感谢永熙。
6: 老公，忙完了。
7: 嗯。
6: 老公，腰还疼吗？
7: 疼。
6: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7: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6: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8: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6: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8: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6: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8: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 强肾片。
1: 应急常识365。
9: 受西偏南气流影响，5月17号夜间至18号清晨，云南省出现局地强对流天气，部分地区遭遇强降雨。云南省各级各部门高度重视，高效联动，果断处置，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文山州、红河州四起灾害避险案例获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这一时段我们来了解第二起避险案例。
3: 5月17号20点开始，文山州马关县聂场乡突发间歇性持续强降雨。18号1点，大兴寨村委会山木树村小组长、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纵员柯金红在巡查过程中发现，村后山体土质松动，显现塌方迹象，于是立即上报。聂场乡接报后，迅速组织网格员入村逐户劝导转移避险。全村仅用时30分钟，就顺利将全村44户、164名群众全部安全转移至避险安置点。18号3点，山木树村后山山体突发滑坡灾害，造成村内9间房屋不同程度受损，通村道路、供电线路、饮水管网等基础设施大面积损毁，累计直接经济损失达1860余万元。因前期排查到位，转移及时，此次险情未造成人员伤亡，有力守护了群众生命安全。
10: 市民小张在某海淘平台下单了海外直邮澳洲古斯生牛肉，商品页面店家标注直邮包税，他以为店家都敢卖肯定合法，结果包裹到了清关环节直接被退回，还收到了个人违规携带禁止进境物的罚单。这一案例暴露了跨境直邮的隐形风险，很多人以为跨境直邮就等于合法，却不知海淘购物可能存在风险，最终损失由买家来承担。海关提醒，跨境直邮购买境外商品时，如果对所需跨境直邮购买的商品管理规定不清楚，可访问海关总署的门户网站海关法规的栏目进行查询，或者拨打12360海关服务热线进行咨询，避免因不了解政策造成不必要的麻烦或损失。全民参与反走私，共建和谐彩云南。
2: 清晨8点的城市，心跳正在加速，
11: 早高峰的律动由我们解码。
2: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FM 918 FM 887，
11: 为你的通勤续航。
3: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2: 这里是由 FM 91.8 FM 88.7 FM 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3: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12: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3: 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听众朋友们，这个时段呢要和您聊一聊车展。
12: 是的，激活城市消费活力，助力市民轻松购车。7月23号到27号，第27届昆明国际汽车博览会将在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办。那展会呢，也汇聚了国内外各大汽车品牌，新能源、智能车型与经典燃油车型同台展出，覆盖到家用、商务、运动改装全品类车型，前沿自动驾驶、智能座舱技术集中展示，直观展现当下汽车产业发展成果。
3: 为了拉动汽车消费，展会配套了多重专项补贴政策哦，国省补贴、购置税优惠、品牌直降、置换补贴同步落地，全方位降低市民购车的成本。这次活动实现了多展联动，汽车展、模型艺术展、咖啡文化展、东盟宠物博览会同期开放，丰富了群众夏日的休闲选择。7月23号到27号，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欢迎大家前往观展，悦享实惠消费。早高峰来了，现在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2: 日前，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两部门联合发布了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对未来的养老服务有何影响呢？我们一起来关注。那暂行规定明确啊，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纳入到国家职业资格目录。那由于国家职业资格目录会根据国家政策进行动态调整，也意味着下一步养老服务师将按照程序纳入到该目录，确立其国家职业资格的地位。那网友们也普遍关注，这是不是意味着个人职业晋升又有了新的通道呢？我们一同来关注。
13: 暂行规定明确，为加强养老服务专业技术人员队伍建设，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执业资格。

0: 作为水平评价类职业资格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其中初级和中级实行全国统一大纲、统一命题、统一组织的考试制度，高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有关规定另行制定。这样的制度设立为养老服务行业从业者开辟了职业晋升新通道。
1: 国家职业资格目录一般分为专业技术人员和技能人员两大类职业资格，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又分为了准入类和水平评价类。这一次呢，养老服务师是作为专业技术人员的水平评价类被纳入到目录中的，所以这个分量还是比较重要的。这对于促进养老服务人才体系的建设，包括推动养老服务像这个标准化、职业化、专业化的发展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或者可以说是一种核心支撑的作用。
2: 薪酬问题呢，是大家普遍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有网友提问啊，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考取了之后，能不能同步建立与等级挂钩的薪酬增长机制呢？也有网友担忧，未来的养老服务师会不会一纸证书流于形式？对此呢，专家也做出了专业的解读。
1: 在我看来还是有一定的作用的，因为其实在这个暂行规定里面呢，它就有一句话非常明确，就是取得了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证书的人员，用人单位是可以根据这个工作需要聘用到相应级别的专业技术岗位的。所以这个其实就跟我们一般的这种专业技术岗位一样，它是可以跟着这个级别往上走的，而这个级别一般都会跟我们的薪酬增长是可以挂钩的。
3: 有网友担忧，未来的养老服务师可能会一纸证书流于形式，认为重理论轻实操的考核无法真正解决服务落地问题。
1: 我觉得这个其实不会，哪怕你是本科养老服务专业毕业的，那么你也要有3年的这个实务的工作经验，你才能够去考这个中级的养老服务师。养老服务师不是只懂理论的从业者，更要做好理论与服务之间的衔接。这份职业需要扎实的专业功底，也十分看重实操落地的能力，也是对这个综合素养的符合性的要求。如果缺少足够的一线实操经验，也很难胜任养老服务师的岗位。
2: 再来关注到出游方面，临近7月，暑期旅游旺季即将全面开启，夏季旅游热度攀升。据预定的数据显示，暑期出游峰值时间跨度大，出行需求旺盛，亲子家庭成为了夏季旅游核心的消费群体，传统的观光游正在向深度体验转变，我们接下来共同关注。
4: 随着暑期脚步临近，国内旅游市场预热态势明显。在线旅游平台预订数据显示，今年暑期第一波出游热潮已经开启，出游高峰期将贯穿整个7月，并持续至8月中下旬，长线出游需求集中释放。当前，游客的消费需求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式的浅层观光，深度游、体验游需求快速增长。亲子游、避暑游、海岛滨海游为大众首选的出行方式。从客群结构来看，亲子家庭出游人次占比超过60%，是暑期出游的主力。上海、北京、三亚、桂林、呼伦贝尔、珠海、成都、南京、广州、贵阳等地亲子游预订热度领先。此外，出游理念也在发生明显转变。相较于传统的夏令营，越来越多的家长更加青睐于全家共同参与的亲子研学线路，希望带领孩子走进自然原野、动植物园、城市博物馆，依托行走的课堂沉浸式研学场景，让孩子在游玩探索中增长见闻、收获成长，同时在旅途互动中拉近亲子距离。

0: 早六方来了，今天早晨和您聊到综艺啊，你喜欢的宝藏综艺有哪些？关注公众号九一八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看一看。我们听友 Hair 他说，2023很焦虑的那一年，他就看了刚才我们说那个种地吧，
1: 少年，
0: 因为少熙的那一句“人生不就是白干加白干”，听到这句话他就释怀了。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1: 哦 ，Seven 说的这个综艺，刚刚在广告时间我还推荐给思雨啊，我说现在比起那些花里胡哨的综艺，我就喜欢一个那种慢综艺啊，安静的综艺，
0: 聊聊天。
1: 对 ，Seven 就说，他说我推荐一个毛雪旺，就是我们熟悉的毛不易、毛毛和李雪琴两个 MC
0: 在那边聊天，
1: 对，请一些好朋友到他们家里面做客，然后呢，会做饭的嘉宾就带一个菜，不会做的他们就点个外卖。然后每期嘉宾呢，其实蛮大咖的，大部分都是他们圈内的朋友，聊天内容也是很随意，但是你就觉得，哎，就像你隔壁邻居大姐一样的，聊到你的心坎里面。我觉得这个毛不易，而且他一集只有十几分钟，
0: 哦，
1: 就我觉得不消耗我太多时间，
0: 这挺好的。
1: 你看现在这些跑男，什么金编版、纯享版、加更版、VIP 版，就一期他可以剪七八期出来，我就很讨厌看那种综艺。
0: 原来是这样。这个看看 Loi 他说花少七啊，不是说多么搞笑，但看了就很治愈，尤其看到李沁、张晚意这种人格。
1: 去年的花少七童心记，他们去埃及旅游
0: 啊，
1: 哎呀，你知道张晚意第一次上那个综艺就是花儿与少年，
0: 哎呦，看到了张晚意的迷妹。
1: 对，我就是迷张晚意迷得不行，看他的证据，看完证据又去看综艺，然后他去年他在这个花少七里面的表现，我就觉得很圈粉
0: 啊，
1: 就更加觉得对他人
0: 好感度。你看我们今天提供了好多的选择给大家，今天中午吃饭就有选择了啊。
1: 对啊，
0: 好，那大家可以继续留言，关注公众号九一八云南交通台，文字或图片都可以。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肚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5: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16: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7: 雨季路面湿滑，电动车刹车容易抱死摔车，雨天骑车速度别超过20码，转弯时提前减速，标线遇水很滑别压白线，穿好雨衣别打伞骑车，安全骑行从慢开始。
18: 晨光正好，
19: 早安
18: 城市的脉搏，跟着年轻的节拍一起跳动，
19: 一起跳动，
18: 捕捉此刻最新鲜的风向，感受这座城蓬勃的呼吸，每一天的出发都充满无限可能，加入这场晨间欢聚， 分享你的热情，让跃动的旋律成为最好的背景音。早高峰来了，我陪你来了。这事儿你听说了吧？
19: 啊，不会吧？
20: 真的假的？
21: 我看这早该改了。
22: 看啊，
18: 就是啊。
21: 我看
23: 啊，大家来说，
24: 大家来说，今天我们来说说刮码商品，刮码发货，防窜货威胁。近期不少消费者反映，一些电商平台频现刮码商品。所谓的刮码发货，就是指商家将商品的防伪码、溯源码等信息抹去之后再进行二次销售。刮码销售呢，是部分商家在跨区域销售时为规避品牌方价格保护的一种策略。然而商品刮码之后无法溯源，真假难辨，一旦出现了质量问题，不仅不能退换货，消费者维权也往往陷入到窘境。
25: 在黑猫投诉平台以关键词刮码搜索，可以看到有上

0: 中国古人要说到这个事儿，就把这个病叫什么？叫老糊涂。所以从那天开始啊，研究老年痴呆这个事儿就开始进入正轨了，因为把它当成了一个病，当成了一个对人生活呀、影响非常大的这么一种病。那那个时候开始啊，技术还不先进，到了现在了，大家想想呢，这都是21世纪前期了。到现在为止啊，老年痴呆不只是我们整个中国，乃至于全世界的科学家都在热衷研究的一个话题。你到今天为止研究的结果怎么样呢？有的老人家该说了，说孟非老师啊，你要这么一说，那就证明这个事儿已经攻克了吧。那我告诉大家，没有，完全没有。就是此时此刻什么叫攻克，大家听着啊，就说如果说有个地方长了个，别说长了什么东西吧，阑尾炎，咱们就拿这个为例啊，阑尾炎能不能治？我告诉你，阑尾炎就可以治。为什么？你这个阑尾发炎了之后，咱们到最后把肚子一打开，咔一刀下去，阑尾切下来了，切下来了之后阑尾炎彻底好了。为啥？阑尾都没了，以后哪有阑尾发炎这个事儿啊？是不是？你肠子可以发炎，但是阑尾永远没有炎症了。为啥？这个炎症根源消失了，没有阑尾了。那如果说我们的左眼球出现了问题，到最后左眼球摘除了，从此以后再也不会出现左眼失明了。为什么？因为左眼都没了，他怎么会左眼有病啊？所以这叫去根啊，这是真正的去根了啊，一劳永逸把这个东西给切掉了。那同理啊，不可能出现在脑子里面，那脑子里面能切掉吗？有，我告诉你，当时西方国家就出现过这个事儿，就是治疗精神病啊，这个时候把脑子里一个额叶给切掉了。那当时这个狂躁抑郁这个精神患者啊，突然之间不精神病了，怎么了？变得特别安静，坐在那儿一动不动了。当时还认为是个先进，结果到最后发现不是那么回事，这个人真就变傻了，他都没思维了。所以说啊，科学是经过论证的，科学也是经过弯路的。那就以阿尔茨海默症这个老年痴呆为例，到今天为止这个多少年下来了，你看从1920年左右开始啊，到现在为止，这都多少年下来了，对吧？这都快百年的时间了。那这百年的时间，科学经过了一个飞速的发展，我们人呢现在都到了月亮上去，我们的飞行器啊都到了火星上去，我们的飞行器现在都已经飞到了太阳系的边缘。但是我告诉大家，老年痴呆到现在为止，这个阿尔茨海默症此时此刻，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国际上，没有任何一个药物能够完全的治疗老年痴呆。每年呢，全世界都有医疗机构科研单位花巨资来研究老年痴呆这个事儿，而且呢研究的非常的精准，但是到现在我告诉大家，没有一个特效药。什么叫特效药？就是这个药吃了马上就好，或者一段时间100%治好，这一类叫特效药。你要说是研究老年痴呆吃完了这个药能够有效的，这个多，这个还是多一点啊。但是要说吃了什么药老年痴呆完全逆转变好了的，到今天为止有的企业花了几个亿，有的企业花了几十个亿甚至上百个亿来研究老年痴呆，无一例外到最后全部都翻车了。什么意思？就没成功啊。那么前两年我记得有一个大的新闻报道啊，这是在中国国内，哪里呢？说上海绿谷啊，这个上海绿谷那块啊是整个中国医学界啊科技前沿比较尖端的那么一个地方。当时呢是通过一个肠道的一个技术，就用这个红藻啊，这个海里面的这种藻类，然后呢把这个藻类里面进行提取之后，通过肠道的一个抑制来解决老年痴呆。结果当时啊，电视里面还进行了一个跟踪报道，说中国老年痴呆取得了一次突破，然后到最后这个东西啊也变成了一个药，而且也做了临床了，做了临床一期二期证明有效。结果呢电视里也报道了，三期过后这个东西啊慢慢的就投放到市场了，在药店里面就有。结果没想到过了三四个月又出现了一个事儿，出现了个什么事儿？就这个事儿就给叫停了。说什么呢？说没有达到预期，没有达到预期理想中那个数字，这个事儿又被迫下马了。那大家明白了一个道理吗？就是老年痴呆这个事儿是非常非常容易得，但是又是非常非常难治的这么一个病。而且谁家有这么一个人，我告诉你，不是一个人生病，是一个人生病全家痛苦，全家人到最后严重的甚至一家人是生不如死。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93-3779，400-693-3779。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那这个事儿啊，不是孟非老师把这个事儿说的多严重、多吓人，这是一个事实啊。我告诉你啊，老年痴呆这个事儿分两类，第一类，他是因为有了很多病，到最后他痴呆。我告诉你，这一类的反倒差一点，什么原因呢？一般来讲啊，他这个是因为什么脑出血呀、脑梗塞呀、脑部严重缺血呀、脑部的血管萎缩呀、神经萎缩呀，这一类的，慢慢的影响到脑部的神经。出现的这种情况，那这类的情况啊，他到最后是半瘫在床上，严重了之后什么都不记得了，什么都不知道了，是活着，但是也不是植物人，反应不过来。那我跟你说，这个时候家里面有一个人或者两个人，基本上把这个人能照顾。那照顾这样的人呢，那很累呀，而且很遭罪呀，床上拉，床上尿，还长褥疮，基本上这个人就跟半死人一样。大家想想，谁想这样躺在床上啊？谁想这样拖累儿女啊？谁想这样拖累老伴儿啊？那我跟你说，这类的就已经很难了，但是这都算老年痴呆，也就是阿尔茨海默症轻的，这种还不会让一个家里面崩溃，这种还不会让一个家里面生不如死。我跟你说，这都是轻的，就怕第二类，就怕第二类的。什么类的呢？咱们生活当中啊，难免会遇到一些特例。什么特例啊？就有的人呢，年纪大了都生病。但是有那么一小撮一部分人，年纪大了之后啊，他身体上还真没有太多的病，他叫基本健康，能吃能喝能走能跳，有的一些病都是小毛病。我告诉你，就怕这样的人得老年痴呆，因为他得了老年痴呆之后啊，他就完全变了。他怎么变了呢？他吃饭不好好吃，睡觉不好好睡，没事就叫这个，没事就叫那个，满屋乱窜，然后啊各处乱跑啊。他就跟傻了一样，动不动还发脾气，动不动就哭，动不动就闷，什么样的情况都有。我跟你说，有的时候啊，他那劲儿还特别大。你说本来老人家两口子在家里面有一个这样痴呆的，那个身体再差点，他往出跑啊，或者在地上撒泼打滚，楼上楼下乱窜，你抓都抓不住。那我告诉你，你再走丢了怎么办？大家有没有发现，每一年呢？我们都能够在外面那个墙上啊、广告栏呐、大门口啊见着贴的寻人启事，某某某多大年龄，于举业几日不慎走失，穿什么衣服，如有提供信息者，必有重谢。大家听明白？你说啥样的人能走丢了？是不是啥都不认道、老糊涂的人走丢了？所以说这个才最可怕。我告诉你，一家人是鸡犬不宁，而且他且活呢。咱不是说派谁死，没有那个意思啊。因为这样的人呢，本身。他老年痴呆了，他啥也不知道了，他疯了一样，傻了一样，他就会对家里面造成破坏，甚至有人放火。那再严重一点的之后，见谁打谁，见谁骂谁，这个是严重了。我跟你说，最厉害的是他是什么？最厉害的之后是你抓不住他。你说你一个人抓不住，就得俩人抓；俩人抓不住，你就得仨人抓。他说不上跑哪儿去了，你就来吧，你这一家子人就别想消停了。我跟你说，见着这样放火的，而且他因为他什么都不想了。他心里没负担了，他什么都不想了，他没有压力了。这个时候心理压力没有了之后啊，他反倒不得别的病了。他一不得别的病了，他身体还没事儿，然后家里再照顾他好点。我告诉你，就这样的还能多活个10年20年。你想想，你说你10年20年甚至30年，你照顾这样的一个人，你告诉我家里崩溃不崩溃？几个人你都照顾不来。所以说老年痴呆的危害是最大最大的。我跟你说，到这种情况下，这一家就别想消停了。所以今天咱们收音机前呢，听孟非老师节目的绝大多数都是老人家。你想想，就这两种情况，第一个是因为病啊得的老年痴呆，动不了的这种，这是第一种。第二个是因为自身老年退化了，脑袋里这个酶多了，产生老年痴呆。这两种无论哪个，你对家里人都是一个大的负担，受不了啊，是不是？所以说这个情况太危险了，怎么办？老年痴呆可以防，没有治，只有防。那轻的还能解决了，一旦真正完全痴呆了，仙丹来了都不管你。你看这类的情况在我们中心就太多了，知道吗？但是我们中心里面不收治那种完全痴呆的人，我们不收治，因为来了之后他都谁也不认识了，也怎么配合治疗啊？这样的人到我们中心是治不了的。但是呢，我们经常能够接治到那种轻度老年痴呆或者叫中度老年痴呆的，一旦是重度的，我们这就不能接了。为什么？照顾不了，没有那么多人照顾他，你家里来人都不行。什么叫轻度的？就是经常丢三落四，反应慢啊，经常忘事儿，就是你吃药了都记不得了。所以说那种啊，我们还能看得住。如果是中

0: 轻度的我们也接，但是必须家属陪同，因为没有家属我们没有那么多人，没有那么多时间去顾及这个事儿啊。什么叫中度呢？就是一会儿清醒一会儿明白啊，这类的我们也接，但是必须有一到两个家属，因为我们的那房间大，他能住得下。我记得我接触过一个，也是我治疗过一个的啊，就是最有代表性的这个，比其他的都严重。我给你们说一说，你们听一听啊，是怎么回事呢？这个话有点久了啊，这个时候他是2023年年底的时候来的，我记得特别特别的清楚。为什么说记得那个特别清楚呢？2023年年底那个时候啊，我是回了趟老家休息了半个月，家里面有事儿，所以说我回来的时候，这个患者已经在我们中心里面住了三四天了啊。当时不是我收的，但是回来了之后，我一看他的案例，哎呦，我是肃然起敬了。为什么？这是一个英雄。怎么是个英雄呢？大家知道吧，藏区啊那面地少啊，但是呢空旷的地方多，耕种的地方少，山多，它属于一个地广人稀这么一个地方。但是呢这个藏区啊有很多的矿啊，这个人呢在矿上是个领导，他是管什么呢？这个管安全生产。那大家明白一个道理吧，这个矿上啊，这个你再注意再注意，有的时候啊他也难免发生意外，所以说他又是管安全生产的，那你说他这个责任就比较大呀。结果有一次那矿里面就出事了啊，到最后他是抢救啊救援呢，搞了好几天，到最后慢慢往里弄，最后里面的一步了，就是往里面还去深处救人，都已经把那救援通道打开了，到最后那得吓人呢。那时候机器设备还不够呢，像现在有一些什么机器人都能进去，那个时候没有啊。那你告诉我，他作为什么？他作为这个安全生产的负责人，而且又是党员，那你想想这个时候是不是起到先锋带头作用啊？结果他就带着人往里进呢，大家明白吗？只要有塌方的矿洞，那再次塌方的风险非常的高。结果他进去救人，结果这一救人回来的时候就继续塌，到最后啊把他又埋里面去了。但是这一次他在里面救出来了四五个，结果到最后又把他挖出来了之后送到医院里面去。这个家属后来说的啊，病历上我们也能看到，因为他是什么陈旧性损伤。什么一个陈旧性损伤？肋骨断了四根，两条腿全断了，脑袋被砸破了，而且是出血量非常非常的大，而且呀、这一下子之后，那身上的骨头啊被压的，脏器被压的，内脏出血，脾脏都摘除了，然后那个肋骨扎进去了之后，把这个肺又扎坏了，肺又切掉一页。大家算算，脾脏摘除啊，骨折，肺摘掉一页，然后砸出来的脑出血，哎呀，这出来了之后，在医院里面住了半年多月，才算糊弄着给出来了。但是一出来了之后就病退了，没办法了，上不了班了。哎呀，结果后来就慢慢养，越来越养，越来越养，走路也走不动，慢慢慢慢的，刚开始出来那是外伤性的脑出血，走路就是颤颤巍巍的能走，结果一上了岁数之后不行了，走不了了，越走越慢，越走越慢，到最后彻底走不了。然后慢慢慢慢再病再严重了之后，开始这记忆力就出问题了。什么情况呢？最开始是什么？是哭啊，就没事了就哭，家里人不知道怎么回事，结果到最后慢慢慢慢的是连哭带笑，然后晚上就不行了，晚上就唱歌，然后到最后脾气就变得非常的暴躁，再往后就越来越严重，严重到什么程度？就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糊涂，基本上就起不来床了。那个疗养院呢，医院去的多了，到最后已经确诊了，这个是什么？叫中度功能认知障碍。什么叫功能认知障碍呢？功能认知障碍是现在咱们国内的一个名词，就是功能认知障碍就是老年痴呆。现在咱们国家分轻度功能认知障碍、重度功能认知障碍。什么叫认知障碍？就是不认识人、不认识物、不认识事儿，这叫功能认知。那么老年痴呆就这种情况，也是用了很多种办法，但是医院里面也说了，说这种情况它是属于什么引起的？属于外伤性的脑出血，而且量比较大，这个里面有压迫点，压迫过后导致里面的神经传导再不好，再加上脑部里面的血液循环不好，这个淀粉酶沉淀过度。我给大家解释个词儿啊，什么叫淀粉酶？就是现在研究发现，只要是老年痴呆的人，脑袋神经附近包裹的这种淀粉酶是非常非常的多的。那这个淀粉酶有什么用？我告诉你啊，人的身体当中没有没用的东西，这个淀粉酶它是能够保护我们这种神经的。但是呢，就像什么，就像这个车子里面，自行车里面那个里面加那个油一样啊，它是起到润滑作用的，结果一旦这个油凝固了又特别多的时候，你蹬这个车链条你就蹬不动啊，那油要是冻住了之后你就更蹬不动，拧都拧不动，就这种情况。它本身是有用的， 结果一旦多了之后就成危害了，脑袋里面尤其是大脑神经元附近的这些淀粉酶就是如此。它在显微镜下能够看到是什么样，就跟那个显微镜下看到跟小美丽一样，比那小美丽要小得多，就跟渣一样，就把这个神经给关住了。正常神经之后它是互相之间有分支连到一起的啊，像小叉一样一点点长一点点长。那我们人想事儿的时候脑部的神经你突出啊就放电互相之间传导，结果你看放电中间都是那种淀粉酶了，这电过不去，这人就想不起来了。所以说找到了原因，实际上全世界攻克老年痴呆最大的一个难点就是怎么样把这个淀粉酶给它消耗掉，怎么样把这个淀粉酶给它洗掉。记住了，这东西是不能够把脑袋切开抠出来的，抠不出来，那抠不出来只能是想办法给它化。脑子里有个大脑屏障，大东西又进不来，小东西进去了药就是不够。所以说老年痴呆这个功能啊就是越来越严重了，问题越来越严重的时候就是眼看着它严重。你看著名歌星那个蔡国庆，他老母亲就是老年痴呆，那到最后也是家里面痛苦万分。所以说这个患者到了我们中心，我看到他那个病例啊，我是肃然起敬。为什么？因为说要解决他这个内脏亏损的问题，你看咱们有很多的方子，包括的这个陈旧性的脑出血，这个里面慢慢的给他恢复血管一点啊，咱们让他生活的好一点，症状减轻一点，这都能容易做到。但是唯独这个脑部的神经大家听好了，就是来的要慢一点。所以说根据这种情况我一看，我说这个人呢不得了啊，这个人呢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老革命老党员，而且呢又是一个英雄，你看看舍己救人呢，他能够为了救别人的生命毅然决然的冲进去啊，那种矿里面的塌方那真是轻轻松松要一个人命，但是他为了救别人到最后自己毅然的往里冲，你说这样的人让不让人敬佩。所以说就这样的人，我告诉大家那是好人一定有好报，那他的好报在哪儿呢？他的好报就是遇上我了，哎，遇上我了，我就一定千方百计的给他想办法，一定要帮忙给他解决这个问题。当时啊跟这个患者家属啊就进行了一个沟通，因为我回来了晚了几天，当时呢所有的治疗方案呢都已经做好了，但是呢我就个人认为啊，我说这个人应该高度重视。不是说咱们见人下菜碟啊，孟非老师没有这个习惯，每个患者在我面前都是公平的，我对每个患者都是尽心尽力的，但是我就感觉呀，他这个余生不应该这样过。他呀毕竟来讲立过功，他应该有更好的生活。那现在呢就是基本一半的清醒一半的糊涂，清醒的时候就难受，糊涂的时候呢就胡言乱语。我说这个也太难受太遭罪了，我说这个事儿啊，我说我来帮忙解决。因为当时呢所有的这个治疗方案呢都已经签字了，我们中心里面还有别的大夫都已经做好了。这个里面呢第一个事儿，羊胎盘是一定一定要用，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啊，补正驱邪，这个事儿要干。因为他这身体已经太虚了，基本上一天有大半的时间呢都是在躺着，还有呢推着轮椅出来，基本已经走不了了。而且糊涂的时候啊，甚至说有的时候那个捆绑带给他腰上都给他挂上，要不然他挣，你看这多痛苦啊。晚上呢有的时候一糊涂了还喊还嚷，这太危险了，这家属遭罪不说，个人也太遭罪了。然后我们中心里面的医生啊，这个一系列的康复方案治疗方案全给他用上了，其中呢包括这个硒也给他用。当时我们中心里面用到的这个硒啊是80微克一粒的，那80微克一粒的也够用，也是比较好的，已经那个时候啊就已经是第三代的有机硒了，也挺好，能够进入身体能够吸收到60%，6848你算算吧，就基本上一粒就是50微克啊。我们中心里的大夫就告诉这个患者的家属，就是这个给他吃的时候一天吃多少啊，一天吃4粒，4-5就200微克的硒。实际上来讲啊，国家规定啊每个人正常每天就是50到200微克就够了，给他这个200微克的量就已经大了。那当时呢我就考虑两方面，哪两方面？第一，他这边脑血管的损伤引起的这个问题，第二个，已经检测过后他这个里面的淀粉酶的含量啊已经超级高了。所以说这个200微克的这个硒对他来讲能不能起作用？能，一定能够起作用。首先第一个来修复他这个血管，第二个让这个血管的韧性和弹性来提高，增强脑部的供血，这样的话也能够滋养一下脑部的神经。那么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有效归有效，多长时间？如果说按照现在啊给他每天这个200微克纯硒进入，就是按吸收率来算啊，200微克的硒基本上他得在8个月以后才能有这个效果。为什么呢？就是现在全世界的科学家已经证明了， 包括在我们中心里面也有以前的案例，就是老年痴呆的患者，轻度老年痴呆的患者用到了这个硒之后，一般情况下是4到6个月初期就有这个改变的现象，而且呢记性就比以前好了，反应也比以前快了，包括睡觉也比以前睡得多了，情绪上也比以前要好，这是我们有案例的。但是呢对他这块来讲，如果是8个月到10个月甚至1年的时间呢，那你告诉我他这个身体是每况愈下，而且呢这个老年痴呆还会越来越严重，谁也不知道1年过后他这老年痴呆会不会变成重度的。一旦变成重度的老年痴呆，大家听好了，到那个时候神仙来了都难救，给他吃什么都不管用了，因为市面上现在能够解决老年痴呆的东西没有一个便宜的，这是第一。第二个，都是能够预防，再有一个就是中度的和轻度的还能够给他减轻，而一旦完全痴呆没有自己的主观意识了啊，就是傻了，就是糊涂了，就是痴呆，就是疯了，你明白吗？到那个时候吃什么没有用了，因为此时此刻全世界没有一个东西能够逆转完全的真正全部痴呆的这个人，没有。所以说我就在提了个问题，我说家属啊，我说我跟你们说个事儿，我说他现在啊尽量的让他保持的清醒比较多，我说这个咱们要想办法，我说现在来讲呢阳胎盘啊，这个是把他的身体修复啊，气血通一通，我说这个硒是能够保证他脑部里面这个血管慢慢的修复，再加上脑部里这个神经慢慢的修复，我说这个东西一定是有效，我说时间长一点，我说但是呢他这个年龄也不小了，我说这个严重的情况啊是加重的状态，我说这个不能再拖，我说拖得越久问题越大，我说我有个建议啊，我说咱们现在给他每天的用量加，我说你看按照咱们现在一粒是80微克，是不是实际的吸收率是50微克，我说咱们现在给他按照1天200微克的量，我说我给你们提个建议，我说这个事儿啊我有把握，你们看看能不能做，我说做到多少呢，每天给他吃500微克，我说就加倍啊，再加上倍数，我说这500微克的量那你算什么，就是吃10粒，我说这是特殊的啊，我说正常情况下一天就是1粒2粒，我说但是这个不能再等了，我说我怕1年过后万一他这个变成重度老年痴呆神仙难救，我说这个500微克的硒啊，我说有轻微的中毒现象啊，我说但是不会要命，也不会说有多严重，我说这个问题不大，我说因为硒是随时代谢的，我说你看看要不要试一试，我说如果说咱们试了后面他这个反应程度脑袋里面的反应会清醒，我说如果不试我就怕半年1年过后变成全痴呆，人就彻底废了，就傻了。结果家属说我考虑考虑，当时啊晚上回去了啊，趁着他清醒那个事儿，家属也跟他说了这个事儿。你知道这个患者怎么说的吗？趁着清醒啊，患者听到这个事儿，患者自己就做主了，他说我这个人做了一辈子主，这个事儿我自己做主，他说现在是如果即使出现轻微中毒反应，我最起码我能不痴呆不傻，他说我现在我自己都不知道我有的时候在干什么，我感觉每天就一眨眼就一天，我不知道那段时间去哪儿了，他说我要治，这患者自己同意了，到最后给他开始，这真的是很大的毅力，也是一个很大的决心，没想到，真的是没想到啊，不是我没想到，我是有预见的，家属没想到，家属没想到什么，3个月过后他自己统计了，这个每天清醒的时间比以前延长，每天原先正常清醒的时间啊，就是去掉睡觉以外清醒的时间一天也就3-4个小时，那剩下的那些时间都糊涂，结果没想到3-4个月过后他每天的清醒的时间能够达到8个小时以上，哎呦，这一下子整个家属就振奋了，不只是整个家属啊，这个中心里面很多患者都来说了，说我也要加量，我也要加量，为什么？我说你们用不着，我说你们还没痴呆呢，你们用什么加量，都这硒这么好，我说他是特殊情况，结果下来了之后整个在我们中心里面他是住了9个多月出的院，我告诉大家出院的那个时候达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就每天基本上是要临睡觉的时候他有点困了，这个时候说话会有点颠三倒四，剩下的时间基本上每时每刻都是保持清醒的，而且手和脚的这个自己啊不往起站的情况下能慢慢活动，人扶着能够走上个10分8分钟啊，哎呦，这出门的时候我跟你讲那真的是热泪盈眶，拉着我的手就说，孟非老师，孟非大夫，我过了年我再来，我就得找你帮我好好解决解决，你看这一下子这个情谊啊就出来了。第二年我就跟他提前打了电话，我说你不用来了，我说为啥，我说我们现在有更好的硒了，我说这个硒吸收率100%，哎呀他高兴得不得了，你看他的反应速度都快了，哥就抱了个硒 他说孟非大夫啊，他说我现在自己啊，就是拄着个拐棍不用别人扶，我能自己走路走5分钟了。他说我现在反应也比以前好多了，以前好多事儿我想起来了。哎呀，我听着都高兴。大家明白吗？记住了，这个西医用好了之后，用到一量，用到时间，什么脑血管受损的、脑梗的、脑出血的、老年痴呆、严重记忆力下降的，你只要用完，我跟大家讲，这个症状是一天天的减轻，这些病用西就能够给你起到一个很好的治疗作用。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这次有这个机会，千万不要错过。你看企业给的政策，中金都吃300块钱一瓶，这也不算贵呀。但是现在呢，给咱们200块钱一瓶，半年2留1200，而企业又说了，要用上一年的，按多少钱？按1800来算。大家告诉我，划算不划算？所以说，趁这个机会啊，咱们不是拿西来补充，咱们是来拿西来治疗这个病，什么肿瘤了、心血管病、脑血管病、肝脏的病、老年痴呆的病、糖尿病的，都可以用西来起到有效的治疗作用。所以说呀，这个西是国家倡导、全民支持的，咱们这个西是一定一定要吃，好不好？那咱们今天呢，你看一说就要超时，时间到这儿了啊，咱们就讲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继续与您说西说健康。导播，帮我接个电话，我跟我的听众聊几句。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93-3779，400-693-3779。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哎，孟非老师，你好，你好。
0: 哎，你好。
2: 我是新听众哈。
0: 啊，你好。
2: 我来呢，是想想问一下您啊，我的情况就是可不可以吃西？
0: 你说一说。
2: 我也想定一年的呢啊，我是想着就是看到我的情况啊，我是有高血压还有脑梗，然后便秘啊，就是大便干燥啊，然后失眠。就还有一些小毛病，那都不算了啊，就这几个毛病就把我搞得就不想活了。
0: 你可别，我听你这声音也不大，也就50多岁，你这可别不想活呀。
2: 哎呦，难受啊，你不知道
0: 啊。
2: 那个高血压吧，你看啊，也就130到90，有时候是95，也不高是吧？
0: 你不高啊。
2: 但是就是这个人整天迷迷糊糊的呀。
0: 嗯。
2: 尤其是我早上起床，那个腿发软。
0: 嗯，
2: 这个人呢就是天旋地转的啊，这什么检查我都做了，那个颈椎呢也没有毛病。
0: 嗯，
2: 大夫说我就是那个血管老化了，没什么好办法，说我不行的话就补点硒。我这一直也没吃嘛。
0: 啊，医生已经建议过你了是吧？
2: 对，就是一直没吃。就是我听你讲课，就是说硒对脑后的那个血管好。
0: 嗯，
2: 我就想着吧，硒这么好，那我也试试哈。这个呢是我向您请教的第一个问题
0: 啊，就是脑血管还有血压啊，这是第一个。
2: 对对对，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那个便秘嘛，哎呦太严重了，什么腊肠果还有果糖都吃了，它不管用啊，它排不下来。
0: 嗯，
2: 每次呢还得抠，然后就是干嘛，就一个球一个球了啊。
0: 嗯，
2: 抠嘛每次还出血，我就怎么说呢，我就害怕吃东西，吃了就得排，它费劲呢、啊、我这一天天的愁死我了，真的。
0: 我听明白，这个事儿最犯愁，别看这事儿不大，但是愁人难受。
2: 对呀、啊、第三个就是我的失眠，你看晚上8-9点钟我就开始睡啊，可以睡个3-4个小时，完了醒了就睡不着了。
0: 嗯，
2: 然后就开始在床上翻来覆去，瞪着两个眼睛等到大天亮。
0: 嗯，
2: 那个脑袋不就开始迷糊了吗？我那个腿软嘛，就不敢下楼，就怕迷糊摔倒。医院给我开的药嘛，我都吃了啊，也不好使。我就想着我是不是就是缺这个硒啊？我自个儿不知道，我就想着来问问您哈，孟非老师。
0: 嗯，您老家是哪里的？
2: 我家是四川的。
0: 哎呀，那我跟你说吧。四川那个地方就是缺硒带，这不用问了，这是缺硒带。而且呢，我给你解释一个新名词儿，您听一下啊，可能对你有帮助。这个我现在可以肯定的告诉你，第一，你那是缺硒带；第二个，你这个 有一个词儿，你说大夫已经检查出来了，是血管脑血管的老化。只要说是听你的年龄绝对不大，都没超过60。你说就这个年龄血管老化出来了之后，那你告诉我跟什么有关？它是外因引起的，外因引起的咱们就要找原因了，一定是缺某些东西才导致你血管老化，是不是？那咱们先把这个事放下，我再给你仔细去说啊。你看你说的这几个情况，第一个脑血管不好，还有轻微的梗过，然后呢血压，本身你的血压就不算高，但是你又脑袋头晕，这就证明你基础压低，而且影响到脑部供血出现的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呢，你大便就是你说都得抠，你说这个你刚才说了一句话，我重复一遍，你说都活得没意思，不想活了，你说不到一定难受程度谁会说这句话呢？是不
2: 是？
0: 你证明困扰的大，大便。第三个你是失眠，你跟明面上这三个事儿没关系，我告诉你一句话就给你解到一块儿去，听好了啊。现在治疗老年痴呆，就是说治疗老年痴呆，这个你不是痴呆啊，我就跟你说这事儿。现在治疗老年痴呆不治大脑，治大肠。你知道为什么吗？它有个词儿叫肠脑，就是人的肠道里面跟脑神经是长得一模一样，而且发现了肠道退化的越快，脑部的神经和血管萎缩的越快。就是肠道出问题的人，脑袋永远都是浑浆浆，反应不过来，记忆力下降，脑血管萎缩，神经萎缩。所以说现在这个医学界已经公论了，就是治疗大脑的时候要从肠道开始入手治的话，起到的效果能加强一倍。所以说你这个肠道现在，你说你都抠不下来，拉都拉不出来，吃饭都害怕的时候，就证明你的肠道老化比你大脑老化还严重。你是因为肠道老化导致的肠脑老化影响到的大脑的反应，从而出现那个脑部血管的退化，你明白这个意思了吧？
2: 嗯，明白明白。
0: 所以说这个联系到一起了，那这个时候我告诉你，在这个食用补充和用西治疗的这一块上面，我给你说一个实际的案例啊。我在湖北恩施考察那个时候，当地的所有的长寿老人，就是90岁100岁以上的长寿老人，没有一个便秘的。那你猜为啥？就是因为当地的自然资源就是西，只要把西补充到足够量，只要把硒补充的时间稍微长一点，就没有一个肠道出问题的，而且当地还没有一个老年痴呆的。那你就发现了没有，硒是能够解决脑血管病，硒是能够治疗脑部的神经功能退化，不得痴呆，还能让肠道完全健康起来的。所以说当地的老百姓的生活就印证了这个事儿。那在你身上，你只要把这个硒用上，你这个情况说实话有点重，重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你现在就头天旋地转，我刚才听了个词儿，再有一个往出抠，这就证明时间好长了。所以说你这个时间上也得长，基本上你要见到效果3到4个月，但是见到效果3到4个月不是就好了，是起作用了，你要坚持住。你这个刚才你说用一年，你这一年对的，你得照着一年起步开始用，而且绝对有效。就是我跟你说，我家里一家人吃硒，我爱人，我家小孩从来没有因为大便的事儿出过一次问题，没有任何一次便秘的事儿。就这个东西只要你用上几个月，效果特别的好，然后脑袋反应那块就慢慢慢慢就跟着一起调整了，而且你消化好了，吸收好了，你就有劲儿了，你有劲儿了，你走路也就舒服了。所以说这个东西对你来讲100%有用，你就放心吃，好不好？
2: 嗯，
0: 我说的清楚不清楚？
2: 清楚，太感谢你了，孟非老师。
0: 哎，那我就给
2: 你
0: 定上一年
2: 的。
0: 哎，我给你定上一年的，你这样跟工作人员留好地址，到时候让工作人员给你邮寄到家，早吃早用早好，好不好？
2: 哎，好的好的。
0: 哎，好，祝您健康。哎，再见。
2: 好的好的，谢谢孟非老师，再见。
0: 哎，再见。
1: 好的，也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93-3779 400-693-3779。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FM91.8 北京时间10点整，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 据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消息，2026年5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53，企业信用水平总体保持平稳运行态势。五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较四月微降0.88点，与上月相比，监管性分指标环比下降，企用信用水平基本面保持良好。委内瑞拉地震发生以来，伤亡人数持续上升。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9号在例行记者会上问答时表示，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向伪方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伪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马来西亚交通部29号发布声明说，马来西亚政府将延长与水下探测公司海洋无限的协议期限，继续在印度洋南部海域开展马来西亚航空公司370航班客机残骸的搜寻工作，协议将延长1年。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张莹，我们下一时段见。
2: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北京时间的10:02，一起来看一下最新的天情况。来看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0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部分天气情况：昆明中雨转小雨，19到23度；楚雄中雨转小雨，19到23度；玉溪中雨转小雨，18到21度；曲靖小雨，17到22度；大理中雨，18到21度；蒙自中雨转大雨，20到24度；西双版纳、景洪中雨，24到30度；文山中雨转小雨，20到26度；芒市阵雨转小雨，23到31度；丽江小雨，15到20度；泸水多云转中雨，23到32度。
1: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
2: 小宁门清，
1: 91.8，小宁说车。
0: 好，北京时间的10:03，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一下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信息。连线一下王艳玲，艳玲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路网监测情况显示，昆明周边高速公路出入口当前总体运行较为畅通。另外 ，S11 宜毕高速叙永支线威信往叙永方向威信东站至牛产坪隧道之间路段进行右侧边坡施工，为确保行车安全，自2026年6月14日起，对该路段实行封闭施工管制。管制期间，威信往叙永方向的车辆进入对向车道实行半幅双向交替通行，请过往车辆注意观察，注意。预计2026年12月31日恢复正常通行。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一节的提示，主持人。

0: 好了，北京时间的10:04，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聊聊关于这个保险方面的话题啊。今天周二，这个我们请到了人保的这个相关的负责人，也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啊。
1: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人保财险昆明市分公司，车险理赔负责人，我姓宁，很荣幸啊，也跟姓宁老师的最后一个字名字相同。
0: 谢谢啊。这个今天呢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啊，这个我们之前上周也跟大家讲过保险，但是讲的保险呢是大范围的，这一次呢其实也是我想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是让大家多了解一下这个理赔方面的相关的信息。因为说实话，就是我不知道您看着怎么样，就是现在我们说在投保的人数啊和真正出险的人数，其实这个数字是悬殊非常大的，就是可以说明是很多人买保险但是他一直没出过险，是不是有这样的？是非常多了。
1: 嗯，对对对。
0: 所以说这个大家跟大家讲讲为什么呢？讲完以后大家知道，如果我们发生了什么这个车辆的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去理赔自己的保险，那保险应该怎么用。所以说今天今天着重跟大家讲一讲，就是关于车险方面的相关的话题。大家有任何这个车险方面的疑问啊，就是不光是人保的，你比如说因为这个保险基本上相通的嘛，都是差不多的。所以说大家如果有任何的保险方面的疑问，你比如说遇到什么问题，这个我不知道怎么解决，想问问相关的专业的人士，可以来问问这个我们的宁总，来跟大家来聊一聊，是不是？所以说大家可以打电话0871-6534-6918，0871-6534-6918啊。比如说遇到什么事了，这个车险的事儿闹不明白，大家可以打电话，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然后今天呢，首先跟大家来说一说啊，今天我们比如说包括聊一聊这个汛期的避险啊，因为这个下大雨了，是不是？包括这个水淹车的理赔啊，包括人伤的理赔啊，这些都是这个我们说经常遇到的问题啊。然后这个宁总想问一下，最近这个水淹车多吗？
1: 最近这个水淹车呢，应该是在4月份，大批量的出现了一次。那么就目前为止，特别是上周和这周的这个天气情况，那么大家在行车过程当中可能多多少少会有出现这个积水路面行车呀，或者说是地下室，甚至有的地下室有这个水淹的情况。
0: 嗯，
1: 所以说也很荣幸来到这期节目呢，就其中一个主题关于这个汛期的车辆避险，以及这个真实发生水淹车以后如何理赔如何处理呢，跟青林老师以及各位听众朋友做一个，应该说是一个分享吧。
0: 对，
1: 应该是一分享。
0: 你看这个之前这个宁总跟我们也说过了，比如说这个汛期停车是不是，你也跟大家讲讲停车怎么停会更好一些。
1: 好的。近期呢这个昆明特别是这两周，这个大家也比较关注这个天气情况，包括刚刚欣宁老师在开头播报的这个天气预报情况，
0: 都下雨
1: 啊，不止昆明，好多地方都在下雨。那我们就说一下这个，以昆明为主，说一下这个天气情况。它首先呢是一个昆明是一个强降雨的城市，内涝多发的一个情况。那么近几年大家观察这个城市建设情况，有隧道呀，有各种施工。那么容易路面积水。那么包括一些小区下穿隧道，由于排水不畅，立交桥底层等容易造成积水。那么我们在行车和停车过程当中就有几个注意事项。首先呢是停车呢，车主在停放车辆的时候，应该尽量避开河道旁边排水不畅的低洼路段，或者说往年已经出现过水淹车的地下车库
0: 啊，
1: 这种情况。那么同时应时时关注天气预报情况，如果收到冒雨预警的情况啊，那么刚好停在这些位置呢，那么积极的提前挪车，这是关于停车的一个方面。下面呢是关于行车的另外一个方面。那么在行车过程当中大家有一个注意事项，如果行车过程当中路面积水超过轮胎一半以上，那么就比较容易造成水淹车情况。
0: 超过这个轮胎的中线。
1: 对对对，轮胎的中线。那么这一块呢，严格意义上来说，那就是禁止通行。那么在行车过程当中， 因为现在大家的车辆多数都有这个自动启停功能，
0: 嗯，
1: 这个呢要做一个提示，上车前，下雨天，尤其是经过这个路面
0: 烟
1: 积水路段，应该关闭自动启停功能。
0: 嗯
1: 这个为什么关闭呢？在后面这个保险理赔水淹车过程当中，会跟大家进一步聊到。那么在行车过程当中，不抢行，不跟大车啊，不跟大车，这个呢跟大家也说一下，开车的这个车主呢应该都有经历过，经过积水路面时，如果旁边有大车或者说前边有大车，它改变这个积水的水流方向，那么一定程度上是更容易造成后边跟车的或者说旁边的小车容易出现淹水的情况。
0: 这个宁总，我跟您沟通一个问题啊，你看到现在有很多的这个视频啊，比方有新能源车、电动车，这个淹积水不怕，说哎我也没有进水口，对不对？我也没有这些地方，我就随便干，我就随便往里面冲。这个您有没有见过这个电动车有淹积水的，或者发生什么情况呢？
1: 这个有的，新宁老师，关于新能源车这一块呢，目前为止现行的车损险，不管是新能源车还是燃油车，其实都已经包含了这个涉水的保障。那么以前的老款的这个保险条款是要单独，可能老司机啊会有一个误区，以前的买保险呢需要单独购买一个涉水保险，其实现在呢已经不需要了，因为现行的车损险已经包含了涉水保障。新能源车的三电系统，因为新能源主要损坏的就是三电系统，同样也在车损险的保障范围之内，所以说新能源车主呢没有必要担心，如果发生水淹车情况，那么也是跟燃油车一样的处理方式。
0: 但是还是别尽量往里面冲
1: 啊，
0: 别觉得自己新能源车往里冲，那冲就有可能真存在问题。然后这个你看，这个我们说车辆涉水啊，就是但凡如果这个车涉水了，我们应该怎么保留证据，怎么取证，怎么跟保险公司联系，这也跟大家来聊一聊呗。
1: 好的，新宁老师，这个呢也就是实际如果已经发生涉水以后啊，因为这个车辆购买了保险，那么如何降低损失，如何保险理赔。那么首先发生水淹车以后，第一保证的咱们肯定是人身安全
0: 啊，对，
1: 熄火立刻撤离现场。那么这个呢有一个提示，如果在行车过程当中已经在低洼路面水淹，那么严禁对车辆进行二次启动。为什么严禁对车辆进行二次启动呢？第一个，车辆二次启动，车辆已经在水里面泡着，那么容易造成发动机进水，造成这个水淹车以外的二次伤害，那么可能会造成这个保险理赔或者说是拒赔的情况产生。
0: 因为二次启动呢，就是你说第一次，你如果开着开着啪憋熄火了，
1: 对，
0: 你正常这个是没问题的，你别说憋熄火我再打一次，你不要打，
1: 对，
0: 因为这一打你发动机里面就呛水了，这其实增大维修成本呢。
1: 对的对的，
0: 然后呢？然后呢？
1: 这个，立即拨打这个保险公司的电话报案。当然，人保财险呢是报案电话是95188，或者说是通过云南人保财险微信公众号线上进行报案。那么这一块需要提示一个，还是新能源车。咱们的新能源车呢，发生水淹车以后，必须执行的一个规则呢是不要靠近。车辆不要靠近这个水边，因为有漏电的风险。新能源车的电池，
0: 这个真有漏过的吗？
1: 有的。这个漏电以后，可能会对人员周围的人员产生一些人身安全的问题。
0: 这个确实危险啊。所以说，那如果是电动车的话，报案就要专业的人员到旁边来解决。
1: 报案以后呢，不要私自安排施救。特别是新能源车，那么报了保险以后呢，保险理赔员啊，应该是所有保险公司都一样，会安排专业的施救人员对车辆进行施救。
0: 那这也危险呀。
1: 这个专业的人员，当然专业的人员干专业的事儿，那么他在施救的过程当中，肯定不是像我们普通人去人推车这么一个施救方式啊，
0: 明白，
1: 可能危险因素会少一些。那么接下来需要注意的呢是，发生水淹车以后。 报保险的过程当中，其实车主呢应该是在安全的地方要多角度拍摄一下这个关于车辆的一个损失情况，包括整车车牌积水的高度，留存证据，那么便于后续这个保险理赔。那么做完这些事情以后，那么在现场安全的区域等待保险公司拖车救援，拖车救援。如果水深比较深的话，切勿私自下车，以免产生人身危险。
0: 明白啊。另外呢，就是我们说这个还有一些常见的这个理赔的一些误区啊，你就刚才我们说的，像您说的没单独买涉水险，哎，不赔。其实现在这个保险改革以后都全部纳入到
1: 车损险的范围内，
0: 就等于说车损险只要你不二次打火，哎，都能赔。
1: 对对对
0: 啊。那还有呢，就是还有个问题啊，就是车辆如果被洪水冲走了找不到怎么理赔？
1: 这个呢，车辆呢购买了车损险以后，其实它在这个购买保险的时候，这个标的是实实在在存在的。那么发生了洪水冲走找不到以后呢，是可以通过开具社区或者说是派出所的灭失证明，那么满足条件上是可以按照全损的这个车辆损失来进行赔付。这个呢，
0: 但这个在昆明很少啊，是吧？
1: 昆明比较少啊。我之前因为在迪庆工作过一段时间，
0: 迪庆有发生过
1: 这个呢，是掉到河里边
0: 啊，冲走了，
1: 江里边冲走了，那么实实际际是正常赔付，正常赔付。
0: 那但能找到标的吗？最后找到了还是？
1: 最后结果是没有找到，没有找到，但是路段监控已经能够证明
0: 就证明冲走了，
1: 车辆这个在哪个位置冲到这个江里边，然后最后呢，打捞以后呢也是没有打捞到，然后最后呢是按照这个全损用车损险来进行赔偿。
0: 那他那个车牌牌照那些那怎么办呢？那连车都找不到了。
1: 车牌这一块是因为刚好这个发生事故的路段，就这个案子来说，是往前一段的路段是有明显的这个拍到他的车辆和车牌信息的。
0: 那我的意思，这个车如果说被洪水冲走以后车丢了，你正常的那个手续是能办的吗？比如说我就是正常的这个，比如说报废啊或者过户啊干嘛呢？
1: 按照这个车辆全损走了以后，那么当然也有派出所的证明这个车辆是灭失，那么其实也就是正常的一个车辆报废的一套手续，注销这个车辆，注销这个车牌，这个车辆呢也就可以完全正常的处理。
0: 行，明白。所以说这个大家多留意啊，就下雨天是少往河边走，是吧？然后另外呢，我们来说几个真实的案例啊，就是如果说这个涉水熄火二次打火，发动机损失其实是可以拒赔的。
1: 对对 对
0: 你跟大家聊聊有没有具体的案例。
1: 案例这块咱们就来聊两个吧，一个是反面的，咱们先说反面的。车主雨天行车，如果是经过这个隧道，车辆涉水熄火以后，第一个案例呢就是车主多次尝试重新启动，那么其实本身它就是一个正常的水淹车，那么可以正常的报保险维修处理，那么由于多次尝试启动以后造成发动机连杆等等的一系列损失，额外损失，那么维修费高达10000多块钱。那么报了保险以后，查勘通过行车记录仪与现场情况勘查以后，那么发现这个车主多次尝试打火，那么人为造成发动机受损，且属于自行扩大损失，发动机的这个维修费呢就赔付不了，那么只能按照普通水淹车赔付这个内饰和电路清洗的费用。那么这个反面案例呢就造成了车主人为的造成这个扩大损失，那么保险理赔的只有部分费用，那么大部分由于发动机损坏的产生的损失呢由车主自行承担。
0: 明白。就是第一次就是他实际上比如说到水里的产生的损失，你比如说内饰清洁呀，电路清洁啊，这些是可以赔的。
1: 是正常。
0: 但如果你自己二次打火造成的是不赔的。
1: 对的对的。第二个呢，这个就是一个正确的示范案例。那么车库整个车库，也就是昆明也比较常见， 小区地下室被淹了。那么规范的操作呢，应该是这样。昆明某老旧小区车库排水失效，暴雨导致十多台这个车辆泡水，车主发现车辆泡水后未挪动未点火，第一时间拍照留存，并向自己的保险公司报案。人保财险呢是9518报案。接到报案以后，人保财险迅速开通绿色通道，批量安排拖车，现场快速定损理赔，内饰电路清洗更换维修全额赔付。泡水车辆严重的直接推定全损。那么这个呢应该是2019年的一个事情。那么这十多台车呢，自接到报案以后全部完成定损呢，是在这个当天之内，人保财险这边呢就完成了这个定损。
0: 那很快了啊。所以说这个也跟大家讲讲啊，这个给我们的这个听众讲一讲这个实际上用车的一个建议啊。就第一呢，就是收到暴雨预警，第一时间呢，你比如转移到这个相对来说高一点的位置，对吧？车辆到高一点的位置。另外呢，就是行车底线呢，遇到积水，一旦熄火，立即下车。然后牢记不要打火。就行了。
1: 对。
0: 还有呢，就是出险以后，泡水车保存完整的证据链，人家影像啊。报案的时间呢，是吧？
1: 对。
0: 还有就是这个自查。提前看看您的车辆是否在保，这个很重要。这有些朋友，我这个也问一下宁总，你看我身边的有些朋友买车险，有些人到车险了，就很多人给他打电话啊，说该买保险了，是不是？有很多人会提醒，会这个询价，但有些人为什么一个电话都接不到？
1: 秦老师是这样，因为这个。不管是哪家保险公司，他在购买上一年度或者说上几年度保险的时候呢，会有这个被保险人的投保人的这个电话留存。那么如果有留存的情况之下，应该心灵老师说的这种情况，多数车主是可以就是接到这个保险预警到期的这个提示，并且这个介绍下一年的保险购买的这个情况。那么有少数车主情况，比如说二手车发生了过户，这个联系人车主进行了变更，
0: 那就是车主跟投保人不是一个
1: 啊，对
0: 有可能，对吧？
1: 也有车主和投保人不是同一个人。
0: 嗯，
1: 还有一种情况，那么常见于比如说是单位公车多辆车的情况之下，多辆车的情况之下，可能每辆车登记的人都不一样，或者说是登记的是同一个人，但是多辆车的情况下，车辆管理人这个核实不到位的情况，可能会造成这个车辆保险到期以后漏保，忘记购买保险的情况。
0: 也跟大家讲，这个漏保其实有几个问题的，就是如果漏的话，就是之前的优惠系数是没有的
1: 啊。对，这个是第一个。
0: 你比如本来说你这个车，正常了5年了，每年都没有出过事故，正常的你这个一年比一年便宜，有可能到第5年了，
1: 大概可能到6折左右。
0: 六折，你有可能就是2-3千块钱普通的我们家用轿车，对吧？
1: 对。
0: 然后。你这突然忘了，隔了一个星期，那完了，这6折的折扣没有了
1: 啊，那可能、
0: 就等于说从1的折扣开始了，
1: 可能就是2-3千变成4-5千了
0: 啊。对，所以说大家这个续保啊，一定要记得续好。而且呢，现在这个保险啊，如果你交强险没有上路，其实也是违法的。
1: 对，
0: 这个反正现在是如果没查到就没查到了，这查到这个东西要扣分的。
1: 对。
0: 然后在严重情况下还是要这个车要拖走的。
1: 这个呢刚好接新宁老师刚刚说这个问题，交强险脱保其实对目前为止从交警队那边了解到的情况，不一定非得交警在哪个路口把你查下来。咱们的这个二环快速呀高速路口啊，这些我们日常叫的电子眼，其实它监控拍到以后，交警的系统里面是会有一些提示，而且有一些识别，如果您的这个车辆是脱保车辆，交警会不需要现场查获，也会给您打电话，您这个车辆脱保进行提示，并且进行处罚的。
0: 现在那么先进了。
1: 好，
0: 另外呢，再跟大家来一会儿聊一聊啊，关于这个交通事故财产，比如说碰撞啊， 还有这个人伤的这些赔付啊，一会儿跟大家聊聊这个。大家有任何关于这个保险赔付的方面的问题，你比如说保险什么事儿您不太了解，哎，这个可以给我们打电话0871-6534-6918，0871-6534-6918，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你比如说，如果遇到这个什么样的这个问题，哎，我们应该怎么办？这个还有位朋友啊，说我自己开车撞花坛儿，需要第一时间取证吗？如果早上撞的，下午补拍，这个算骗保吗？
1: 这块呢，秦老师，咱们因为下一步也刚好聊到这个，交通事故发生，这个呢其实也是一个交通事故啊。
0: 嗯。
1: 发生以后，关于财产、车辆、人伤怎么赔的问题。
0: 嗯。
1: 刚好有这个。
0: 那就一会儿一起来聊
1: 啊！一会儿一起来聊这个事儿。
0: 行，好 ，OK。我们先进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啊。
2: 子憋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
3: 天
2: 喝，
3: 天
2: 天
3: 清，
2: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帮助

0: 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

0: 区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2: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0: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肚子憋，
7: 肚胀，
8: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9: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天天喝，
11: 天天清，
12: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9: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0: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3: 智驾新车，全系好车齐聚春城，7月23至27日，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第27届昆明车展，多重福利叠加，悦享购车盛宴。
1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7: 妈，我上班去了。
1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7: 好嘞。
1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7: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20: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0: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21: 奔驰 GLC EV 长轴距版开启预售，预售价34.9万元起，7月正式交付，定位豪华中型纯电 SUV。 新车配备像素化发光进气格栅与全新数字化座舱，支持高压快充，优化车内空间与静谧性，主打豪华家用纯电市场。近日，领跑 D99 正式开启预售，预售价24.98万元起，将于7月正式上市，定位中大型家用智能 MPV。新车提供增程纯电双动力，全系搭载双高通8797芯片与激光雷达高阶智驾，车内配备2排零重力旋转座椅与车载冰箱，兼顾家庭出行与商务接待需求。启境 GT7 正式上市，官方指导价20.99至32.99万元，定位中大型纯电列装轿跑，该车为广汽与华为联合打造，全系标配华为乾坤 ADS5 智驾，鸿蒙6.0座舱与空气悬架 ，CLTC 最高续航900公里。捷途自由者7 Plus 正式上市，官方指导价14.49至15.99万元，限时换新价11.99万元起。定位方盒子轻越野燃油 SUV， 车身采用硬派宽体造型，轴距2810毫米，搭载猎鹰500智驾系统，标配车顶行李架与户外拓展套件。主打年轻户外家用市场。 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九一点八。

0: 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星，91.8小宁说车。
2: 好嘞，北京时间的10:32啊，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我们请到的人保财险的宁总，宁总你好。
3: 你好，新宁老师。
2: 这个今天跟大家聊聊关于这个保险理赔方面的话题啊。刚才我们说到关于这个水淹车，对吧？
3: 对。
2: 然后再跟大家聊聊关于就是交通事故啊，你跟大家来聊几个具体的案例呗，让大家看看案例当中发生什么事儿，然后我们从案例当中吸取一些教训
3: 啊。好的，新宁老师，那咱们就直观一点，然后以一个简单的案例来聊一下这个交通事故发生以后该怎么处理，有哪些要点。
2: 嗯
3: 啊，这个财产损失怎么赔，这个也是发生交通事故可能多数车主最关心的，也是最头疼的，也是可能盲区比较误区比较多的一个东西，那就是人伤理赔问题。
2: 嗯，
3: 首先我们简单来说一下案例。案例，张先生驾驶 A 车与李先生驾驶的 B 车发生了碰撞。
2: 嗯，
3: 交警认定双方承担同等责任，事故造成两个车辆受损以及 A 车驾驶员张先生受伤，后续经保险公司定损及人伤治疗以后，该事故产生的损失有 A 车的损失车损5000元。
2: 嗯，
3: B 车的损失2000元。
2: 嗯，
3: 张先生产生医疗费30000元，误工残疾赔偿金等20万元。 A 车啊，这个张先生驾驶的 A 车购买了交强险、三者险、车损险以及车上人员责任险等商业险， B 车呢仅购买了一个单交强险。
2: 嗯，
3: 下面呢我们以这个案例为背景介绍一下交通事故发生以后这个处置的要点，车辆的理赔、财产的理赔、人伤的理赔和一些赔付要点。首先呢，发生交通事故，第一个呢是，现场处置，现场处置的一个要点。事故发生后，驾驶员呢应立刻停车，下车检查车辆受损情况，核实是否有人伤啊。
2: 嗯嗯。
3: 是否有除两车或者说是人伤以外的其他财产损失？核实以后，那么，如果有人伤应该立即拨打120急救。
2: 嗯，
3: 因为以人为本的原则嘛，救人优先原则嘛。
2: 先救人。
3: 嗯，先救人。拨打完120以后，那么需要再拨打122这个交警的报案电话，那么由交警来对这个事故责任来进行定责。
2: 嗯，
3: 那么这块跟大家提示一下，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个交警出警的方式可能有一些改变。
2: 嗯
3: 啊，以前呢是
2: 到现场
3: 拨打，以前呢是首先电话是拨打110，大家都知道
2: 啊
3: 现在可能不知道有没有车主还不清楚这个情况，事故发生以后直接直通交警的电话呢是
2: 122
3: 拨打了以后呢，简要描述这个事故经过和损失情况，那么交警可能会有两个方式进行处理。第一个，到现场来进行核定责任。
2: 嗯，
3: 第二种呢，交警就可能通过周边的调取这个监控录像和行车情况，在线进行在线认责和处理，那么这个以交警的指引为准，这个呢是第一个需要跟大家提示的。那么最后在现场的时候呢，需要联系自己的保险公司报案，因为事故发生当时可能你不清楚是自己的责任还是对方的责任。
2: 嗯嗯
3: 啊，那么建议呢是两个车主都分别向自己的保险公司报案。
2: 嗯，
3: 人保财险呢是一样的，可以拨打9518和微信公众号进行自助报案。
2: 嗯嗯嗯。
3: 报案以后，那么依据理赔人员指引拍摄现场事故照片，需要全景拍摄车辆与碰撞物体的位置，特写碰撞物的损失部位、车牌、路面情况，如果有三者财产的财产损失情况、人员受伤情况，这个现场照片。
2: 嗯，就是还是多录像，是不是？
3: 哎，对对对，就是保留这个现场的这个证据。
2: 嗯，
3: 这个呢刚好我记得在上一段节目结束的时候呢，有位

0: 听众朋友提出来一个车辆撞到花坛以后可不可以事后再举报，
1: 对，
0: 这个呢
1: 但是估计上班啊是不是比较赶
0: 啊，刚好
1: 我先去上班下午再拍一下，
0: 刚好在这个说到这一块，那么对这位听众朋友做一个提示，事故发生之后啊，我们简单来说你肯定是要先下车看一下你的车辆受损情况的，
1: 嗯，
0: 确定一下车辆还能不能开。那么在这个下车的过程当中您就做两件事，第一件事把刚刚所说的车辆的整体位置、受损情况、碰撞物体就给它拍在手机上留存，
1: 嗯，
0: 哪怕说时间比较赶您到下午再进行保险公司报案
1: 也可以，
0: 那么留存了您手机上现场真实的这个损失照片和碰撞情况，这个是可以正常进行理赔的，
1: 嗯，
0: 那么避免啊这个离开事故现场以后刚刚这位听众朋友可能提到再回到现场去拍摄，因为他每次碰撞的这个位置不可能是一模一样的，
1: 对，
0: 你不可能二次开到这个花台上再去碰一次，
1: 对，
0: 是造成扩大损失，所以说建议呢是不允许这个事后再进行补拍，发生事故以后如果说有其他急事儿，那么可以先离开，但是现场照片是必须留存，必须留存，
1: 明白
0: 啊，这个呢是回答刚刚那位听众朋友的这个疑问。如果说事故发生以后车辆损失比较严重啊，产生了这个无法移动，停在主干道啊，比如说是高架桥、隧道等危险路段，那么也就是一个常规的避险处置。首先呢，打开双闪，放置三角警示牌，人员撤离到护栏安全地带，再进行报案，避免产生二次碰撞。因为我们处理理赔的过程当中，产生二次碰撞严重事故，这个呢是比较多的。所以说这个是必须。首先
1: 得保证人员安全，
0: 人员安全啊！
1: 不要有些朋友，我看了很多这个交通事故啊，都是，发生交通事故了，人就坐在车里，那是最不安全的。
0: 哎，对对对，一不要坐在车里，二也不要在下车以后在自己的车辆周围逗留。
1: 对，你就撤到安全的这个
0: 区域
1: 啊。你比如说在高速上，你就撤到高速以下了
0: 啊，护栏以外的这个安全相对安全的这个位置。
1: 对，这个对自己也是一个保护，是吧？
0: 对对对对。这个呢也是跟刚刚那个听众朋友提到的有关啊。第四条呢就是切勿擅自离开现场后再报案，更不要事后挪动车辆伪造撞击位置啊，伪造撞击位置
1: 这其实属于骗保了已经，
0: 有骗保嫌疑在里边，有骗保嫌疑在里边，那么这样会增加保险公司查勘的难度，那么保险公司可能会要求复勘现场痕迹，如果有主观上的虚假摆放现场的情况啊，那么这个所有的这个保险机构应该都是采取直接拒赔处理。
1: 明白啊。
0: 如果是严重一点，保险公司在勘查的过程当中发现了这个虚假现场，并且还实际产生了这个赔付金额，那么就面临的一个已经形成法律事实的一个骗保行为，这个呢是面临一定的法律责任。
1: 明白。另外也跟大家来提个醒啊，就是关于这个几个注意事项，你也跟大家来聊一聊
0: 啊。好的，星星老师，几个注意事项呢，首先第一个，拨打保险公司客服报案的时候呢，事故发生以后需要清晰的说明事故地点、碰撞的物体、车辆的受损情况，或者说是车辆是否能够继续行驶，这个呢是比较重要的。因为人保也好，可能好多保险公司现在都一样，因为这个科技在发展嘛，小的损失车辆如果能够正常行驶，那么一般是采取线上
1: 直接
0: 通过视频或者说是照片的情况进行线上理赔，那么如果是产生较大损失需要现场核实的，一般呢才理赔员才到现场查勘，这个呢需要跟大家提示的，所以说要说明这个碰撞地点、物体以及车辆受损情况能不能继续行驶。那么如果说这个大家在所驾驶的车辆有改装的包围呀、大灯呀、轮

0: 轮毂啊等等这些加装件，那么在报案的时候应当如实告知，如实告知。
1: 嗯嗯，
0: 这块呢也跟大家做一个提示，车损险保的范围呢是车辆出厂当时该有的应有的配件，那么也就是说如果车辆有自行改装的大灯、轮毂、轮廓，或者说加装的一些东西，
1: 嗯，
0: 是不在车损险的赔付范围之内的。
1: 哦，明白了。比如说，举个简单例子啊，你这个车是卤素大灯，对不对？
0: 嗯，对。
1: 然后我改了个激光大灯，哎，车撞坏了。最后赔呢，肯定也是赔个卤素大灯
0: 啊！对对 对, 对，
1: 哎，你不可能说人说那我这激光大灯改了一两千呢，你这得钱得赔。按道理来讲，这个是赔不了的。
0: 嗯，对的，对的，对的。啊，这个呢是车辆有改装件做一个提示。那么如果是产生了误损，常见呢就是撞坏的市政的设施，比如说消防栓啊、花台呀、绿化带呀、这个呢做一个提示，不要私下微信转账私了，或者说现金私了。
1: 嗯。
0: 因为这些呢是都有主管机构需要索要到这个官方的正规发票、损失核定单，这个手写的收条也好、收据也好、微信转账记录也好，这个呢是对无法纳入到后期保险理赔的过程当中。
1: 对对，这个包括啊，你比如说。假设啊，这你把人家家的这个门口个花坛
0: 啊，对，
1: 哎，比如说人家自己弄的一个花盆撞坏了
0: 啊，对，
1: 那你说人家说，那你这赔吧，赔了200块你行了，那你说你转吧，给你转了以后我再找保险吧，你这个再找保险是不行的。
0: 这个呢，应该一分为二来说啊，
1: 嗯嗯，
0: 因为刚刚介绍到的是产生到市政，或者说是简单来说有官方管的这些。财产损失呢，因为可以索要到这个正规的发票。
1: 哦哦哦，
0: 如果是私人的啊，比如说是撞到某个私人家门口的一个花盆，
1: 嗯嗯，
0: 那么这个是他肯定是无法出具正规发票的。
1: 对，
0: 这个呢需要赔付之前需要通知你的保险公司查勘定损员，
1: 嗯，
0: 协商清楚价格到底是200还是300，征得同意后可以进行支付，然后后续。保险直接对车主进行赔付
1: 啊，这个中间怕的就是价格这个有误差
0: 啊。 对，
1: 哎，就比如说保险公司觉得这个东西100块钱就搞定了，
0: 嗯，
1: 你赔了个500，
0: 哎，对对 对，
1: 是这个意思啊。好，那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选择维修啊，这个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这个维修选择，哎，我是能指定到哪儿修吗？还是要出险了应该去哪儿修？这个是根据车主的意愿来吗？还是
0: 嗯，关于这个维修的选择呢，可能好多发生交通事故的车主也有一些疑问。
1: 嗯嗯，
0: 这个呢应该说只能是建议啊。
1: 嗯，
0: 每家保险公司可能都一样，会建议或者说是推荐一些修理厂，
1: 嗯，
0: 或者说是品牌 4S 店供这个事故车辆进行选择维修。
1: 嗯，
0: 那么保险公司建议或者说是品牌的 4S 店呢，能做到呢维修质量有一定的保证。
1: 嗯，
0: 如果说后续发生维修不满意或者说维修质量问题，可进行追溯，那么保险公司也可以配合二次返厂维修或者说是更换配件等等的一些方式。那么可能目前交通事故发生以后，有好多车主他选择了比如说路边某个修理厂，或者说是某个亲戚某个朋友开的某个修理厂，当然这个呢是车主自主的一个权利，但是呢为什么不建议大家选择呢？如果说发生了维修质量以后，这个最终简单对车主来说，你去找谁？你是去找你的亲戚朋友，因为这个事故产生一些矛盾呢，还是去找保险公司呢？因为保险公司在发生事故当时就已经提示了，这个是不是我们选择的修理厂啊？不是这个品牌的 4S 店。如果产生维修质量，保险公司是没办法给你进行追溯的啊，这是第一个问题。
1: 嗯嗯，
0: 那么第二个问题，因为关于维修机构的选择，市面上所有的品牌 4S 店，包括这个综合修理厂啊，那么它是对这个维修行业，它是对这些修理机构是有一些定级。比如说大家日常举个例子来说，
1: 二类资质是吧，
0: 有这个资质情况，
1: 那
0: 大家比较直白的来理解，可能就是比如说医院选择啊，有一级二级三级医院，
1: 哎，
0: 修理厂选择也有一级二级三级这种修理厂，
1: 嗯，

0: 那么一般保险机构推荐的都是综合实力比较强的、级别比较高的综合修理厂，或者说是啊 4S 店的就不用说了啊。
1: 对，
0: 这个
1: 就
0: 是
1: 正规的，就是授权的4S店，要不然就是二类资质以上的。
0: 哎，对对对对，
1: 修理厂，
0: 修理厂，
1: 而且是相对来说这个规模大一些的，
0: 稍微大一些。那么这些维修企业的选择，那么它简单来说，它有品牌授权，它开那么大的店，对应的在事故定损的过程当中，价格，就是物价局给的价格，哪个配件多少钱，哪个工时多少钱，也会比相对小型修理厂或者说是车主某朋友开的修理厂会相对高一些，那么避免产生后续理赔价格争议。
1: 嗯，好，这个看有朋友说了啊，说这个星宁能请保险公司老总介绍一下代位追偿吗？
0: 嗯，代位追偿这个要点，后续我们的
1: 后面还有
0: 啊，规则介绍里边有规则介绍。
1: 然后还有朋友说了，说这个，说请问一下，车辆过了质保期，自燃坏了，修车的话能报保险维修吗？
0: 我们先来回答这个问题吧。
1: 嗯，
0: 这个车主问的这个问题呢，应该咱们首先第一步做的啊，是了解清楚这个车是什么原因发生自燃。如果是车辆本身问题、质量问题，或者说是出厂问题，发生这个事故以后，应该第一时间是找他的品牌 4S 店，或者说是厂家，至少来做一个检测。它是什么原因产生的？那么如果说是制造问题，或者说是车辆本身存在的一些问题，这个呢应该是由
1: 厂家
0: 责任方啊，厂家就是属于责任方来进行承担相应的损失。如果说不能明确是什么原因啊，不能明确是什么原因，没有致害方的情况之下，这个呢属于车损险的正常赔付范围，可以申请。
1: 但是中间，宁总，这中间还有一个问题，但凡如果我举假设啊，哎，最后消防鉴定出了是车内的打火机导致的，
0: 这个呢，车损险呢，其实除了保这辆车，它同时的标的也是，因为所有发生交通事故肯定是车主在开车的过程当中有一些操作不当，有一些操作不当，
1: 明白，
0: 只要不是故意去把它点燃烧着的
1: 啊，
0: 那这个是正常的一个赔付，
1: 一个赔付的
0: 啊，一个。
1: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啊，我假设啊，假设这个车哎改装了一个线路啊，你比如有可能改装了一个倒车影像啊，或者改装了这个大灯啊，是因为大灯的温度过高产生的自燃。那这样的情况保险理赔吗？还是要去让他去找之前的大灯的这个改装的地方？
0: 这个呢还是回到了这个起火原因的分析上。因为现在如果说起火原因有争议的情况之下，甚至可以做第三方鉴定，来进行检测他的这个，简单来说他这个改装大灯对这个起火原因的责任比例有多大，保险剩余的属于不属于这个改装大灯的问题有多少，那么可能就是存在一个协商比例赔偿的问题。
1: 行啊，这个还是很复杂的。我觉得这个保险啊，前端我觉得这个反正销售压力也大，但是后端关于理赔的方面其实是非常繁琐的一件事。
0: 其实多数人可能有这样的这个误区。因为怎么说呢，大家术业有专攻嘛，就是不可能每一个车主都像这个我们的专业的这个保险从业人员了解那么多，所以说呢事故发生以后其实大家也不要着急，因为你所提到的疑问一定是有对应的保险处理人员来对您进行解释说明，这个不管是车损也好，人伤也好，有不清楚的地方都可以问，都可以打电话。
1: 行行，明白啊。我们再来说说人伤的这个医院的选择啊，这个医院的选择这个东西啊，你看，你们是提倡选择二级，比如说区或
0: 县级以上公立医院啊，
1: 或者是这个三级就是市级以上的医院了啊。
0: 哎，对。
1: 然后这个发票啊什么的，但是我遇到这样的问题啊，人家说我这个骨头撞了难受，哎，好了以后，我说我得去找个老中医包包中药，是不是啊？那这中药它这个没有发票。完了，这个什么也没有，你这种算不算？就是我的意思是，他到底，比如说他有需求，

0: 然后这保险公司应该怎么有一个具体的这个，你说哪个方面才算，哪个方面才不算？
1: 嗯，好的，星星老师。当然，这个人商医院的选择县级以上公立医院呢，这是一个、同样是一个建议啊。有特殊情况，就是刚刚所说的骨折了，要需要到某个知名老中医，可能是只是一个诊所，没有正规发票的情况之下，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怎么处理呢？首先，你肯定是要让保险公司的人商理赔专员知情啊，知道有这么一个事，有这么一个事儿，并且你有这么一个诉求。那么，这个有这个诉求以后，你事故发生之后，首先去的你肯定是公立医院、大医院啊。简单来说，
0: 先检查，
1: 知道有这个骨折、有这个伤，你才可能去选择这个诊所去治疗。那么你告知，把这些伤情告知保险理赔员以后，他会给您一个方案，就是说这个事故发生之后，如果说您要选择到诊所去看，大概核定一笔金额啊，大概核定一笔金额，直接赔付到伤者，用于伤者啊，就不需要提供发票了。你后期直接到诊所去看，
0: 这个也是可以的
1: 啊。这个是通过后期治疗费的方式，明确了伤情，比如说锁骨骨折啊，锁骨骨折。不想做手术，我想到包药去，那么直接保险公司核定一笔这个后期治疗费，
0: 明白
1: 啊？给到这个伤者呢，可以自行选择医院。
0: 行，然后另外呢，就是说事故发生以后，也不建议私下、这个、
1: 私了啊，
0: 不建议私了是吧？
1: 啊，不建议私了。
0: 嗯，
1: 因为怎么说呢？应该说是不叫私了，事实的多方坐下来，协商解决啊。事故发生之后，你肯定是通知你的保险公司，车有什么损失，人有什么损失。如果金额比较小的话，在保险公司参与或者说是核定金额的情况之下，可以进行啊双引号的私了，可以进行双引号的私了。但是怕的就是车主发生事故以后，啊，比如说给了对方3000-5000，最终保险一看这个损失只有500-1000，这个呢就可能产生一些自行承担的费用。任何私了想私了的情况之下，需要征得保险理赔员的同意或者说是共同协商。
0: 明白。这个因为今天这个时间关系啊，我们跟大家聊了关于这个人伤啊，包括车辆的这个理赔啊，包括涉水啊，但是后面其实关于这个理赔还有好多的呢。
1: 嗯，
0: 那我们下周继续跟大家来聊好不好？
1: 好的，
0: 好的啊，下周继续跟咱聊啊。再次感谢宁总啊，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然后我们下周再跟大家来聊，就是如果大家有任何疑问，也可以提出来啊。关于保险方面的问题，也可以提出来。行，一会儿铿锵车友继续回来，为大家解决一系列的买车、养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的问题。这有两个问题，我们快速也给大家解答一下哈。这个
1: 戴伟求章，
0: 哎，不，说是这个，还有一个问题，说新老师你好，假如对面乱停车，在拐弯处逆停了，擦了人家的尾灯，这种是开车人会全责吗？上次交警说我全责，人家没责任，说我是动的，他是静止的，是这样的吗？
1: 其实这个问题呢，应该来说，属于交警的职责范围，我们只能说是以过往处理过的交通事故的一些经验吧，来给一个建议。交警的这个说法呢，我觉得是完全符合法律规定。不管是对方是否按规定进行停车，第一个问题，对方未按规定进行停车的话，这个属于他个人的一个交通不文明行为啊，交通不文明行为。比如说交警会处罚他违章停车，扣分也好，这个罚款也好，
0: 这是两个法律关系，
1: 这是第一个东西啊。第二个东西，它呢，物品啊，车辆就放那，
0: 你给它损坏了，
1: 你给它擦了，那个是交通事故，肯定是你的全责。
0: 行，明白哈。再次感谢宁总啊，我们下周继续来聊啊。
2: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脱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相机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老公，忙完了？
1: 嗯。
0: 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
4: 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肚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天清，
1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7: 好重啊！
18: 我帮你。
19: 德在传递。
1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3: 跳绳技术，
0: 准备。
18: 体在跃动。
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9: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7: 我来拖地，
1: 我擦黑板。
18: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6: FM91.8，
16: 北京时间11:00。
1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7: 本台记者海燕公告。6月26号到28号，全国田径冠军赛暨2026名古屋亚运会选拔赛在山东日照举行。云南队派出了26位运动员参赛，共收获3枚金牌、1枚银、2枚铜牌、9个4到8名，大幅超过了上届全国冠军赛战绩。其中，女子800米项目当中，全运会双金得主吴红娇在预赛中便跑出了2分01秒74的成绩，达到了名古屋亚运会选拔标准。决赛中，她又以2分01秒81夺冠。女子3000米障碍，罗霞以9分38秒15的大幅优势夺冠，小将万志彤以9分52秒39夺得第三名。男子3000米障碍赛，陈文杰以8分36秒69轻松夺冠，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男子1万米，王超以28分37秒57夺得亚军，蒋发坤以28分39秒87夺得季军，两人都大幅提高了个人的最好成绩。再来关注到其他方面，日前自然资源部发布了第5批结地技术和结地模式推荐目录，全国22个省区市的48个典型案例入选，其中安宁市腾龙换鸟盘活了低效工业用地结地模式榜上有名，成为了云南省唯一入选的案例。

0: 感谢收听9.18整点资讯，我是张莹，我们下一时段见。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2: 晒晒晒，
3: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4: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9: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
10: 车友难题一语点破，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9: 融合汽车文化，
10: 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
9: 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11: 北京时间的11:03啊，一起来看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啊，市区各大道路通行情况基本正常啊，请各位谨慎慢行。大家有问题打电话啊，这一个小时时间，11点到12点，为大家解决一系列的买车、养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问题，跟车有关都行。电话0871-6534-6918，0871-6534-6918啊，地址号加0871的区号，0871-6534-6918啊。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大家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啊，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直接发问题过来就行。尽量打电话啊，我们来看看微信平台问题啊。

0: 来，我们来接通尾数9958。喂，你好。
1: 齐林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1: 啊，我是今天才了解到我们这个节目的，所以我想找你帮个忙。
0: 嗯，您说啊。
1: 就是我买了一个速腾车，车子买来第二天就发现有质量问题，然后多次和他们沟通嘛，多次和他们沟通，到了一个月的时候给我换了一个发动机总成，之后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多次找他们，就是让我耐心等待，耐心等，然后 4S 店嘛，就是说反正你质保时间还久，叫我等着嘛，慢慢处理。
0: 你先说，你先一点说，你是什么时候买的车？
1: 我2022年8月底吧，九月初。
0: 2022年8月底买的车，什么时候出的问题？
1: 买来第二天就是有问题的。
0: 2022年第二天就有问题，什么问题？
1: 我把车子开回家，就发现发动机抖动，就是在那个怠速油门的时候抖动。
0: 然后呢？然后他就给你换了个变速箱。
1: 不是变速箱。然后我就反应一开始他们跟我说是新车磨合。
0: 你不用给我说中间这乱七八糟，你就给我说车他怎么干了就行了。
1: 反应了之后给我换了发动机总成。
0: 发动机总成？
1: 嗯，对。
0: 你确定是总成哈？
1: 对对对，换过发动机总成。
0: 好，那你现在要问我是什么问题？
1: 到现在为止这个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
0: 你2022年到现在都没解决？
1: 对，一直等，一等就等了3年多，每次都叫我等。
0: 导播，有个线穿线了，什么情况？你看一下。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你刚才用哪个线拨的？穿线了。等你再给他回拨一下，我把所有线给他挂了。您拨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你稍等一下啊。
1: 好的，好的，老师。
0: 导播，接下电话，抓紧。

0: 哎，你好。
1: 你好。
0: 是心理老师还是导播？
1: 哎，心理老师，哎，您说就行了。
0: 哦，就是后来给我换了发动机总成，还是依然没有得到解决。我多次向他们反映问题，然后就叫我等。现在临近那个质保期了，我等不了了。
1: 你22年换的发动机总成，换完以后好了没？
0: 没有好，没有好，
1: 没有好。那你为啥不继续找他呢？
0: 找了呀，叫我等嘛，就是说时间还久嘛，叫我等嘛。
1: 22年，你等到26年，你来找我没有用了，说实话。
0: 关键新问题一直没有用啊，一直没。我车子他当时给我搞了银保呀。
1: 你现在找我的，你现在找我要干嘛？你就告诉我你要找我干什么就行了。
0: 我找你的原因就是说，叫帮我联系一下厂家嘛，因为厂家每次我电话打过去都忽悠我，就是叫我等，叫我等。
1: 你现在什么问题？车辆？
0: 还是那个怠速油门抖动的问题吗？
1: 怎么抖？
0: 就是说车子发起来，不管是那个机器是热的还是冷机，不加油门的情况下，发动机抖动很厉害。以前还没那么厉害，现在更加厉害了。
1: 那你去4S店，人家说正常的。
0: 没有正常，他就是说这个问题要么是解决不了，要么给我升级，一直没有升，一直没有得到厂家技术支持。后来，
1: 你在哪儿、啊？你在哪儿？
0: 昭通镇雄。
1: 你这个事儿22年就出了，你26年跟我说，现在从理论来讲都出保了，我也不知道你的延保是找谁签的，是跟厂家签的，还是跟4S店签的？
0: 4S店签的嘛，有记录的。
1: 我知道4S店签的，签的主体是谁呀、啊？谁给你承保？承保的主体是谁？
0: 这个从他们系统里面能查到呀，我手上也有材料。
1: 那你看看材料啊，你别一过来，你先看材料。你承包给你签的，你的保单的主体是谁？
0: 保单就是说整车质保延长嘛，延长4年嘛，延长1年加起来4年嘛，现在4年还不到吗？
1: 你是22年几月份啊？
0: 8月底，九月一号吧，9月1号，9月2号。
1: 22年的事儿，当时换发动机，当时不说，现在说。
0: 当时说了呀，当时他那边，我跟他那边都有记录呀。
1: 你当时也不，那当时也不跟我说，你那
0: 当时我不知道，当时我不知道银厂交通那个交通这个台，我现在才知道的。
1: 那他时间，我认为时间太长了，说实话。
0: 关键他这个是新问题啊，他是新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1: 啥问题你也不说，你就说抖，你怎么抖啊？那是事儿。
0: 发动机启动起来之后，就会抖，顶车抖，导致车上抖，人坐在车上有明显的感觉。
1: 那你先去找一个修理厂，或者找一个什么地方，先弄明白它抖的原因是什么。
0: 抖的原因就是那个不是抖的原因就是有一个钢铁会失火嘛，比如说它1分钟一轻转会吸个10几次20次。
1: 有一个钢铁失火。
0: 对，
1: 我就跟你刚讲，有一个钢铁失火，它不止冷车抖，它热车也抖，它开起来也抖。
0: 对，不分冷车热车都抖。
1: 那你就开起来，它加油门都不顺畅。
0: 加油门的时候感觉不到，就是停在那里的时候能够感觉到。
1: 不可能，你如果有一个缸存在着失火，它就会报故障码了。报完故障码以后，
0: 这个车子很奇怪，故障码没有报，从来就没有报过故障码。这个他们 4S 店技术人员都知道。
1: 我都觉得好，
0: 从来没有报过故障嘛。然后正常行驶的时候，加油门的时候，它也会发生。
1: 好了，我知道你问题了。你意思想让我，你想让我帮你解决这个问题，你先把所有的证据发给导播，我让导播加你。你把哪一个缸失火，你用的这个通用电脑检测的数据全部发过来，我先看再说。
0: 哦，好，
1: 导播，你先加他微信，让他把失火数据发过来，我看看。不可能不报故障码的，啊。拜拜啊！
0: 好的，好的，嗯。

来看看微信啊，电话0871-6534-6918啊，0871-6534-6918。地址网加个0871的区号啊，0871-6534-6918。还有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大家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啊，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就行。尽量打电话聊更透彻一点啊，0871-6534-6918。

0: 接通2672，喂，你好。
1: 哎，你好，谢谢老师。
0: 哎，你好。
1: 我就想咨询一下，因为我现在要买那个车，就那个天籁。
0: 嗯。
1: 然后现在看中了一款，就是在咱们昆明买的嘛，在那个天籁那个鸿蒙绰昌26款那个超舒适版，就那个中配的。
0: 嗯。
1: 他现在有一个那个就是库存8个月的车，然后过报的价格，算的价格是15万1000多。我就想问一下，这个车能不能买？这个车库存8个月有问题吗？
0: 2.0自吸的是吧？
1: 对，2.0自吸。
0: 贵了。
1: 贵了。
0: 不值，他现在不值这个钱。
1: 哦，他说昆明，因为我看了一下，昆明就这3个店都是他们一个集团的，也没法比价。
0: 那就不买这个，那就买雅阁。
1: 买雅阁。
0: 嗯。
1: 哦，主要现在他这个，那你就是说这个价格这个车能值多少钱？现在
0: 12，
1: 啊，只值12万吗？
0: 嗯，
1: 啊，你说全落地啊？
0: 裸车？
1: 哦，裸车12。
0: 嗯，
1: 哦，
0: 你说的落地15是吧？
1: 对，我说的落地15万1，就是加上保险、购置税。他给我报的是优惠的，就这个车中配的不是原价14万9900吗？
0: 嗯。
1: 然后现在就是现金优惠1万，然后还有一个券，就是5000块钱那个券补贴嘛，
0: 嗯，
1: 新购补贴，然后就是优惠15000。
0: 嗯，
1: 15000这个库存嘛，不是
0: 有库存？你在哪用啊？
1: 我在昆明。
0: 我跟你说，你这个车还不如雅阁呢。我跟你说白了，2.0自吸对这个车来讲很难开。
1: 哦，
0: 动力不够。
1: 动力有点差是吧？
0: 不是有点差，很差。
1: 哦。
0: 嗯。
1: 雅阁现在就是那个，中配的多少钱？
0: 嗯，十
1: 就是1.5T。
0: 哎呀，这太吵
1: 了。啊，
0: 喂，
1: 喂，
0: 那导播老师，你让他弄一下，太吵了。

0: Hello，Hello，Hello。
1: 哎，
0: 哎，你好。
1: 哎，你好。
0: 啊，金老师，那个雅阁的话，在昆明就是1.5T 的那个中配，就是豪华版是吧？
1: 对。
0: 大概那个多少钱落地？
1: 跟你价格差不多，10万左右，10万出头。
0: 啊，也是15万出头是吗？
1: 嗯。
0: 啊，就是全落地是吗？
1: 嗯。
0: 哦，行行，就是说他这个。这个库存8个月，这个车辆应该本身没啥问题吧？
1: 问题不大，
0: 就是去年它生产日期是去年25年11月份生产的。
1: 问题不大，车本身这样8个月问题不大，但是它这个价格不够便宜啊。
0: 哦，价格不够便宜。
1: 嗯。
0: 哦，行行，好好好，
1: okay，
0: 我知道了。好好
1: 好，
0: 谢谢你。
1: 嗯，
0: 哎，好好，
1: 拜拜啊，
0: 再见。
1: 嗯，
0: 哎，拜拜。哎，
1: 金总管马上回来啊。
2: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

0: 交通91.8，平安贝贝。
1: 暑假期间，孩子出门多，交通安全不能忘。不要让未满12周岁的孩子骑自行车上路，不要让未满16周岁的孩子骑电动自行车上路，禁止孩子无证驾驶摩托车、轮滑鞋、平衡车，更不能上马路。

北京时间的11:22啊，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为您直播的是铿锵彻语。大家好，姓宁啊。一个小时间，北京时间11:00到12:00啊，现在还有个20多分钟，30分钟啊，为大家解决一系列的买车、养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的问题，跟车有关都行。电话0871-6534-6918，0871-6534-6918，地址号加个0871的区号啊。

那个现在很多车是不是甲醛都超标？新车都超，说实话，不超你只能看沃尔沃，很多新车都超标。这个东西说实话没办法，车里面又是胶又是皮，又是有些又是镉，乱七八糟的。

0: 来接通6008，喂，你好。
1: 你好，新民老师。
0: 哎，你好。
1: 你那个 A 一是三门的还是五门的？
0: 五门的。
1: 还在吗？
0: 还在的。
1: 哪一年的？
0: 16年。
1: 哦。
0: 嗯，你想要啊？
1: 公里数多少了？
0: 我是38000买的，到昆明40000块钱嘛。
1: 不是，我说公里数多少了？
0: 6万公里。
1: 哦，公里数也很少。
0: 嗯，个人一手车。
1: 嗯，那你想卖吗？
0: 你我先发图来看看吧，你要想要你拿走嘛。啊，反正我也不怎么开。
1: 哦，好吧，我考虑一下嘛，我看怎么跟你联系啊。
0: 嗯，到时候我跟你联系嘛，好吧。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好，好嘞，好，拜拜啊，
1: 好，再见，
0: 嗯，
1: 拜拜，
0: 再见，哎。

新老师你好，想买一辆五座 SUV， 预算150万以内，每个月跑800公里左右，主要上下班用，推荐一款国产车，中年女性使用。这很多了，说实话，非常多。那 CRV 啊，是不是便宜点的捷达 VS5 啊？CS55、CS75，啊都行，多的很啊。买个探戈是不是也行？你再看您到底有什么这个需求什么？看了哪几款车型啊？你这个预算，你这个150万这预算，这些要求那绰绰有余，随便挑，可以这样讲啊。

0: 5个月。
1: 五个月？
0: 5个多月，对。
1: 五个月算什么库存车呀？五个月？
0: 这新能源不是五个月就是库存车吗？
1: 谁跟你说的？
0: 网上面看的。
1: 那网上那不准，哪儿？库存车哪五个月就是库存车了？那玩意儿，那跟做包子似的，这出炉都在吃，那不是那么回事呢。
0: 我看到上面查百度说3个月以上就是库存车出厂，
1: 你咋可能呢？
0: 那就5个月不算库存车，
1: 不算。
0: 新能源啊，不是油车呀、
1: 啊。这啥源它都不是，不算，它玩意儿都不算，跟你讲不算。
0: 那对电池这些没有影响吧？
1: 你都用3年了，它能影响咋的呢嘛？
0: 就是没用了，现在是吧？
1: 你是啊，你都3年以后的事了，你说你这玩意儿，你得等到10年以后，你说库存那玩意儿，库存有啥用呢？没有用。
0: 那就是没办法了，管他的啊。
1: 它就不叫不算库存车，我跟你讲，它就不算啊。
0: 就是5个月不算库存车。
1: 不算。
0: 嗯，好，谢谢。我刚才听那个节目，你不是8个月那个就算库存车吗？
1: 那是他说的，那也没我也没说。正常的，我跟你说，车对于库存车来讲就没有一个硬性的概念。所谓的现在说什么车叫库存车，什么叫库存车，都是大家习以为常，觉得国产车半年，进口车1年，超过这个数叫库存车，但也没有哪条法律法规说多长时间叫库存车，你懂不懂？
0: 没有，我就是刚刚听你那个。就是上过节目说8个月叫库存车，所以我在查我的车。我
1: 那是他说的，我也没说。他觉得8个月库，我说实话，车这个东西他就没有一个正常的说明，说明多长时间叫库存车，他就没有一个这样的说法，你懂不懂？这个就是我们说普通，我们现在目前来看习以为常的，觉得6个月以上算库存车，但是是国产的，进口的1年，现在都按这个数走，按这个数你这也不算。
0: 啊，也就是说没有必要什么维权啥的，是吧？
1: 你维啥？你咋维呀、啊、你？
0: 我就是咨询一下啊。
1: 嗯，是不是？
0: 嗯，
1: 拉倒了，赶紧好好用着吧啊。
0: 哎，好好好，
1: 好，拜拜啊。
0: 啊，拜拜。
1: 嗯，5542，喂，你好。
2: 哎，你好，小林老师。
1: 哎，你好。
2: 我想请问一下，咨询一下，我这个2021年的 GL200，这个现在是
1: GL 啥？GLB、GLA。
2: GLA
1: 哪一年了？
2: 21年的。
1: 200要换啥呀？
2: 这个是不是要换那个变速箱油啊？
1: 不用换。多少公里、啊？
2: 现在有98000了。
1: 一直没换过是吧？
2: 一直没换过。
1: 嗯，到10万公里想换换吧。
2: 啊，好的好的。如果是不换影不影响？因为出差多也没时间了嘛。
1: 你再开个10000公里，一点事没有。
2: 嗯，好的，就只用换变速箱油就可以了嘛，其他都不用换。
1: 活塞也得换啊。
2: 嗯，好的，好的，好的，谢谢你。
1: 嗯，好，客气，拜拜啊。
2: 啊，好，拜拜。

来看看微信平台问题啊，电话0871-6534-6918，0871-6534-6918。

0: 看看微信啊。来，我们先进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
1: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

0: 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 7月23至27日，第27届昆明国际车展落地滇池会展中心，千款新车齐聚，多重购车补贴，咖啡萌宠模型展同步开放，逛展就现在。
2: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3: 全第一时间，第一声音，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4: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5: 91.8哈巴拉，压死的呀！
6: 你耳朵到今天听个
5: 91.8哈巴拉。
7: 罗马尼亚球星万达，篮球小李可是正儿八经的我姐云南人。云南人冒着中毒的危险要吃那六种东西，你干的是哪？
8: 酒、四季豆，其他我们认不得了。
7: 还有一套话，口子哥食用错误，吊价八八新鲜花花菜嘛。
8: 哦，这个鱼套话，我说如果能想起来了，吃的有点嘴麻麻呢，那个可是就是中毒的迹象噶。
7: 嗯，听得好像像了呀。鱼头花的毒性啊，就是沾液上的草酸杆杆菌，这些晶体呢会刺激我们的皮肤和各种黏膜，引起瘙痒，甚至是水肿，所以呢要过热水出毒素。
8: 你们那个裤子哥是哪娃？咋个是没听说过吗？
7: 他们长得有点像茄子，很小，小小的，俗称为水茄。这个普洱喜欢油炸或者是炒牛肉，别有一番风味。但是多吃容易中毒，就闹着个。这个食用草物嘛，就是像草乌啦、附子之类毒性的中药材。云南人喜欢把它们跟这个鸡啊一起炖了，在冬天来进补。
8: 哦哟，难怪每年一到11月份左右，云南省疾控中心就会发短信提醒谨慎食用乌头类药材，导致中毒。原来就是这个意思噶。我这个吊价八八是哪里来的毒啊？
7: 之所以说它有毒呢，是因为吊价八八制作过程是长时间发酵或者是浸泡，在炎热潮湿的环境当中，长时间的浸泡啊，容易受污染，并且释发出米酵菌酸，这种毒性就相当强了。而且无特效解毒的药物，所以啊，病死率高。如果发现吊价八八出现粉红、花绿、褐等等颜色，或者是那种霉斑啊，就千万不能吃了。
8: 哦，收到收到，没这个新鲜的花花菜嘞。
7: 鲜花花菜上啊含有秋水仙碱，但它进入人体被氧化之后呢，会迅速生产二秋水仙碱，这是一种剧毒的物质。一般来说，成年人一次食用100克以上的鲜花花菜，就能引起中毒的症状。我们平时吃的都是水泡饭呢，所以啊，口腹之欲虽然重要，但是有些东西我们还是要谨慎食用啊。
3: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音乐随行。
9: 从懂得雨天到成为晴天，希望我们在困境中保持希望，体谅他人。即便经历过许多冰冷伤心的事，最终还是决定活成一个温暖的人。郁可唯，懂得雨。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
3: 车友难题一语点破，
2: 一语点破。
1: 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2: 融合汽车文化，
1: 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
2: 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0: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1: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2: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0: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3: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4: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5: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7: 北京时间的11:45啊，市区各大道路通行情况基本正常，请各位谨慎慢行啊。来看看微信平台问题啊，邢老师你好，请问一下，别克昂科威 Plus 对途观 L 对比。别克君越对比帕萨特、蒙迪欧、亚洲龙怎么样？要求安全、操控、舒适、高速降噪，开着省心。一年一次跨省出行，一来回6000公里左右。如果选 SUV 怎么样？选轿车又怎么样？你这问的问题太笼统了。你要这些问题，买昂科威 Plus 对比这些，安全性更好一些，操控性也更好。舒适性也更好，隔音降噪也更好，但省心不一定啊。所以说，如果像你这个需求的话，我建议你直接上昂科威 Plus

来，我们来接向听众啊，电话0871-6534-6918啊，0871-6534-6918，地址号加个0871的区号啊。

0: 接通6028，喂，你好，
1: 新民老师。
0: 哎，你好。
1: 啊，问你一个新能源车的问题。
0: 您说啊，可以可以。
1: 就是那个磷酸铁锂电池，如果是车停着没有使用2年左右了，那电池会不会报废啊？
0: 你什么也？你什么车啊？哪年的？
1: 那个新能源货车，不是我的，我想买，所以是不是先了解一下？
0: 你要停2年没动是吧？
1: 啊，
0: 那不行。
1: 那个

0: 小电瓶是肯定是会了，但是那个日表也打不开。
1: 那大电瓶大概率也不太行了。
0: 是不是也会饿死，对不对？
1: 它只要一直亏电，对它电池肯定是有损伤的。但是损伤的大与小，我不知道你这个基础跑了多少公里了，你原来的健康度是多少，不知道。
0: 公里是跑了十多万公里。
1: 那是啊，那原来的健康度就不行，再给来这样一趟，那更不行了。
0: 就是你的意思就是说，就是彻底废的那种还会是吧？
1: 那肯定不会，肯定能开。但是至于这一次对它的影响衰减到底多大，那也不好说。
0: 也就是说句话，就是那个续航影响续航是吧？
1: 哎，对。云音啊，续航和轮胎肯定不行了。
0: 轮胎那些倒是自己考虑得到。就是这个电池，因为没接触过这个新能源，
1: 续航肯定会有衰减啊，这次。
0: 那是不是他们说的这个三包子认车主啊？
1: 我不知道你什么牌子，有些是这样的。三包不是，正常的按照三包法的三包是不管你首任还是第二任都包的。但正常有些什么终身质保啊那些是按首任车主。
0: 啊，就是终身质保吗？包电池和什么三电系统。
1: 那看他厂家怎么说的，每个厂家不一样。
0: 好，谢谢啦，谢林老师。
1: 客气啊，拜拜啊。
0: 好。
1: 1415，喂，你好。
2: 哎，你好。
1: 哎，
2: 我想咨询一下子，我们就是3月份买了一张丰田塞纳了嘛。
1: 嗯。
2: 然后他刚开始买来的时候，他不是有一个区域，就仪表盘有个区域是绿色的那个，区域了嘛？那个指针会打到绿色区域。现在就是在时速40码以下或者不踩油门的时候，刚开始买来的时候，他是在那个区域里边。现在就是在那个。绿色和黄色的区域就是不在那个绿色区域了。现在就是你不加油门也是不在绿色区域了。有一天我去到那个经开区的那个广汽丰田 4S 店问了一下，他说是正常的。我觉得那他和我们之前刚开始买来的时候，
1: 多少公里了？现在
2: 有8000多。
1: 你经常跑，你没跑长途是吧？
2: 跑，经常跑。
1: 经常跑不应该啊。他现在他现在就是你的那个动力电池，你这个车只有1.9度电的电池，你知道吗？
2: 嗯，对。
1: 他那个动力电池一直充满电，所以说他你听我说，他现在他系统默认他充满电，所以一直你比如说你要在滑行阶段或者起步阶段，他你看他到底是否是用纯电？
2: 刚开始的是，但是现在没有了。现在它的指针就是，
1: 你不用，你先不用看指针。我先问你，你起步的时候，它用？你起步的时候，你别使劲给油，轻缓给油，它用电吗？
2: 用电。
1: 它现在在你30-40码左右滑行的时候，你丢油，它发动机转速还转吗？
2: 发动机转速不转，
1: 那是正常的。
2: 但是那个我刚买来的，
1: 你不用一直盯着指针看，没有用。你只要油耗没有上涨就没事。
2: 啊，油耗倒是没有，5.几了。
1: 不用管啊。
2: 那就不管啊。
1: 对。
2: 我问一下4S店说是他们检测了一下电池是对的，这样说。但是和我们刚买来的那个月的时候不一样，我感觉它。
1: 没事的。你这个但凡它如果是，电池组不供电或者有什么情况，它必定会导致你的油耗上涨。如果你要油耗跟之前一样的话，你是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2: 好，谢谢，
1: 哎，客气，拜拜啊。
2: 哎，好，再见。
1: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啊，咱们这个周五再说了啊，那么周五接着聊啊。

这个七月份是个一家出行的这个大型展会，一定是滇池国际会展中心7月23号到27号第27届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盛大开幕啊，纯电混动应有尽有啊，兼顾的省油家用车还有高性能车都有啊。这个买车的朋友本次还有额外的福利，品牌现场直降，旧车置换补贴同步上线，多重优惠叠加，入手性价比拉满。不止看车，同期还有手办模型展、精品咖啡展、东盟宠物展同步开展，看车撸宠喝咖啡一次全部安排。7月23号到27号滇池国际会展中心多重展会同步举行，邀请大家前来这个悦享消费。行，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啊，这个周五接着聊了啊。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2: 大家好，我是昆明市委常委，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毕绍刚。7月2日中午12点，我和我的同事将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0871961000，就昆明市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用心解决。
3: 智驾新车，全系好车齐聚春城。7月23至27日，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第27届昆明车展，多重福利叠加，悦享购车盛宴。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北京时间12点整。12 o'clock, time。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这一节呢，我们首先来关注来自昆明公安交管指挥中心融媒体直播间路况主播舒平的介绍。目前呢，高速方面，昆玉高速明泉村立交南向北缓行400多米，时速不足每小时19公里。南绕城西向东，在周家村收费站到杭瑞高速一段有短暂的缓行。杭瑞高速福海立交往二环 B 线方向有400多米通行缓慢。那另外主城商圈与火车站周边现在呢交通压力较大。五一路、东风西路、北京路、环城南路到永平路，永平路上春城路、庆云街、护国路这一段呢车流都比较的缓慢。部分路段时速只为1到4公里左右。二环南路辅路上福德立交东向西也有100余米的缓行。这些路段呢都提示大家格外留意，相互礼让，建议呢途经南平街火车站片区的车友们注意提前绕行，目的地就是这些地方的话呢，先想好在哪停车，也请大家行车路上谨慎驾驶，有序跟车。高速公路上呢，我们特别提示来自丽江交警支队，丽江交管支队特别提示，荣利高速在总管田隧道这里，永盛往丽江方向，由于发生交通事故，民警已经赶到现场，正在处置。目前呢，隧道路段正在封闭，请车友们按序等候。那接近总管田隧道的车友，由永盛往丽江方向行驶的车友，在接近总管田隧道时提前减速，注意观察前方车辆排队的情况。

0: 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 本台记者海燕公告，6月28号，2026年绿水青山中国休闲运动挑战赛丽江站在玉龙雪山脚下的文笔海公园圆满举办。来自全国十多个省区市及中国台湾地区的200多名选手，在海拔2400米的高原水域完成了一场桨板加路跑的水陆全能挑战。赛事设置了2项赛，包括公开组、40加组、城市公开组、混合接力组等组别，以及路跑、桨板单项赛。过终点线的完赛时刻，选手们接过的除了沉甸甸的完赛奖牌，还有一张由东巴文化传承人亲手制作的东巴纸证书。再来关注到其他方面，6月29号，云南省投资促进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云南新签约项目1843个，已落地1261个，产业招商工作呈现稳步推进、结构优化的态势。6月29号10点起，云南面向省内群众及入滇游客发放总额7000万元的2026年彩云文旅消费券，单笔消费最高可减100元，并可叠加商户原有优惠券使用。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08整点资讯，我是张莹，我们下一时段见。
2: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08，天气早知道。
3: 天气方面呢，这一节我们首先来关注来自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发布的未来24小时各主要城市的天气预报。昆明中雨转小雨，19到23度；楚雄中雨转小雨，19到23度；玉溪中雨转小雨，18到21度；曲靖小雨，17到22度；大理中雨，18到21度；昭通阵雨，15到21度；蒙自小雨转中雨，20到24度；普洱中雨转大雨，20到26度；景洪中雨，24到30度；宝山阵雨转小雨，20到28度；文山中雨转小雨，20到26度；临沧小雨，19到26度；芒市阵雨转小雨，23到31度；丽江小雨，15到20度；香格里拉小雨转中雨，10到14度；卤水多云转中雨，23到32度。天气情况就介绍到这儿，接下来我们共同关注云南省气象台今天上午9点发布的重要天气快报。昨天我省中部、东南部和西部边缘地区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预计今天红河州南部、普洱市、西双版纳州、临沧市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明天红河州南部、西双版纳州、普洱市、临沧市、德宏州、宝山市、大理州西部和怒江州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西南部和西部有雷电、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特别提示相关的区域一定要注意防范。那关于未来24小时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的预报，预计6月30日，昆明市大部、昭通市西南部、曲靖市大部、玉溪市大部、宝山市北部、南部、楚雄州大部、红河州大部、文山州大部以及普洱市大部、西双版纳州北部、西部、大理州北部、中部和南部、德宏州大部、丽江市北部、南部和东部、迪庆州北部、东部和南部、怒江州北部、临沧市大部地、大部地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为3级，风险较高。其中昆明市晋宁区、安宁市、玉溪市义门县、峨山县、新平县、楚雄州双柏县、大姚县、永仁县、元谋县、陆丰市、红河州各旧市、开远市、蒙自市、平边县、建水县、石屏县、元阳县、红河县、金平县、绿春县、河口县、文山州文山市、燕山县、马里坡县、马关县、广南县、富宁县、普洱市、江城县、大理州大理市、漾濞县、冰川县、微山县、洱源县、鹤庆县、德宏州盈江县、陇川县、丽江市玉龙县、永胜县、怒江州贡山县、临沧市镇康县、 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为二级，风险高，请注意防范。再来关注一下未来48小时天气预报，预计6月30日，红河州南部、普洱市、西双版纳州、临沧市应有达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文山州南部、玉溪市南部、德宏州、宝山市、大理州、怒江州、迪庆州北部多云见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7月1日，红河州南部、西双版纳州、普洱市、临沧市、德宏州、宝山市、大理州西部、怒江州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昆明主城区今天白天阴有小雨，19到23度。30日夜间阴有阵雨，18到20度。7月1日多云见阴，有小到中雨，气温是18到22摄氏度之间。
4: 我是工人，
5: 我是教师，
6: 我是警察，
7: 我是送快递的，
8: 我是医生，
9: 我是司机，
10: 我是战士。
11: 这
10: 是我的故事，每一个我的故事，共同描绘出美丽的新时代。我们是在路上的平凡人，我们的故事就是时代的声音，
11: 就是时代的声音。
10: 91.8，我来了。
3: 中午好，各位听友，各位车友，欢迎大家收听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在中午12点为您播出的91.8，我来了。我是海燕，来了，欢迎大家的收听。那今天我们说点啥呢？还记得昨天的话题吗？对，我们昨天关注了渝昆高铁的建设进展，共同期待着渝昆高铁早日建成通车。那其实呢，也有朋友非常关心啊，比如说住在马街附近的朋友就非常关心，之前不是说咱们要建设一个昆明西客站吗？那现在情况怎么样了呢？为什么这么久过去了，在那一片土地上依然见不到有这个动工的迹象啊？但其实您要知道，施工还没有正式开始，但实际上施工的前期准备工作一直在紧锣密鼓进行之中。那现在这个呢，也有一个最新的进展消息，我们来分享给大家。在6月17号到18号，渝昆高铁昆宁西客站站房含同步实施工程初步设计建修审查会在北京召开了。那这个会议上面呢，中铁二院汇报了昆明西客站站房全套初步设计建修方案。那与会的单位分建筑、机电、概算等等专业小组逐项的开展了深度的研讨，围绕着站场布局、建筑风貌、配套设施、投资管控等等内容充分地进行了论证交流。专家组明确指出，要坚守项目定位，保障枢纽核心功能，持续优化设计细节，科学压缩非必要建设内容，精准严控项目投资规模。那么实际上啊，最重要的是这一次的审查会顺利完成了全部议程之后，也就标志着昆明西客站前期设计工作已经获得了阶段性突破。那我们昨天说到过啊，咱们渝昆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八纵八横京昆通道的核心干线，而咱们这个昆明西客站呢，又是完善滇中综合交通体系，助力咱们云南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重大枢纽项目。它呢不会和我们渝昆高铁开通同步，但是呢，在渝昆高铁开通之后，它也将很快的就进入到整个建设周期当中，我们也共同期待着。那从这里说开去呢，其实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就想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咱们云南交通建设的一些最新的进展。其实呢，新进展、新消息啊，每天都会有。那我们梳理了一下呢，发现啊，最近好消息特别多。那首先呢，我们注意到在铁路建设方面，文蒙铁路和大瑞铁路都有新的好消息。那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啊， 日前呢，文蒙铁路的红石岩隧道顺利贯通了。据我们了解呢，这个红石岩隧道它位于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的文山市博竹镇以哈底村附近，全长是575米。别看它长度没有我们以前关注到的很多铁路隧道长度那么长，但

0: 但是呢，它的建设难度也非常的大，而最重要的是，这已经是一个月之内文蒙铁路贯通的第二座隧道了。此前呢，在5月30号，文蒙铁路上的团坡隧道顺利贯通，而团坡隧道呢，是整个文蒙铁路建设当中全线贯通的第二座隧道。第一座隧道呢，就是在更早些时候，对门山隧道是在去年的10月份贯通。那么到目前，那文蒙铁路建设当中已经有三座隧道贯通了。那稍后我们也详细了解一下文蒙铁路。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3: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2: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3: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4: 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3: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1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1: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5: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现在呢，在城市的二环快速系统上，车流量较大的是南二环。南二环呢，从福海立交往大关这一段呢有缓行，这也是受到了这个位置呢有这个事故的一个影响。那提示各位车友呢，请特别的留意。另外呢，我们也关注到昆玉高速目前回程方向是在民权立交入口这里，仍然是有缓行的。那这也是常规的一个车多的路段。另外呢，还要提示大家，在火车站周边永平路、永安路、春城路、北京路南端等等这些路段上呢，也是流量较大的情况，车友们请格外留意。
7: 交通91.8，平安贝贝。
8: 雨季路面湿滑，电动车刹车容易抱死摔车，雨天骑车速度别超过20码，转弯时提前减速，标线遇水很滑别压白线，穿好雨衣别打伞骑车，安全骑行从慢开始。
0: 听众朋友，各位车友，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91.8我来了节目中。那我们今天呢，要用1个小时的时间去关注我省目前交通建设一些项目的进展情况，特别是有其中我们介绍的几条高速公路的建设，预计呢是在年内就会通车。我相信呢，很多朋友都非常的关心这些建设项目的进展。刚才呢，我们说到的是铁路建设项目当中，首先呢是这个关于站房，就是渝昆高铁昆明西客站的这个建设啊，现在呢已经是进入到了一个比较关键的时候，它前期的设计工作获得了突破，阶段性的突破，那将进入到下一个阶段。那我们又关注到了另一个铁路项目，就是文蒙铁路啊，那它的第三座长隧道红石岩隧道顺利贯通了。文蒙铁路呢，是我国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当中西南延边铁路的重要项目，它的全长呢大概是116公里左右，设计时速是每小时160公里，这是国家一级双线客货共线电气化铁路，全线要新建桥梁47座，隧道32座，正线桥隧比高达74.45%，这真的很云南啊。线路呢，从文山州文山市的文山站引出，向西经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蒙自市之后呢，就接入到了蒙自站。

并且会沿着玉河铁路增建二线至迷蒙高铁红河站。这样的话呢，就意味着啊，咱们云南省西南区域的这个铁路网啊，就进一步的完善了。文蒙铁路建成之后呢，会进一步完善滇东南的路网结构，构建滇中和滇东南城市群之间的便捷运输通道，极大的便利沿线各族群众的出行。那对于加快构建沿边铁路通道，促进边疆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云南高水平对外开放，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所以我们共同期待着啊。那么另外一个消息呢，就是关于大瑞铁路的。现在最新的消息呢，是2028年前大瑞铁路会全线贯通。那么在6月24号的时候，在咱们云南省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上的德宏专场，向社会通报了这个消息。“十五五”时期呢，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把跨境通道建设作为对外开放核心引擎，将全方位构建立体化国际互联互通网络。那么在铁路方面呢，会全力提速大瑞铁路建设，确保2028年前实现全线贯通。设想一下，到2028年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从昆明坐着火车一直到瑞丽了，真的是非常非常让人期待的一件事情啊。那同时呢，也会加快推进芒市至腾冲侯桥的沿边铁路的规划。那当然呢，这个呢就让我们联想到了我们的这个出境的一些铁路线路的建设，所以呢这个通报当中也有这个内容，就是协同推动缅甸木姐至曼德勒、曼德勒至皎漂港铁路建设畅通中缅陆路大动脉。那这是铁路建设方面的一些最新的消息啊，我们也来看一看，其实更多的朋友还非常的关心我们高速公路建设方面的消息。而高速公路建设方面呢，近一个月以来的一些好消息就更多了，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首先呢，是在6月26号0点，弥玉高速全线通车运营了，红河的弥勒至玉溪高速公路全线通车运营。那么这样一来呢，弥勒和玉溪两地之间的通行时长就由原来的大约2小时左右，直接缩短到1小时10分钟。这真的是汇集了沿线近200万名各族群众，这也为咱们滇中城市群的一体化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力。弥玉高速公路呢，它的起点是位于红河州弥勒市的新邵镇，在这个地方呢是衔接了广昆高速的新邵枢纽。那么经过玉溪市的华宁县、通海县、江川区，最终呢是止于红塔区沿河街道。在这个地方呢，它就与咱们的昆墨高速和玉楚高速多依树枢纽来衔接在一起了。这个项目的全程计费里程是117.998公里，那差不多就是118公里左右啊。采用双向6车道标准建设，那全线呢建设桥梁102座，隧道13座，所以它这个桥隧比例也较高，达到54.2%。配套设置互通立交，一共11处，设置2个服务区，还有2处停车区。匝道收费站一共9处，这个停车区服务区是2个2处，就意味着实际上是要修4个服务区，因为要面对面嘛，路这边一个，路那边一个，停车区也是一样的。另外还有匝道收费站9处，路网服务功能是进一步的完备了。那么这一次呢是新开通武山收费站至通海北收费站路段，那新邵到武山段还有通海北至多依树互通呢是在去年的2月份已经通车了。那到今年到今天到6月26号，全线就意味着全线全部通车了。那除此之外呢，从云南交投集团还传出信息，由该集团投资建设的多个高速公路建设和提升项目接连取得了突破，也为全省加快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构筑交通支撑。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哦，这些项目当中呢，主要包括了宣威到会泽的高速公路宣惠高速、云县至临沧临翔的高速公路云林高速、失踪至秋。

北的高速公路狮丘公高速，那还有呢就是蒙打高速，就是景洪至打洛这一段蒙海至打洛的高速公路，还有蒙腊到绿春的高速公路，那还有一个就是孟连至蒙海孟蒙高速，还有呢就是一些就是改造提升的项目，比如说银昆高速公山到小铺一段的改扩建工程，再比如说咱们昆石高速的改扩建项目，那也在进行着筹备。另外呢像马关到西畴高速公路也已经连破了多个节点。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详细的了解一些啊这些项目目前的进展情况怎么样，尤其是前边说到的那几个，因为其中呢大部分都是在今年年底我们就要迎来他们的建成通车了。首先第一个来看一看宣威到会泽高速公路，目前呢总体进度已经大约是94%了，你看就差最后这一哆嗦了啊，累计完成固定投资207.06亿元，隧道工程呢已经全都完工了，路基工程已经完成了99%，桥梁工程也已经完成了99%，路面工程呢完成了85%，这条高速公路计划在今年7月建成通车，我们在下个月就会迎来它的建成通车了。所以现在你看进度条呢，基本上已经是94%、95%就这样的一个程度了。那这条高速公路宣威至会泽高速公路宣会高速啊，是咱们云南省中长期高速公路网重点项目和县域高速公路互联互通的一个核心工程。宣会高速呢，它对完善滇东北路网的格局，打通区域交通堵点的要起到一个关键的作用，是关键干线。这个项目呢，它起点是设置在了宣威市城西北侧的下关冲村，那经过威宣高速就和咱们的国道56号线杭瑞高速公路拼接在一起了。那沿途呢会经过宣威市的来宾、龙潭、德路这样多个乡镇街道，那终点呢是止于会泽北，在这个地方呢就可以接上省道20号线的会泽至巧家会巧高速公路。所以呢这段线路它的区位交通位置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宣会高速公路主线全长是96.74公里，那其中宣威境内呢是30.75公里，全线是采用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设计时速每小时80公里，它的路基宽度是25.5米。这个项目地形地质条件非常的复杂，它的桥隧比呢也达到了66.6%，这是不是也很云南啊？咱们施工难度非常大，安全管控点位多，建设标准要求高。那么全线呢设置宣威北、马街、龙潭，一共9座互通式立交，配套建设21.6公里的互通连接线。那建成之后呢，将会大幅的完善区域的高速路网的体系。那目前呢，我们关注到的是项目全线的隧道工程是全部完工，路面铺筑、还有道路绿化、隧道亮化、交安设施、机电安装、防建工程，这些很多工程的收尾配套工程啊，都正在加速推进当中。我们刚才说了，高速公路建设项目的进度条已经来到了94%、95%这个样子了。所以呢，我们共同期待着在今年的7月份，等到咱们宣会高速公路的建成通车。宣会高速公路建成通车以后呢，会进一步优化滇东北区域的路网结构，打通宣威会泽两地的交通壁垒，大幅缩短两地的时空距离，改善沿线群众的出行。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完了宣会高速之后，来，这是滇北方向啊，那我们也再来看看滇南方向。滇南方向呢，云县到临沧的高速公路最近呢也有一个特别的大的好消息，就是这条高速公路建设当中的一项重要的控制性工程，就是大亮山隧道正动累计掘进已经超过99%，剩余不足200米。大亮山特长隧道贯通全线即通，所以整个云林高速公路建成通车也是指日可待了。

大亮山隧道呢是交投集团投资建设、云南交投集团投资建设、中铁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这个隧道的建设难度非常的大，隧道左右幅全长是22万。

0: 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1: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 91.8，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及时路况，来关注一下目前主城以及二环的通行情况。重点还是要提示大家，目前火车站周边的这几个路段的车流量都比较大。另外呢，还有就是福德立交桥这个板块，不管是北向南还是北向西，挪动的速度都格外的慢。杭瑞高速东向西的方向呢是拥堵，大概有2公里左右，车速每小时大概还不到18公里。所以就是提醒大家注意提前规划您的出行路线喽。
3: 妈妈莎莎，
4: 就一点饱哈巴啦，压死的呀！
5: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4: 就一点饱哈巴啦。
6: 来喽，美女呀，这些玩大个，来瞧瞧，你可是正儿八经的我姐云南人。云南人冒着中毒的危险要吃那两种东西，你干的是哪？
7: 这四季豆，其他我们就认不得了。
6: 还有一套花口子果，食用草物，吊价88，新鲜花花菜嘛。
7: 哦，这个鱼桃花，我说若能想起来了，吃的有点嘴麻麻呢。那个可是就是中毒的迹象噶。
6: 嗯，听得好像像那个鱼桃花的毒性啊，就是粘液上的草酸杆菌菌，这些菌体呢会刺激我们的皮肤和各种黏膜，引起瘙痒，甚至是水肿。所以呢，要过热水出毒素。
7: 你们那个口子果是哪哇？咋个是没听说过嘛？
6: 它们长得有点像茄子，很小，小小的，俗称为水茄。这个普洱喜欢油炸或者是炒牛肉，别有一番风味。但是多吃容易中毒着闹着个。这个食用草物嘛，就是像草乌啦、附子之类毒性的中药材。云南人喜欢把它们跟这个鸡啊一起炖了，在冬天来进补。
7: 哦哟，难怪每年一到11月份左右，云南省疾控中心就会发短信提醒谨慎食用乌桃类药材，导致中毒。原来就是这个意思噶。我这个吊价88是哪里来的毒啊？
6: 之所以说它有毒呢，是因为吊价88制作过程呢是长时间发酵或者是浸泡，在炎热潮湿的环境当中，长时间的浸泡啊，容易着污染，并且释放出米酵菌酸。这种毒性就相当强了，而且无特效解毒的药物，所以啊病死率高。如果发现吊价88出现粉红、花绿、褐等等颜色，或者是那种霉斑啊，就千万不能吃了。
7: 收到收到，没这个新鲜的花花菜嘞。
6: 鲜花花菜上啊含有秋水仙碱，当它进入人体被氧化之后呢，会迅速生产二秋水仙碱，这是一种剧毒的物质啊。一般来说，成年人一次食用100克以上的鲜花花菜就能引起中毒的症状。我们平时吃的都是水泡饭的，所以啊，口腹之欲虽然重要，但是有些东西我们还是要谨慎食用啊。
1: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包盖头上遮风雨，家包裹温暖和幸福，爱上他，爱上家，爱上他，爱上家。
0: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1.8，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今天的9:18爱上家，我是方圆。那今天呢，想和大家来聊的是关于台版住宅这个话题。因为在下半年即将要开盘的这样的一些新项目呢，它都是台版住宅。其实就像当年刚刚有这个四代宅的概念，大家对于这样新兴的一些房地产的产品，其实谁都想做这个尝鲜的人，但是又谁都怕做这个尝鲜的人。所以今天呢，就想和大家来重点聊聊这个台版住宅的话题。那么因为抖音端现在就正在调试它，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这个抖音就确确实实这个小风车就不得劲儿。那今天呢，稍后会看一下这个，调试不了的话就只能通过9:18的方式来进行直播了。先来说说台版住宅啊，台版住宅，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最近的楼市啊，不管是上海、杭州，还有广州、福州这样的一些热门城市呢，台版住宅都非常的火爆，还真的不光是昆明啊，而且台版这样的一个词呢，已经成为了一种高端标配的一个代言词。那所以今天呢，就想在节目的一开篇和大家认认真真的来聊聊台版住宅的优势短板，那么也给下半年准备这个入手台版住宅的朋友来一个参考。首先，台版其实它并不复杂，而且它真的，如果真正的论起它的前世今生，它真的不是纯新的这种产品。在昆明，像什么嘉湖花园啊，还有一些其他的老小区，它如果没有地下车库的这个设置的，传统意义上来说，它就已经是达到了台版的这样一个概念啊。那么台版社区它设计不复杂，它是从新加坡引进的，成了很多大城市目前高端楼盘的一个主流玩法。就很简单的去理解，你就把整个小区啊，是整个小区，不是说几个单元来抬高，而是整体抬高4到12米。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8月底，第一个入市的台版住宅，也是全昆明第一个过归的台版住宅，是箭头的恒府，它是把整个小区往地上抬高了6米，真正做到小区分成上下两层，那也就是完全的垂直分区，板上呢来进行业主的生活区的打造，整个片区它都是单纯的人行空间，就真正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做了人车分流的这样一个状态。那开发商呢，在这个

板上呢也会按照会所呀、园林呀、跑道呀各种的这样一个打造模式，来真正的实现100%的人车分流的一个小区园林环境的打造。而在台板之下的这个整个一个区部分呢，就会来做成一个车库的这样一个功能。那么这样的一个动静区呢，就确实可以让整个，其实我觉得得房率、得房面积各种，还有就是功能区分得更清晰。在原本在地下的这些，比如说车库、设备用房、社区会所、恒温泳池，这些所有嘈杂的功能区全部会藏在这个板下面，也就是你可以理解，当然板下面也依然是原来的地面上面。那所以呢，台板住宅的四个优势到底有一些什么优势呢？如果大家比较就是想要了解，而且之前也了解过的话，我也想今天和大家来聊聊台板住宅真正的四个优势。你自己如果在脑海当中最先来浮现的四个优势，最先你觉得是什么优势？

首先呢，就是彻底根治了第一层房子的所有硬伤。那什么叫根除了所有房子的硬伤呢？首先就是买过房的都知道，传统小区的一楼底楼大家都不喜欢，阴暗潮湿，蚊虫多，楼下路人走来走去的隐私性也比较差，还容易有这个噪音的干扰，不仅住着难受，后期转手也会比较难。而台版住宅就可以把这个问题给彻底规避掉。那还有就是小区因为整体抬高了一定的高度，那么就算是一楼，它离地面的高度也相当于普通住宅的3到7楼了，防潮效果比较好，第一层也不会反潮发霉，还有就是观景效果会更好一些。低楼层所有的短板在这个台板住宅身上就真的是荡然无存了。

而且呢，刚才也说到了，真正做到了人车分流，老人小孩住着都很安心。现在很多小区的宣传是说人车分流，但是其实都是一个噱头，说是人车分离，但是地面上还留着消防通道、车库的入口，早晚的高峰依旧是有车辆穿行的，小孩和老人的安全依然是会有一些隐患的。而台版社区就真正的这个隐患就从源头上给杜绝掉了。所有的这个开车通行的、外卖配送的、垃圾清运的，你全部都只能往这个板下的区域来通行，而板上的上方的居住平台是没有任何机动车的，安静而且安全，舒适度提升了一个档次。那稍后呢，继续和大家通过节目的直播来聊一聊台版住宅这个话题。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却

0: 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1: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九一点八，音乐随行，音乐随行。

一张纸被时间磨挲的柔软脆弱，纹路间褶皱的雨痕攀漫出细小苔藓，连通着马孔多漫长的雨季，翻越南半球的书页、笔尖、墨迹，滴落在窗台的玻璃。盘尼西林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0: 烫青出油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微信关注九一八云南交通台，发送九一八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方圆。那也欢迎大家继续在节目的直播时段通过熟悉的方式来收听或收看节目的直播。除了在91.8云南交通之声来收听节目的直播之外呢，您也可以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房。今天呢，其实是想和大家认认真真的来聊一聊台版住宅。台版住宅就是下半年的一个，我觉得昆明市场上住宅的主流的一个关键词。但是台版住宅是不是适合所有的人？这就和四代宅一样，它到底是不是适合所有的人？其实现如今第一个昆明的四代宅项目已经交了，那就是春华序。但是确实截止目前为止还没有粉丝去让我陪他接春华序，因为好像买了春华序的这个粉丝现在还在回来的路上，还没有到昆明，所以也就没有让我陪他去接房。所以春华序到底会是什么样子，我们后续也会认认真真的等粉丝回来陪他去接房。好了，还是用后置吧，我实在是觉得我这个前置摄像头，然后而且今天不是我想要迟到开播，而是我跟你们说真的，我觉得就好像手机，其实为什么大家现在对于房子有更新迭代的需求，因为只要但凡是商品，我找不出来一个商品是没有更新迭代需求的。比如说手机，我确确实实是没有钱去换它，但是它现在确确实实已经很老了，动不动就罢工，动不动就发烫，动不动就感觉它要爆炸。所以就是房子也一样，就是老破小，为什么大家都觉得不好住？因为老破小有老鼠，老破小它有这个电梯安全隐患，老破小它有就是隔音效果不好，老破小它会有就是反潮的这样一个。就比如说我家，因为是一个妥妥的老破小，连电梯都没有的那种，这两天这个洗手盆的那个下水道因为天降暴雨老是会往上反水，然后就各种下水道的这个气味也非常的难闻。这就是为什么住了老破小的人有这种迫切的心，有这种期望去一定要说去换房子的这个需求。所以就是我觉得真的但凡是商品它都有要更新迭代的。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如今的这个商品房它会有那么多的人去来对新规的产品买单。

0: 好，我们继续来说台版住宅，因为也有这个小伙伴在问我什么是台版住宅。台版住宅其实下半年第一个全昆明第一个国规的台版住宅就是箭头的恒府。然后什么是台版住宅呢？就很简单，字面意思去理解，把整个小区往上抬高六米。老婆小孩又吵架吵不过，老婆小孩又吵架吵不过，你太好笑了。对，老婆小孩又吵架吵不过，你不要让我看了好吗？我能开播已经是真的是很不容易了，你不要对我要求那么高。其实这本来就是你的工作，你应该来守着我直播的。如果是我换房，我会换哪里？我换房，首先我有非常执念的地狱的这种执念。我对于地狱的执念就是，我跟你说延迟巨高，因为它现在已经烫的我觉得可能马上要炸了，我要换手机。好，然后我们先来说这个我会换房，我会换哪里。我换房以转新农贸市场为圆心，方圆1公里以内我是能够接受的换房区域，其他我换不了。方圆是翠湖周边，我不是翠湖周边。其实对于翠湖周边我没什么执念，因为翠湖周边我真的觉得太难住了。难住是为什么？第一，大爹大妈的那个广场舞我实在是觉得我会崩溃。第二，就是翠湖周边真的回个家太堵车了。所以就是我肯定会以顺城这个还有就是转新这一片来为我的换房的一个区位。为什么呢？因为就住这一片住习惯了，你会觉得出门你如果要去逛商场，你可以走路，你可以刷共享，你都不用开车。然后呢，这一片你又觉得就是首先就是，哎，生活的烟火气会很浓嘛，对吧？生活的烟火气。但是呢，如果你要让我换，我又觉得这一片都是我换不起的，完全换不起的，必须跟我握手，必须跟我做邻居是吧？所以就是其实我想换这一片，我想让自己成为这一片的这个业主。但是原来发现还好感谢有爸妈，还好感谢是土著，不然其实一环一里的这个居住梦想我可能这辈子靠我自己是实现不了的。西化小区是什么鬼？西化小区我不知道在哪里。春城药服我肯定不会买它，我已经跟你们说过了。药服我会觉得就是整个那啥不太理想。西华小区那怎么可能，太远了，对于我来说西华小区已经很远了。
1: 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2: 大家好，我是昆明市委常委，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毕绍刚。7月2日中午12点，我和我的同事将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0871961000，就昆明市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用心解决。
3: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4: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3: 球，爸爸陪我踢球吧。
5: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3: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4: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3: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4: 你怎么不去上学？
5: 你怎么早恋了？
4: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5: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7: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

0: 是心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 FM 91.8，北京时间14:00。2:00 PM，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及时路况，我们来关注一下14:00指挥中心的提示。目前拥堵的这个比较集中的路段是昆玉高速的全线，明泉立交和广威立交这一段呢是双向车多拥挤，大概每小时的行驶速度是32公里左右。二环的 A 线北交场立交，二环的 B 线也是车多排队的情况，大概拥堵的这个长度是1公里左右。还有大树营立交、福德立交、石虎关立交都有小段的缓行的状态，那么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喽。
2: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4: 记者6月29号从昆明中央商务区管委会了解到，乌家坝片区飞虎大道与春城路交叉口交通实线再升级，6月30号9点将开放梯形全互通道路。春城路同步向东延伸至和美路，乌家坝核心主干路网实线贯通，彻底消除了东西向通行断点，车辆无需再绕行周边支路，大幅缩短通勤时长，将全面提升该片区的通行效率。6月29号是全国特种设备安全日，截至到今年1季度，全国有电梯、客运索道、锅炉等特种设备总量2479万台，稳居世界特种设备生产和使用的第一大国。近十年来，全国特种设备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分别下降了38.2%和45.7%。据最新的报道，2025年中国潮玩行业零售额高达676.9亿元，预计将在2026年突破1000亿元，达到1101亿元。2030年市场规模将达到2133亿元。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涌入潮玩赛道，想成为专业的潮玩 IP 设计师。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张宁，我们下一时段见。
5: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3: 天气的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省内。部分风景区的天气，静宁郑和公园小雨，17到23度；版纳王天树风景区中雨，24到30度；怒江大峡谷多云转中雨，25到34度；尼尔纳克里茶马古道中雨，20到24度；昭通宜良小草坝阴转小雨，12到23度；官渡古镇中雨转小雨，19到23度；丽江古城小雨，15到20度；腾冲火山热海多云转小雨，19到26度；东川红土地小雨，19到24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转中雨，10到14度；玉溪映月潭温泉是中雨转小雨，18到21度；昆明金殿风景区中雨转小雨，19到23度；大理古城中雨，18到21度；楚雄宜人古镇中雨转小雨，19到23度；石林万交换蓝莓庄园中雨转小雨，19到23摄氏度。
6: 晒晒晒，
7: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8: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9: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9: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夏天

0: 存一次刚好够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包盖头上遮风雨，家包括温暖和幸福。爱上它，爱上家，爱上它，爱上家。
3: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1.8，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今天的九一点八爱上家，我是方圆，继续和大家一起来聊聊今年下半年昆明住宅的一个主流词是什么？台板。什么叫台板住宅呢？就是把整个小区往地面上整体抬高4到12米。那么第一个过规的，全昆明第一个过规的台板住宅是箭头的恒府，而今年下半年箭头问世的这些项目基本都是台板的一个规划，不管是瑞府、恒府、旭府、耀府还是这个荣府、前府，它都是有台板的这个规划，只不过是说其他的一些项目可能还会加上平层高厅啊，然后还有四代宅的一个大露台等等的一些呈现。所以就是今年台板住宅为什么会风靡一时呢？是因为其实开发商也知道现在再来继续和购房者卷得房面积的话，已经大家都听的耳朵有茧子了，已经听腻味了，所以就是再来说得房面积这条路走不通了，所以呢四代宅也走不通了，于是乎现在出了所谓的五代宅，也就是台板。台板这个概念其实在其他的城市，像在深圳的前海，我去我朋友家，他们就已经是真正的台板住宅了。但是台板住宅我个人觉得，我自己的感受就是真正确实这个小区能够做到人车分流，就是整个小区的环境会更纯粹一些，没有汽车的这种就是安全隐患了。然后但是就是归家动线会更加的复杂了，特别是如果是早晚高峰要出门的时候，那么你就会发现堵车会是一个常态。所以台板住宅任何一个新兴事物和我们见面，那我个人觉得它总是会有利和有弊，到底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在没有住过之前谁都没有这个发言权。就好像是四代宅到底它对于我们的生活而言是加分项比较多还是减分项比较多，这确实没有住过四代宅的谁也没有发言权，只不过是说从气候，单论气候条件来说的话，整个全国面来看，海南和云南的昆明云南的昆明一定是最适合做四代宅的地方。所以其实我也希望就是如果在这个直播间观看直播的朋友，还有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最近你也去接了房，就是第一个昆明交付的四代宅春华旭，也可以来聊聊到底接房的感受怎么样。不过现在肯定还没有人住进去，因为春华旭它是一个毛坯交付的状态，怎么着我觉得春华旭大家第一个四代宅住进去也应该是明年上半年的事情了，因为下半年装修完了以后还要让它吹吹味道，下半年的这个整个装修完成了以后，明年上半年能入住都已经是最快的这样一个入住时间节点了。然后包括大家在问我说预算多少，哪个项目能不能买，这样的有置业预

0: 期的朋友，我还是那句话，可以双击点赞一下直播间的同时，也点一下方圆的小风车，点一下方圆的小风车，晚上我会一对一的和大家取得这个电话沟通联系，然后第一时间来和大家聊一聊，就是关于你的这样一个购房诉求到底应该怎么样来置业和怎么样来选房。就最近因为手机坏了，所以就是发视频也层层受阻。比如说昨天晚上本来发了一条关于就是给大家一个接房提示的干货视频，本来剪辑是没有任何毛病的，结果到三分钟的时候这个视频就开始卡顿，卡的就是人声分离。然后如果他发绿泡泡这个号的时候就任何问题都没有，但是一发抖音他就卡了。所以我也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如果在玩抖音的朋友，你们在发视频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原因，是因为我手机的原因，还是因为视频输出的这个格式不对的原因，我也不知道啊。但是如果最近近期有接房的朋友，也可以去打开大号来看一下这个视频，包括近期还在关注一个项目的朋友，也可以去关注一下这条视频的结尾，我给你们的一个分析和建议，我觉得就真的很干。然后大号叫方圆看房，因为包括今天早上都还有朋友专门打电话问方圆说这个项目能不能买，然后我也给他分析了这个项目能不能买的一些我自己个人的站在旁观者角度看到的一些角度，我不说他能买，我也不说他不能买，我只能告诉你说这个项目可能未来会出现的一些问题它有哪些。那么这些问题如果当你在知晓了可能发生的背景下你还能够接受它的这样一些劣势的话，我觉得这个房子是适合你的。因为至少你在接房的时候真的这样所有的问题都出现的话，那你不会觉得心里面一点准备都没有，至少你是打了一场有准备的仗，对吧？所以不是说我每次你们问我什么项目的时候我都在鸡蛋里面挑骨头，都说这不能买那不能买，在我的口中就没有一个项目是好项目，并不是这样的。我已经说过了，我的观念我的理念就是一定要把这个项目可能会发生的一些负面的东西在我的层面来跟大家进行一个分析研判，然后以帮助大家，就是如果一个人你都能接受他的缺点了，那你才能更好的去接受他的这整个人，不是吗？因为如果连优点都接受不了，那你是根本接受不了这个人的。但是在这个方面，如果优缺点你都能接受，那他才是真正适合你的人，不是吗？房子也是一样的。 OK， 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9:18爱上家，我是方圆，稍后更多的精彩内容也欢迎您继续锁定节目的直播，有条件的朋友也可以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房。
1: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2: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4: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3: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4: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

0: 老年人啦，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4: 雨季路面湿滑，电动车刹车容易抱死摔车，雨天骑车速度别超过20码，转弯时提前减速，标线遇水很滑别压白线，穿好雨衣别打伞骑车，安全骑行从慢开始。
5: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2: 接着为您播出九一点八，爱上家，就在交通九一点八。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方圆。 FM 9188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欢迎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那么从潘家湾搬走了，啥是父亲啥都买不起，赔了多少钱？我非常的想要知道赔了多少钱。而且潘家湾的那一片可能未来拆完以后，如果是作为禁地帮泰来拿了的话，我也个人觉得可能也是依然是买不起。确确实实在潘家湾那片，如果不是选择回迁的话，个人觉得确实是就算赔的这个价赔的这个钱也是远远不可能再在原片区来重新买套房的。因为你想潘家湾的那一片，我看了一下，那些老房子的面积段可能就是三四十平，如果能够达到80平，已经是非常大的房子了。在那些年，那就算按照80平，1万5左右的赔偿金吧，那么也真的连150万都不到的这个总价赔偿给你，而且还好了，这次没有赔房票。我为什么今天要出差？我不出差，我下个星期去北京玩儿。是我手机烂掉了，我手机挂不了小风车，挂不了小风车我就不敢开播，是因为我手机烂的了。11000到13000，哇哦！所以确实是买不起的，确实是买不起的，所以拆迁了以后就落袋为安吧。然后在直播间的朋友，今天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聊一聊台版住宅啊。台版住宅这件事情，其实你们如果是说看到的项目是台版住宅，它的溢价又高于同片区的普通住宅的话，你会不会为这种新产品的溢价去买单？因为其实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风险很大，就好像第一个吃野生菌的人风险巨大，对吧？到底是会中毒呢，还是会开心，还是会品尝到美食的快乐呢？谁都说不准。台版确实不能说是就是100%的全好，也不能说它就是一种智商税，它是一种概念。因为其实如果不换概念就换人，我觉得就是这个逻辑。就是如果一个项目，一个地产开发商，它没有全新的一些销售营销理念的话，那么它怎么去营销它的产品？做不到。当然最近还有一个新的营销手段，就是在售楼部和样板间去拍短剧，真正的已经不干地产营销了。这个是大号吗？这个不是大号，大号叫做方圆砍房，大家一定记住了，这个是小号，小号仅仅作为直播功能。然后最真实的昆明房地产市场和一些最近的所感所想和最近的彩盘的信息都会在大号以短视频的方式来记录，大号叫做方圆砍房，也请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然后如果身边有亲戚朋友要置业的话，也记得推荐一下，谢谢大家的这个免费的这波广告。上一个刚刷到大好，下一个就来这里，谢谢18000。

五，一万八千五，如果是相对安静一点的楼栋，不是，你要告诉我你几层，如果十层以下要一万八千五，那我个人觉得就真的高了。如果是十层以上一万八千五，那我觉得也是可以接受的。因为139这个户型产品不是它的主打主力户型，而且我真的觉得其实天骏二期比较好的那个产品真的是12级的这个139的这个，怎么说，一般般吧。谢谢小仙女。龙湖风翠怎么样？龙湖风翠我不知道，就是你看的是多大的户型产品，因为现在龙湖风翠基于前期自己自视甚高，定价过高，所以就是调了一波价格。我之前还是说的比较片面了，我之前一直在说就是整个全昆明的新标准的新建商品房没有哪个是卖的降价的，但是我忽略了卖的降价的确实有，它就是龙湖风翠啊。然后就是降价的力度还比较高，就像120多的那个户型产品现在210万出头就可以一口价拿到了，所以如果是210万到220万这个区间去拿126的那个产品，我个人觉得是 OK 的。但是其实风翠我个人觉得性价比其实真的就是制约它去化的最大的一个这个营商，因为风翠讲真它的一个区位优势完全不明显，他面对的是前面双向十车道的广福路啊，双向十车道的广福路啊，他凭什么买这价格？所以女侠，我不知道，就是第一报给你的价格，第二就是到底和你的适配度高不高，对吧？所以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个人觉得你可以点一下方圆的小风车，然后让我帮您评估一下到底是不是适合你。而且就是马上八月底的时候，邦泰的关云二期应该也就清盘了，关云二期清盘以后，那么可能我个人觉得风翠也就真的是要卖什么了，卖独家了，这一片也就没什么好选的了，也就只剩下风翠了。所以其实我觉得趁关云还没清盘之前，我想要来了解一下你的具体情况，来看看到底其实关云更适合你还是风翠更适合你。卖了涨价的也只有天骏了。什么？你怕是有这个恍惚的妄想。天骏哪里涨价了？天骏没降价已经不错了，天骏哪里涨价了？不管是真月，不管是映月，不管是联大书山，不管是邦泰关云，不管是丹霞翠羽，这些哪个没涨价？你偏偏只跟我说关于这个天骏开盘价格是19000开的，你自己去看一下价格。现在呢，新亚洲体育城1到47多少均价适合入手？1到47你现在入手，如果是明年读书的话，你要关注一下风险啊，明年能不能入得进去。1到47我觉得均价不要超11000，真的不要超11000，因为新亚洲体育城实在太难住了。对，点小风车联系我，晚上我会本人一对一的和您取得电话沟通，因为毕竟都已经是买到纯改善的产品了，我觉得还是要适配度高一些的才合适，而且才扛跌。博越它不是新标呀，我说的是新标的住宅，新标啊，新规就是零公摊负公摊的。博越它不是新标，所以博越是降价了的。博越从开盘的17000降到了10000，现在的12500。博越现在的这个价格，我觉得上车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毕竟虽然是个老规，但是因为是双河湾的最后一期住宅地块，所以它的装标是非常高的。金江隐翠小胡豆，就是你也是老朋友了。我如果没有记错您的这个昵称的话，对于我来说，金江隐翠真的我。不管是他还是对面的美的北京路9号，我确实是找不出任何的理由花16000块钱去买它。因为我已经说了，第一，老规的产品你买的是一个建筑面积，第二就是不管是金江隐翠还是北京路9号，他们恶心的地方在于车位的这个使用问题上，你不买车位是不让你停车的。金江隐翠之前也是大规模的进行了维权，而且车位都在150000左右一个，凭什么呢？凭什么呢？凭他是个老龟，凭他是万科，我反正是觉得我买不下手的。而且就是怎么说呢？

0: 整个产品力来说，它还不如对面的北京路九号。如果你死活真的是要这二选一的话，你抛开美的的那恶心的物业不说吧，我个人觉得我可能也还是会选对面的北京路九号的产品呈现力。金地都会风华没啥好说的，我觉得金地都会风华我只有一个辨别标准，就是单价如果超了一万一，单价如果超了一万一，左手买右手亏，没任何的悬念。因为他在当年的这个规划的网上你可以去查到，他的教育用地目前依然是大澡堂子，也就是说到现在他一期都已经交付那么长时间了，还是没有把这个教育配套的问题给解决掉。单说这一点，单论这一点，我就觉得它不值钱。好，也欢迎大家继续在节目的直播时段通过 FM 九一八弯来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进行交流互动。如果有条件的朋友，也可以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房，买房的时候找我合计一下。就是原来你从来都没有想过买房的时候要找我合计一下吗？天啊，这个回话，这个评价太扎心了。我就说了，就是买房不是买个白菜，不是买个车子。我个人觉得买房这件事情还是可以慎重一下的，慎重的前提就是还是可以多问问其他人的意见的，不仅仅是光听中介和置业顾问给你的意见，而也应该听听像我这样第三方的朋友给出的中肯的建议。经开区关渡区附近带好一点的小区，一百有哪些小区没有？因为你问的这两个板块最缺少的、最缺失的，它就是包包，没有之一。所以如果你这个一百的预算，我个人建议，如果你注重包包的话，那你就来成功吧。比如说雨花玉秀，比如说书香大地，这些包包都很好。之前没有考虑过换房，其实我真的觉得现如今换房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只要你买的是新规的产品。因为现如今新规的这些产品陆续交付的整个过程，你会发现其实真的品质还不错。最近几年可能想考虑书包加改善，所以我说了，如果是最近几年想要换房的话，我个人觉得在今年底前，如果你目前手上持有的这个二手房已经把它解决掉了，那么你可以第一薅一波政策的羊毛。因为2027年底以前依然是还可以延续卖旧买新补个人所得税的这个政策，这是国家税务总局才发布的相关的文件。所以就是说你买房置换的这个顺序一定不要错，先把你的二手房卖掉，卖掉以后一年内来进行一个新房的置换，然后你的个人所得税是可以全额补给你的。改善现在哪个值得入手，必须要包包，就是感叹号，改善哪个需要入手，关键是看哪个适合你，不是说我现在能够凭空的在脑海当中就告诉你说哪个适合你，那是不负责任的答复。所以就是说既然是要改善了，第一就是预算，第二就是区位，第三就是你对于产品力的要求，以及就是可能我觉得在你的预算内哪个改善的产品能够帮助你实现在为生活的加分的同时还能够帮助你的资产抗跌。所以如果你信任方圆的话，可以先点一下右下角的小风车，然后先认认真真的来聊一下，我才能够帮您精确的评估出来哪个更适合你。
1: 7/23至27日，第27届昆明国际车展落地滇池会展中心，千款新车齐聚，多重购车补贴，咖啡萌宠模型展同步开放，逛展就现在。
2: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3: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4: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2: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
5: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6: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2: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7: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8: 寻我所爱，爱。

0: 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1: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

影响到脑部的神经出现的这种情况。那这类的情况啊，他到最后是半瘫在床上，严重了之后什么都不记得了，什么都不知道了，是活着，但是也不是植物人，反应不过来。那我跟你说，这个时候家里面有一个人或者两个人，基本上把这个人能照顾。那照顾这样的人呢，那很累呀，而且很遭罪呀，床上拉，床上尿，还长褥疮，基本上这个人就跟半死人一样。大家想想，谁想这样躺在床上啊？谁想这样拖累儿女啊？谁想这样拖累老伴啊？那我跟你说，这类的就已经很难了，但是这都算老年痴呆，也就是阿尔茨海默症，轻的。这种还不会让一个家里面崩溃，这种还不会让一个家里面生不如死。我跟你说，这都是轻的，就怕第二类，就怕第二类的。什么类的呢？咱们生活当中啊，难免会遇到一些特例。什么特例啊？就有的人呢，年纪大了都生病，但是有那么一小撮一部分人年纪大了之后啊，他身体上还真没有太多的病，他叫基本健康，能吃能喝能走能跳，有的一些病都是小毛病。我告诉你，就怕这样的人得老年痴呆，因为他得了老年痴呆之后啊，他就完全变了。他怎么变了呢？他吃饭不好好吃，睡觉不好好睡，没事就叫这个，没事就叫那个，满屋乱窜，然后啊各处乱跑啊，他就跟傻了一样，动不动还发脾气，动不动就哭，动不动就闷，什么样的情况都有。我跟你说，有的时候啊，他那劲儿还特别大。你说本来老人家两口子在家里面有一个这样痴呆的，那个身体再差点，他往出跑啊，或者在地上撒泼打滚，楼上楼下乱窜，你抓都抓不住。那我告诉你，你再走丢了怎么办？大家有没有发现，每一年呢，我们都能够在外面那个墙上啊、广告栏呐、大门口啊见着贴的寻人启事，某某某多大年龄，于举业几日不慎走失，穿什么衣服，如有提供信息者，必有重谢。大家听明白，你说啥样的人能走丢了吗？是不是啥都不认道老糊涂的人走丢了吗？所以说这个才最可怕。我告诉你，一家人是鸡犬不宁，而且他且活呢。咱不是说派谁死，没有那个意思，因为这样的人呢，本身他老年痴呆了，他啥也不知道了，他疯了一样，傻了一样，他就会对家里面造成破坏，甚至有人放火。那再严重一点的之后，见谁打谁，见谁骂谁，这个是严重了。我跟你说，最厉害的是他是什么？最厉害的之后是你抓不住他。你说你一个人抓不住，就得俩人抓；俩人抓不住，你得仨人抓。他说不上跑哪儿去了，你就来吧，你这一家的人就别想消停了。我跟你说，见着这样放火的，而且他因为他什么都不想了。他心里没负担了，他什么都不想了，他没有压力了。这个时候心理压力没有了之后啊，他反倒不得别的病了。他一不得别的病了，他身体还没事儿，然后家里再照顾他好点，我告诉你，就这样的还能多活个10年20年。你想想，你说你10年20年甚至30年，你照顾这样的一个人，你告诉我家里崩溃不崩溃？几个人你都照顾不来。所以说老年痴呆的危害是最大最大的。我跟你说，到这种情况下，这一家就别想消停了。所以今天咱们收音机前呢，听孟非老师节目的绝大多数都是老人家。你想想，就这两种情况，第一个是因为病啊得的老年痴呆，动不了的这种，这是第一种。第二个是因为自身老年退化了，脑袋里这个酶多了，产生老年痴呆。这两种无论哪个，你对家里人都是一个大的负担，受不了啊，是不是？所以说这个情况太危险了，怎么办？老年痴呆可以防，没有治，只有防。那轻的还能解决了，一旦真正完全痴呆了，仙丹来了都不管你。你看这类的情况在我们中心就太多了，知道吗？但是我们中心里面不收治那种完全痴呆的人，我们不收治，因为来了之后他都谁也不认识了，也怎么配合治疗啊？这样的人到我们中心是治不了的。但是呢，我们经常能够接治到那种轻度老年痴呆或者叫中度老年痴呆的，一旦是重度的，我们这就不能接了。为什么？照顾不了，没有那么多人照顾他，你家里来人都不行。什么叫轻度的？就是经常丢三落四，反应慢啊，经常忘事儿，就是你吃药了都记不得了。所以说那种啊，我们还能看得住。如果是中度的，我们也接，但是必须家属陪同，因为没有家属，我们没有那么多人，没有那么多时间去顾及这个事儿啊。什么叫中度呢？就是一会儿清醒一会儿明白啊，这类的我们也接，但是必须有1到2个家属，因为我们的那房间大，他能住得下。我记得我接触过一个，也是我治疗过一个的啊。就是最有代表性的这个，比其他的都严重。我给你们说一说，你们听一听啊，是怎么回事呢？这个话有点久了啊。这个时候他是

0: 2023年年底的时候来的，我记得特别特别的清楚。为什么说记得那个特别清楚呢？2023年年底那个时候啊，我是回的趟老家休息了半个月，家里面有事儿，所以说我回来的时候，这个患者已经在我们中心里面住了3、4天了啊。当时不是我收的，但是回来了之后，我一看他的案例，哎呦，我是肃然起敬啊！为什么？这是一个英雄，怎么是个英雄呢？大家知道吧，藏区啊那边地少啊，但是呢，空旷的地方多，耕种的地方少，山多，它属于一个地广人稀这么一个地方。但是呢，这个藏区啊有很多的矿啊，这个人呢在矿上是个领导，他是管什么呢？这个管安全生产。那大家明白一个道理吧？这个矿上啊，这个你再注意再注意，有的时候啊，它也难免发生意外。所以说，他又是管安全生产的，那你说他这个责任就比较大呀。结果有一次那矿里面就出事了啊，到最后他是抢救啊救援呢，搞了好几天，到最后慢慢往里弄，最后里面的一步了，就是往里面还去深处救人，都已经把那救援通道打开了，到最后那得吓人呢。那时候机器设备还不够呢，像现在有一些什么机器人都能进去，那个时候没有啊。那你告诉我，他作为什么？他作为这个安全生产的负责人，而且又是党员，那你想想，这个时候是不是起到先锋带头作用啊？结果他就带着人往里进呢。大家明白吗？只要有塌方的矿洞，那再次塌方的风险非常的高。结果他进去救人，结果这一救人回来的时候，继续塌，到最后啊，把他又埋里面去了。但是这一次他在里面救出来了4、5个，结果到最后又把他挖出来了之后，送到医院里面去。这个家属后来说的啊，病历上我们也能看到，因为他是什么陈旧性损伤。什么一个陈旧性损伤？肋骨断了4根，2条腿全断了，脑袋被砸破了，而且是出血量非常非常的大，而且呀，这一下子之后，那身上的骨头啊被压的，脏器被压的内脏出血，脾脏都摘除了，然后那个肋骨扎进去了之后，把这个肺又扎坏了，肺又切掉一页。大家算算，脾脏摘除啊，骨折，肺摘掉一页，然后砸出来的脑出血，哎呀，这出来了之后，在医院里面住了半年多，才算糊弄着给出来了。但是一出来了之后就病退了，没办法了，上不了班了。哎呀，结果后来就慢慢养，越来越养，越来越养，走路也走不动，慢慢慢慢的，刚开始出来那是外伤性的脑出血，走路就是颤颤巍巍的能走，结果一上了岁数之后不行了，走不了了，越走越慢，越走越慢，到最后彻底走不了，然后慢慢慢慢再病，再严重了之后，开始这记忆力就出问题了。什么情况呢？最开始是什么？是哭啊，就没事了就哭，家里人不知道怎么回事，结果到最后慢慢慢慢的是连哭带笑，然后晚上就不行了，晚上就唱歌，然后到最后脾气就变得非常的暴躁，再往后就越来越严重，严重到什么程度？就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糊涂，基本上就起不来床。那个疗养院呢，医院去的多了，到最后已经确诊了，这个是什么叫中度功能认知障碍。什么叫功能认知障碍呢？功能认知障碍是现在咱们国内的一个名词，就是功能认知障碍就是老年痴呆。现在咱们国家分轻度功能认知障碍、重度功能认知障碍。什么叫认知障碍？就是不认识人、不认识物、不认识事儿，这叫功能认知。那么老年痴呆就这种情况，也是用了很多种办法，但是医院里面也说了，说这种情况它是属于什么引起的？属于外伤性的脑出血，而且量比较大，这个里面有压迫点，压迫过后导致里面的神经传导再不好。再加上脑部里面的血液循环不好，这个淀粉酶沉量过度。我给大家解释个词儿啊，什么叫淀粉酶？就是现在研究发现，只要是老年痴呆的人，脑袋神经附近包裹的这种淀粉酶是非常非常的多的。那这个淀粉酶有什么用？我告诉你啊，人的身体当中没有没用的东西。这个淀粉酶它是能够保护我们这种神经的。但是呢，就像什么？就像这个车子里面，自行车里面那个里面加那个油一样。啊，它是起到润滑作用的，结果一旦这个油凝固了又特别多的时候，你蹬这个车链条你就蹬不动啊，那油要是冻住了之后你就更蹬不动，拧都拧不动，就这种情况。它本身是有用的，结果一旦多了之后就成危害了。脑袋里面尤其是大脑神经元附近的这些淀粉酶就是如此，它在显微镜下能够看到是什么样，就跟那个显微镜下看到跟小美丽一样，比那小美丽要小得多，就跟渣一样，就把这个神经给关住了。正常神经之后它是互相之间有分支连到一起的啊，像小叉一样一点点长一点点长。那我们人想事儿的时候，脑部的神经那突出啊就放电，互相之间传导，结果你看放电中间都是那种淀粉酶了， 这电过不去，这人就想不起来了。所以说找到了原因，实际上全世界攻克老年痴呆最大的一个难点，就是怎么样把这个淀粉酶给它消耗掉，怎么样把这个淀粉酶给它洗掉。记住了，这东西是不能够把脑袋切开抠出来的，抠不出来。那抠不出来只能是想办法给它化，脑子里有个大脑屏障，大东西又进不来，小东西进去了药就是不够。所以说老年痴呆这个功能啊就是越来越严重了，问题越来越严重的时候就是眼看着它严重。你看著名歌星那个蔡国庆，他老母亲就是老年痴呆，那到最后也是家里面痛苦万分。所以说这个患者到了我们中心，我看到他那个病例啊，我是肃然起敬。为什么？因为说要解决他这个内脏亏损的问题，你看咱们有很多的方子，包括的这个陈旧性的脑出血，这个里面慢慢的给他恢复血管一点啊，咱们让他生活的好一点，症状减轻一点，这都能容易做到。但是唯独这个脑部的神经，大家听好了，就是来的要慢一点。所以说根据这种情况，我一看，我说这个人呢不得了啊，这个人呢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老革命老党员，而且呢又是一个英雄，你看看舍己救人呢，他能够为了救别人的生命毅然决然的冲进去啊，那种矿里面的塌方那真是轻轻松松要一个人命，但是他为了救别人到最后自己毅然的往里冲，你说这样的人让不让人敬佩。所以说就这样的人，我告诉大家，那是好人一定有好报。那他的好报在哪儿呢？他的好报就是遇上我了。哎，遇上我了，我就一定千方百计的给他想办法，一定要帮忙给他解决这个问题。当时啊跟这个患者家属啊就进行了一个沟通，因为我回来了晚了几天，当时呢所有的治疗方案呢都已经做好了，但是呢我就个人认为啊，我说这个人应该高度重视。不是说咱们见人下菜碟啊，孟非老师没有这个习惯，每个患者在我面前都是公平的，我对每个患者都是尽心尽力的。但是我就感觉呀，他这个余生不应该这样过，他呀毕竟来讲立过功，他应该有更好的生活。那现在呢就是基本一半的清醒一半的糊涂，清醒的时候就难受，糊涂的时候呢就胡言乱语。我说这个也太难受太遭罪了，我说这个事儿啊，我说我来帮忙解决。因为当时呢所有的这个治疗方案呢都已经签字了，我们中心里面还有别的大夫都已经做好了。这个里面呢第一个事儿，羊胎盘是一定一定要用，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啊，补正驱邪，这个事儿要干。因为他这身体已经太虚了，基本上一天有大半的时间呢都是在躺着，还有呢推着轮椅出来，基本已经走不了了。而且糊涂的时候啊，甚至说有的时候那个捆绑带给他腰上都给他挂上，要不然他挣，你看这多痛苦啊。晚上呢有的时候一糊涂了还喊还嚷，这太危险了，这家属遭罪不说，个人也太遭罪了。然后我们中心里面的医生啊，这个一系列的康复方案治疗方案全给他用上了，其中呢包括这个硒也给他用。当时我们中心里面用到的这个硒啊是80微克一粒的，那80微克一粒的也够用，也是比较好的，已经那个时候啊就已经是第三代的有机硒了，也挺好，能够进入身体能够吸收到60%、68%、48%，你算算吧，就基本上一粒就是50微克啊。我们中心里的大夫就告诉这个患者的家属，就是这个给他吃的时候一天吃多少啊，一天吃4粒4五，就200微克的硒。实际上来讲啊，国家规定啊每个人正常每天就是50到200微克就够了，给他这个200微克的量就已经大了。那当时呢我就考虑两方面，哪两方面？第一，他这边脑血管的损伤引起的这个问题，第二个，已经检测过后他这个里面的淀粉酶的含量啊已经超级高了。所以说这个200微克的这个硒对他来讲能不能起作用？能，一定能够起作用。首先第一个来修复他这个血管，第二个让这个血管的韧性和弹性来提高，增强脑部的供血，这样的话也能够滋养一下脑部的神经。那么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有效归有效，多长时间？如果说按照现在啊给他每天这个200微克纯硒进入，就是按吸收率来算啊，200微克的硒基本上他得在8个月以后才能有这个效果。为什么呢？就是说现在全世界的科学家已经证明了，包括在我们中心里面也有以前的案例，就是老年痴呆的患者，轻度老年痴呆的患者用到了这个硒之后，一般情况下是4到6个月初期就有这个改变的现象，而且呢记性就比以前好了，反应也比以前快了，包括睡觉也比以前睡得多了，情绪上也比以前要好，这是我们有案例的。但是呢对他这块来讲，如果是8个月到10个月甚至1年的时间呢，那你告诉我他这个身体是每况愈下，而且呢这个老年痴呆还会越来越严重， 谁也不知道一年过后他这老年痴呆会不会变成重度的。一旦变成重度的老年痴呆，大家听好了，到那个时候神仙来了都难救，给他吃什么都不管用了。因为市面上现在能够解决老年痴呆的东西没有一个便宜的，这是第一。第二个，都是能够预防，再有一个就是中度的和轻度的还能够给他减轻，而一旦完全痴呆没有自己的主观意识了啊，就是傻了，就是糊涂了，就是痴呆，就是疯了，你明白吗？到那个时候吃什么没有用了，因为此时此刻全世界没有一个东西能够逆转完全的真正全部痴呆的这个人，没有。所以说我就在提这个问题，我说家属啊，我说我跟你们说个事儿，我说他现在啊尽量的让他保持的清醒比较多，我说这个咱们要想办法，我说现在来讲呢，阳胎盘啊，这个是把他的身体修复啊，气血通一通，我说这个息是能够保证他脑部里面这个血管慢慢的修复，再加上脑部里这个神经慢慢的修复，我说这个东西一定是有效，我说时间长一点，我说但是呢他这个年龄也不小了，我说这个严重的情况啊是加重的状态，我说这个不能再拖，我说拖得越久问题越大，我说我有个建议啊，我说咱们现在给他每天的用量加，我说你看按照咱们现在一粒是80微克，是不是实际的吸收率是50微克，我说咱们现在给他按照1天200微克的量，我说我给你们提个建议，我说这个事儿啊我有把握，你们看看能不能做，我说做到多少呢，每天给他吃500微克，我说就加倍啊，再加上倍数，我说这500微克的量那你算什么，就是吃10粒，我说这是特殊的啊，我说正常情况下一天就是1粒2粒，我说但是这个不能再等了，我说我怕一年过后万一他这个变成重度老年痴呆神仙难救，我说这个500微克的硒啊，我说有轻微的中毒现象啊，我说但是不会要命，也不会说有多严重，我说这个问题不大，我说因为硒是随时代谢的，我说你看看要不要试一试，我说如果说咱们试了后面他这个反应程度脑袋里面的反应会清醒，我说如果不试我就怕半年一年过后变成全痴呆，人就彻底废了，就傻了。结果家属说我考虑考虑，当时啊晚上回去了啊，趁着他清醒那个事儿，家属也跟他说了这个事儿。你知道这个患者怎么说的吗？趁着清醒啊，患者听到这个事儿，患者自己就做主了，他说我这个人做了一辈子主，这个事儿我自己做主，他说现在是如果即使出现轻微中毒反应，我最起码我能不痴呆不傻，他说我现在我自己都不知道我有的时候在干什么，我感觉每天就一眨眼就一天，我不知道那段时间去哪儿了，他说我要是这患者自己同意了，到最后给他开始，这真的是很大的毅力，也是一个很大的决心，没想到，真的是没想到啊，不是我没想到，我是有预见的，家属没想到，家属没想到什么，3个月过后他自己统计了，这个每天清醒的时间比以前延长，每天原先正常清醒的时间啊，就是去掉睡觉以外清醒的时间，一天也就3-4个小时，那剩下的那些时间都糊涂，结果没想到3-4个月过后他每天的清醒的时间能够达到8个小时以上，哎呦，这一下子整个家属就振奋了，不只是整个家属啊，这个中心里面很多患者都来说了，说我也要加量，我也要加量，为什么？我说你们用不着，我说你们还没痴呆呢，你们用什么加量，都这硒这么好，我说他是特殊情况。结果下来了之后，整个在我们中心里面他是住了9个多月出的院，我告诉大家出院的那个时候达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就每天基本上是要临睡觉的时候他有点困了，这个时候说话会有点颠三倒四，剩下的时间基本上每时每刻都是保持清醒的，而且手和脚的这个自己啊不往起站的情况下能慢慢活动，人扶着能够走上个10分8分钟啊，哎呦，这出门的时候我跟你讲那真的是热泪盈眶，拉着我的手就说，孟非老师，孟非大夫，我过了年我再来，我就得找你帮我好好解决解决，你看这一下子这个情谊啊就出来了。第二年我就跟他提前打了电话，我说你不用来了，我说为啥，我说我们现在有更好的硒了，我说这个硒吸收率100%，哎呀他高兴的不得了，你看他的反应速度都快了，哥就抱了个硒，他说孟非大夫啊，他说我现在自己啊就是拄着个拐棍不用别人扶，我能自己走路走5分钟了，他说我现在反应也比以前好多了，以前好多事儿我想起来了，哎呀我听着都高兴，大家明白吗？记住了，这个硒用好了之后，用到量用到时间，什么脑血管受损的，脑梗的，脑出血的，老年痴呆严重记忆力下降的，你只要用完，我跟大家讲这个症状是一天天的减轻，这些病用硒就能够给你起到一个很好的治疗作用。 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这次有这个机会千万不要错过。你看企业给的政策，中金都吃300块钱一瓶，这也不算贵呀、啊、但是现在呢给咱们200块钱一瓶，半年二流1200，而企业又说了要用上一年的按多少钱，按1800来算，大家告诉我划算不划算。所以说趁这个机会啊，咱们不是拿硒来补充，咱们是来拿硒来治疗这个病，什么肿瘤了，心血管病、脑血管病、肝脏的病、老年痴呆的病、糖尿病的，都可以用硒来起到有效的治疗作用。所以说呀，这个硒是国家倡导、全民支持的，咱们这个硒是一定一定要吃，好不好？那咱们今天呢，你看一说就要超时，时间到这儿了啊，咱们就讲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继续与您说硒、说健康。老伯，帮我接个电话，我跟我的听众聊几句。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93-3779 400-693-3779。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哎，孟非老师，你好，你好。
0: 哎，你好。
2: 我是新听众哈，
0: 啊，你好，
2: 我来呢，是想就是想问一下您啊，我的情况就是可不可以吃硒？
0: 你说一说。
2: 我也想定一年的量啊，我是想着就是看到我的情况啊，我是有高血压啊，还有脑梗，然后便秘啊，就是大便干燥啊，然后失眠，就还有一些小毛病，那都不算了啊，就这几个毛病就把我。搞得就不想活了。
0: 你可别，我听你这声音也不大，也就50多岁，你这可别不想活呀。
2: 哎呦，难受啊，你不知道
0: 啊。
2: 那个高血压嘛，你看啊，也就130到90，有时候是95，也不高是吧？
0: 你不高啊。
2: 但是就是这个人整天迷迷糊糊的呀。
0: 嗯。
2: 尤其是我早上起床，那个腿发软。
0: 嗯。
2: 这个人呢，就是天旋地转的啊。这什么检查我都做了，那个颈椎呢也没有毛病。
0: 嗯，
2: 大夫说我就是那个血管老化了，没什么好办法。
0: 哦、
2: 说我不行的话就补点硒。我这一直也没吃嘛。
0: 啊、医生已经建议过你了，是吧？
2: 对，就是一直没吃。就是我听你讲课，就是说硒对脑后的那个血管好。
0: 嗯。
2: 我就想着吧，硒这么好，那我也试试哈。这个呢是我向您请教的第一个问题
0: 啊，就是脑血管还有血压啊，这是第一个。
2: 对对对，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那个便秘嘛，哎呦太严重了，什么腊肠果还有果糖都吃了，它不管用啊，它排不下来。
0: 嗯，
2: 每次呢还得抠，然后就是干嘛就一个球一个球了啊。
0: 嗯，
2: 那抠嘛每次还出血，我就。怎么说呢，我就害怕吃东西，吃了就得排，它费劲呢、啊、我这一天天的愁死我了，真的。
0: 我听明白，这个事儿最犯愁，别看这事儿不大，但是愁人难受。
2: 对呀、啊、第三个就是我的失眠，你看晚上8-9点钟我就开始睡啊，可以睡个3-4个小时，完了醒了就睡不着了。
0: 嗯，
2: 然后就开始在床上翻来覆去，瞪着两个眼睛等到大天亮。
0: 嗯，
2: 那个脑袋不就开始迷糊了吗？我那个腿软嘛，就不敢下楼，就怕迷糊摔倒。医院给我开的药嘛，我都吃了啊，也不好使。我就想着我是不是就是缺这个硒啊？我自个儿不知道，我就想着来问问您哈，孟非老师。
0: 嗯，您老家是哪里的？
2: 我家是四川的。
0: 哎呀，那我跟你说吧。四川那个地方就是缺硒带，这不用问了，这是缺硒带。而且呢，我给你解释一个新名词儿，您听一下啊，可能对你有帮助。这个我现在可以肯定的告诉你，第一，你那是缺硒带；第二个，你这个有一个词儿，你说大夫已经检查出来了，是血管脑血管的老化。只要说是听你的年龄绝对不大，都没超过60。你说就这个年龄，血管老化出来了之后，那你告诉我跟什么有关？它是外因引起的，外因引起的，咱们就要找原因了，一定是缺某些东西才导致你血管老化，是不是？那咱们先把这个事放下，我再给你仔细去说啊。你看你说的这几个情况，第一个，脑血管不好，还有轻微的梗过，然后呢，血压本身你这血压就不算高，但是你又脑袋头晕，这就证明你基础压低，而且影响到脑部供血，出现的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呢，你大便就是你说都得抠， 你说这个，你刚才说了一句话，我重复一遍，你说都活得没意思，不想活了。你说不到一定难受程度，谁会说这句话呢？是不
2: 是？
0: 你证明困扰的大、大便。第三个，你是失眠，你跟明面上这三个事儿没关系。我告诉你，一句话就给你解到一块儿去。听好了啊，现在治疗老年痴呆，就是说治疗老年痴呆这个，你不是痴呆啊，我就跟你说这事儿。现在治疗老年痴呆不治大脑，治大肠。你知道为什么吗？它有个词儿叫肠脑，就是人的肠道里面跟脑神经是长得一模一样，而且发现了肠道退化的越快，脑部的神经和血管萎缩的越快，就是肠道出问题的人脑袋永远都是浑浆浆，反应不过来，记忆力下降，脑血管萎缩，神经萎缩。所以说现在这个医学界已经公认了，就是治疗大脑的时候要从肠道开始入手治的话，起到的效果能加强一倍。所以说你这个肠道现在，你说你都抠都抠不下来，拉都拉不出来，吃饭都害怕的时候，就证明你的肠道老化比你大脑老化还严重。你是因为肠道老化导致的肠脑老化影响到的大脑的反应，从而出现那个脑部血管的退化。你明白这个意思了吧？
2: 嗯，明白明白。
0: 所以说这个联系到一起了。那这个时候我告诉你，在这个食用补充和用硒治疗的这一块上面，我给你说一个实际的案例啊。我在湖北恩施考察那个时候，当地的所有的长寿老人，就是90岁100岁以上的长寿老人，没有一个便秘的。那你猜为啥？就是因为当地的自然资源就是硒，只要把硒补充到足够量，只要把硒补充的时间稍微长一点，就没有一个肠道出问题的，而且当地还没有一个老年痴呆的。那你就发现了没有，硒是能够解决脑血管病，硒是能够治疗脑部的神经功能退化，不得痴呆，还能让肠道完全健康起来的。所以说当地的老百姓的生活就印证了这个事儿。那在你身上，你只要把这个硒用上，你这个情况说实话有点重，重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你现在就头天旋地转，我刚才听了个词儿，再有一个往出抠，这就证明时间好长了。所以说你这个时间上也得长，基本上你要见到效果3到4个月，但是见到效果3到4个月不是就好了，是起作用了，你要坚持住。你这个刚才你说用一年，你这一年对的，你得照着一年起步开始用，而且绝对有效。就是我跟你说，我家里一家人吃硒，我爱人，我家小孩从来没有因为大便的事儿出过一次问题，没有任何一次便秘的事儿。就这个东西只要你用上几个月，效果特别的好，然后脑袋反应那块就慢慢就跟着一起调整了，而且你消化好了，吸收好了，你就有劲儿了，你有劲儿了，你走路也就舒服了。所以说这个东西对你来讲100%有用，你就放心吃，好不好？
2: 嗯，好，
0: 我说的清楚不清楚？
2: 清楚，太感谢你了，孟非老师。
0: 哎，那我就
2: 给
0: 你定上一年的。
2: 啊、
0: 哎，我给你定上一年的，你这样跟工作人员留好地址，到时候让工作人员给你邮寄到家，早吃早用早好，好不好？
2: 哎，好的好的。
0: 哎，好，祝您健康。哎，再见。
2: 好的好的，谢谢孟非老师，再见。
0: 哎，再见。
1: 好的，别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93-3779，400-693-3779。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FM91.8，北京时间16点整。4:00 PM。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那这一节首先来关注来自昆明公安交管指挥中心路况主播舒平提示，北京时间16点，城区多云，乌云压顶，有暴雨来临的前兆比较明显，驾车务必减速慢行，留意路况隐患。关注实时路况，高速方面呢，广昆高速民权立交往朱家村立交南向西的方向有1.5公里左右缓行，时速不到14公里。昆玉高速民权村附近南向北方向车流密集，通行缓慢。南绕城昆石高速也有小路段车多缓行。那另外主城路段二环快速系统上，石虎关立交东西双向、福德立交北向南通行压力都比较大。西昌路、昆洛路、威远街城市主干道现在车速非常的低，通行效率很低。另 特别提示大家呢，一定注意行车安全，谨慎驾驶。二环快速系统上提示大家，一个呢是关南立交附近、石虎关立交附近、福德立交附近、大树营立交附近的双向，西昌路南端、北向南方向云纺路口这些路段上呢，目前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状况，车友们请格外留意。另外呢，我们还要特别提示大家留意的是170号信息员刚才观察到，在同仁医院的内部路西向东方向有两车擦碰的交通事故，占着中间的车道，车友们经过时注意观察，小心避让。更早一些时候呢，65号信息员还注意到，在青年路北向南方向人民中路口这里左侧车道上有两车追尾的事故，也请大家注意观察。高速公路上呢，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昆石高速公路上，在今天下午呢，石林往昆明方向，在石林到宜良站间，进行了桥梁伸缩缝的应急处置施工，对道路呢进行了短暂的临时交通管制。那么管制期间呢，车辆是在木扎沁加水站顺序排队等候。那么在刚才几分钟以前呢，来自云南交投最新提示的信息，昆石高速公路石林往昆明方向，在石林和宜良站间进行的桥梁伸缩缝的应急处置施工已经结束。那目前呢，这段道路正逐步恢复正常的通行。另外呢，省道11号线宜碧高速叙永支线威信往叙永方向，在威信东站至牛场坪隧道之间，目前呢道路有右侧的边坡施工。为了确保行车安全呢，施工从6月14号就开始了，同步对这个路段的道路进行了封闭。管制期间呢，特别提示由威信往叙永方向行驶的车辆，需要借用对向车道半幅双向通行。特别提示双向通行的车友都要格外小心，注意谨慎驾驶，这个半幅双向通行的路段严禁超车。那预计呢，这个路段要到今年年底12月31号才能恢复正常的通行，特别提示您留意。
3: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5: 6月29号，云南交通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研讨会在昆明举行，经教育部正式批复，整合云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云南交通运输职业学院办学资源设立的云南交通职业技术大学也于当日正式启航。该大学的成立填补了云南交通类职业本科教育空白，将高标准建设好首批5个职业本科专业，为全省职教改革提供示范样板。再来关注到其他方面，从7月1号起，楚雄至四川西昌直达往返动车将正式开行，每日开行一对 D240次、D239次，二等座单程票价为93元，两地旅客将无需中转换乘，实现动车直达互通。记者从国家电投集团了解到，海洋核电二期工程最后一个大型模块吊装就位，标志着工程全面进入到安装调试阶段。电站全容量投产之后，海洋核电将成为全球最大的非能动压水堆核电基地。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张莹，我们下一时段见。
6: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4: 天气方面呢，这一节我们一起来了解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下午16点发布的全省省内各主要风景区天气预报。静宁郑和公园小雨，17到23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中雨，24到30度；怒江大峡谷中雨转多云转中雨，25到34度；宁洱纳科里茶马古道中雨，20到24度；昭通宜良小草坝阴转小雨，12到23度；官渡古镇中雨转小雨，19到23度；丽江古城小雨，15到20度；腾冲火山热海多云转小雨，19到26度；东川红土地小雨，19到24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转中雨，10到14度；玉溪映月潭温泉中雨转小雨，18到21度； 昆明金店风景区中雨转小雨，19到23度；大理古城中雨18到21度；楚雄彝人古镇中雨转小雨，19到23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中雨转小雨，19到23度。天气情况就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欢迎您继续停留在陪伴左右只为你行的云南交通之声 FM91.8。
7: 交通91.8，平安贝贝。
8: 暑假期间，孩子出门多，交通安全不能忘。不要让未满12周岁的孩子骑自行车上路，不要让未满16周岁的孩子骑电动自行车上路，禁止孩子无证驾驶摩托车。轮滑鞋、平衡车更不能上马路。
9: 烫青猪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9: 相机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0: 嗯，让肌肤跟上变脸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9: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2: 妹妹莎莎，
13: 就一点饱哈巴啦，
14: 牙齿的呀！
15: 你还耳朵到今天听个，
14: 就一点饱哈巴啦。
16: 来喽美女呀，接下去玩大个，来瞧瞧你可是正儿八经的我姐云南人。云南人冒着中毒的危险要吃那六种东西，你干的是哪？
17: 酒、四季豆，其他我们就认不得了。
16: 还有一套花口子果、食用草物、吊家粑粑、新鲜花花菜嘛。
17: 哦，这个鱼桃花，我说若能想起来了，吃的有点嘴麻麻呢。那个可是就是中毒的迹象噶。
16: 听得好像像那个鱼桃花的毒性啊，就是粘液上的草酸杆杆菌，这些菌体呢会刺激我们的皮肤和各种黏膜，引起瘙痒，甚至是水肿，所以呢要过热水出毒素。
17: 你们那个口子果是哪娃做个是没听说过吗？
16: 它们长得有点像茄子，很小小小的，俗称为水茄。这个普洱喜欢油炸或者是炒牛肉，别有一番风味。但是多吃容易中毒着闹着个。这个食用草物嘛，就是像草乌啦、附子之类毒性的中药材。云南人喜欢把它们跟这个鸡啊一起炖了，在冬天来进补。
17: 哦哟，难怪每年一到11月份左右，云南省疾控中心就会发短信提醒谨慎食用乌桃类药材，导致中毒。原来就是这个意思噶。我这个吊家粑粑是哪里来的毒啊？
16: 之所以说它有毒呢，是因为吊家粑粑制作过程呢是长时间发酵或者是浸泡，在炎热潮湿的环境当中，长时间的浸泡啊，容易着污染，并且释放出米酵菌酸，这种毒性就相当强了。而且无特效解毒的药物，所以啊病死率高。如果发现吊家粑粑出现粉红、花绿、褐等等颜色，或者是那种霉斑啊，就千万不能吃了。
17: 收到收到，那这个新鲜的花花菜嘞？
16: 鲜花花菜上啊含有秋水仙碱，当它进入人体被氧化之后呢，会迅速生产二秋水仙碱，这是一种剧毒的物质。一般来说，成年人一次使用100克以上的鲜花花菜，就能引起中毒的症状。我们平时吃的都是水泡饭呢，所以啊，口腹之欲虽然重要，但是有些东西我们还是要谨慎使用啊。
9: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8: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8: 大象新选商城Coach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19: 让健康知识深入人心，
5: 让健康行为走进生活。
19: 卫生健康之窗，带您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5: 向您展现云南卫健资讯。
19: 本节目 由云南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5: 卫生健康之窗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今天将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今日健康科普：暑期如何预防儿童高发意外伤害？暑期是儿童青少年意外伤害的高发期，家长要警惕注意预防儿童青少年伤害，不要因疏忽大意导致悲剧发生。一、防溺水。随着气温升高，孩子们去玩水的几率增大，提醒家长，溺水常常悄悄发生且迅速，一定要做好有效看护，注意避开不明情况和不安全的水域，让孩子不要去野外游泳，不单独下水，游泳时不要嬉戏打闹，不做危险动作，不跳水。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不要游泳，不要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发现有人溺水应及时呼救，不要单独进行救援。下水前要做好充分的准备活动。在游泳中如果突然觉得身体不舒服，如眩晕、恶心、心慌、气短等，要立即上岸休息或呼救。二、交通安全。机动车前排不得乘坐未达12岁的儿童，未满法定驾驶年龄的不得驾驶上路，不在车前逗留，不在车身盲区玩耍。同时家长应向孩子宣传驾驶盲区的概念，不在马路上追逐打闹，乘车时身体不要探出车窗或天窗外，乘车时不要给孩子进食果冻、坚果等食物，无论时间长短都不要将孩子单独留在车内。乘坐交通工具时遵守秩序，在车上拉好扶好，不要嬉戏打闹，不闯红灯，不翻越隔离栏，时刻注意遵守交通法规。三、用电用火安全。儿童青少年要在家长的指导下逐步学会安全使用家用电器，不要乱动乱接电线、灯头、插座等，不用湿手或湿布触碰家用电器，不要在标有高压危险的地方玩耍，小心安全使用煤气、液化气灶具等，并注意开窗通风，不准玩火，发现火灾不得逞能上前扑火，要及时报告大人或拨打119报警。四、防坠落。坠落伤是孩子常见的伤害，其中以坠楼最为严重，坠落伤的严重程度并不完全跟坠落高度成正比，不要把没有自主能力的婴幼儿单独放于沙发、桌椅或没有防护栏的床上，不要抛举孩子，即便没有发生坠落，也可能出现颅脑出血等严重后果，不要让孩子在阳台、门廊或活动梯架上独自玩耍，锁好相关区域的门窗，不要在家中窗户和窗台下放置便于孩子攀爬的借力物品，孩子发生坠落后不要抱起孩子并摇晃头部和脊柱，避免加重损伤，叮嘱孩子不要将身体探出窗外或阳台外，不要攀爬玩耍，户外活动时做好监护，尽量到有安全保障的设施处活动。下面播出工作动态。云南省举办2026年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专题培训班。近日，2026年云南省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专题培训班在文山州燕山康养中心举办，来自云南省及医疗机构、各州市卫生健康部门及健康产业相关科室的100多名学员共同参加培训。据了解，本次培训为期2天，采取理论授课加实地研学相结合的模式进行，课程设置紧扣云南大健康产业发展核心方向，聚焦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规划落地、区域大健康产业布局、康旅服务体系搭建、医康养一体化建设、中医药康养与文旅深度融合等领域开展系统专题授课，同时组织学员走进燕山康养中心开展现场教学，直观体验中医药康养特色模式，深入了解产业发展机遇与前景，进一步提升全省卫生健康系统健康产业相关人员专业能力，为全省大健康产业可持续发展注入人才动能。卫生健康之窗周一至周四同一时段将继续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请准时收听。
4: 如需了解更多权威卫生健康信息，请关注云南卫健委微信公众号和云南健康教育微信公众号。
2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智驾新车，全系好车齐聚春城。7月23至27日，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第27届昆明车展，多重福利叠加，悦享购车盛宴。
2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即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目前呢，我们观察到在城市的进出城路段上，现在有一个路段车流量非常大，这是在昆石高速公路回城方向，从民权立交到朱家村立交一线，现在这一段上行车速度非常缓慢。那同时叠加了昆玉高速公路回城方向，从广卫立交到民权立交的车行缓慢，那昆玉高速公路上的情况也在逐渐的加剧，各位车友也请格外的留意，注意这里的行车安全，也请保持耐心。那有条件的车友也可以考虑绕行彩云路。那另外呢，在出城方向上，目前主要是昆石高速公路沿出城方向，从石虎关到加油站这一段有缓行。那现在呢，流量较大的路段还是集中在南二环。南二环呢，从盛高大城一直到关南立交这一段，然后呢，就是从福德立交到石虎关，再沿石虎关昆石高速出城方向，整个这一线啊，流量都非常大。除此之外呢，在城区金碧路东四街路口、西昌路南端云房路口、火车站周边永平路、永安路、北京路南端春城路等，现在车流压力也较大。
7: 交通91.8，平安贝贝。
8: 雨季路面湿滑，电动车刹车容易抱死摔车，雨天骑车速度别超过20码，转弯时提前减速，标线遇水很滑别压白线，穿好雨衣别打伞骑车，安全骑行从慢开始。
22: 嘿，正在开车的你是否关心过身体的油耗与保养？
20: 告别亚健康，为生活加速，这里是你的路上健康充电站，健康随行，一路护航，
22: 60分钟科普，全天候守护。
20: 从营养运动到疾病预防，我们让健康变得简单有趣。
22: 锁定 FM91.8，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让健康与你一路驰行。

0: 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车友，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 FM91.8 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下午的16点到17点，欢迎您收听我们的91.8一路护航，我是海燕。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啊，就是现在身边有高血压的朋友还是不少的。那也有的朋友说，只要确诊高血压之后，就必须终身服药。但也有朋友啊，就说我这个控制的挺好的，所以我最近这段时间就没吃药了。这事儿到底让我觉得非常的困惑。那这个高血压到底是必须服药，还是说不吃药也能降血压呢？到底哪一种是有道理的，还是说分不同的情况呢？那今天我们就来说说这个事儿。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高血压。高血压病呢，是持续性动脉血压增高的心血管综合征，它的后果非常的严重，它可能会导致脑卒中、心肌梗死、心力衰竭、肾功能衰竭等等等等多种心脑血管严重并发症。所以呢，很多的高血压病患者，他在患病初期通常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或者是症状相对轻微，于是就忽略了治疗，让高血压病就成为了无声的杀手。而现在呢，高血压病的患病率其实还蛮高的，而且也有医生向我们介绍提示说啊，高血压病大家都以为是老年人的专利，是不是？但实际上啊，曾经有医生发现高血压病年龄最小的才9岁，这让我非常的震惊。这么小的孩子，他的血压为什么就会出现这种高血压症状呢？那么接下来我们的问题就来了，关于高血压和服降压药这个问题啊，为什么有些患者一诊断出高血压病就需要立即启动药物降压治疗？降压药需要服用终身吗？那么有没有网上倒是有很多说不吃药可以逆转高血压的方法哦。那么这些方法它究竟有没有用呢？在医生的视角下，到底有没有不吃药可以逆转高血压的办法呢？今天呢，我们就来和大家一起聊聊这个事儿啊。兰州大学第一医院的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医师徐吉哲，他对这个问题呢做了一些分析和这个分享，那我们就来关注一下他是怎么说的啊。首先，第一个就是是否必须吃降压药，是不能够只去看血压水平的。这个事情怎么来理解呢？我们首先得知道这个正常的血压应该是怎样的。根据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2024年修订版，那成人呢，在没有服用降压药物的情况之下，血压水平的判定标准是这样的。健康的血压是我们都知道啊，就是低压80，高压就是小于低压小于80，高压小于120毫米汞柱。然后呢，正常高值呢，就是高压是在120到139之间，低压在80到89毫米汞柱之间，这个是正常高值，就是天花板吧，就是再高就出问题了。那么好，高了之后会怎么样？那么就可能是一级高血压。一级高血压呢，它的高值是在高压是在140到159毫米汞柱之间，低压是在90到99毫米汞柱之间。那么二级及以上高血压，它的判定标准呢，就是大于等于这个高压大于等于160毫米汞柱，低压大于等于100毫米汞柱。这个呢，就是目前我们判断一个人血压正常与否的这样一个判定标准。那么好，我们也要注意一个细节，就是偶尔一次血压增高，这个不能够就因此认定说啊，这是高血压了。因为什么呢？ 我们的血压本身就是一个动态的，它有点像我们的体重，我们的体重在一天当中它也不是完完全全就是一个数值啊，血压也有点相似，我们在一天当中啊，我们的血压也不是静止不动的，它那个数值也不是一直保持的，它也是会有上下有小幅度的变化。那么因为一天当中我们人的情绪的波动，应激熬夜、疲劳、失眠、饮酒，各种各样的因素都可能会引起血压的波动，甚至是比如说你喝完咖啡以后啊，这样的情况下都是有可能的。只有在平静状态之下，排除了所有的引起血压波动的这种干扰因素，然后呢短期之内3日测得血压都超出诊断标准，那就要怀疑高血压病的可能了。那其实呢，这个呢我们自己是不能够去做出一个判断的，我们通常呢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就需要到医院的高血压科去由专业医生来进行分析和诊断，请专业的医疗机构去做一个明确的诊断，获得专业医疗照护进行系统评估，然后再制定一个综合的管理策略。高血压呢，我的常识是到目前为止，人们并不知道我们人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高血压。然后呢，但是我们已经知道，如果我们人长期处于高血压的状态之下，我们的身体的各个器官，心脏、血管等等等等，甚至大脑都会受到一些影响。这个，所以即便我们暂时还不清楚为什么会引起高血压，但我们依然要去积极的进行治疗，因为它造成的后果我们承受不起。那同时呢，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2024年修订版当中呢，还明确指出，启动降压药物治疗的时机主要取决于心血管风险，而不仅是依据血压水平。现在我就终于知道了我身边的朋友为什么他也会出现这种血压波动不稳定的状态，但是呢他只是偶尔服药，在医生的指导之下只是偶尔服药，然后呢并不是常年服药。那么原因呢可能就在于此，因为医生决定说你必须得服用降压药物，那取决于你已经具备了这个心血管的风险了，而不是他做出这个判断的时候不仅仅只是依据血压水平。心血管的危险分层呢，则是根据个体风险因素评估未来发生心血管疾病，比如说心梗、脑卒中这个概率的系统方法，它是用于指导预防和治疗决策。那么它的核心是什么呢？其实它是通过血压、血脂、年龄、吸烟史等等不是一个维度的，而是多个维度的指标，然后把人群呢分为低危、中危、高危、很高危这不同的等级。那不同层级的这个患者，他的干预措施和用药的强度都是有所差异的。这个呢就是医生在做出这样的一些分析和判断的时候，他们主要的依据。那么我们也来看一看，就是有哪些状况是心血管危险因素。那么这里呢，医生通常情况下考虑6个最主要的因素，比如说这个家族史啊、吸烟呐、高脂血症啊、腰腹围的增加呀、心血管系统并发症啊、心血管疾病残余危险因素等等。那这6大因素是医生主要会考虑，并且呢来参考判定是否需要服用降压药物进行干预治疗的重要因素。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赶紧来关注啊！现在在昆石高速公路回程方向，从这个民权立交到朱家村全线车流量非常大，那么受其影响以后，现在昆玉高速公路回程方向缓行的长度已经越来越长，现在呢车尾缓行的队尾已经是排到了广卫立交桥了，所以现在从广卫立交一直到民权立交，再转入昆石高速回程方向，一直到朱家村全线都是停停走走。我们再次提示大家，如果您现在计划从呈贡返回主城，那你肯定多半呢你要走这段道路，我们建议大家呢可以考虑一下绕行，比如说绕行南绕城高速公路。目前呢在回程方向上度假营立交这里通行是保持正常的。除此之外呢，现在在昆石高速公路出城方向，还是从朱家村还是从石虎关到加油站这一段有缓行。另外呢，城市二环快速系统上现在流量较大的还是关南立交西向东方向。那城区之内呢，我们提示大家的是金碧路在西向东方向东四街路口这里，这个东风路主要是在顺城这个附近路段现在车流量较大，西昌路呢是在南端的北向南方向云坊路口这里，另外呢就是火车站周边南窑

0: 高速公路上，我们首先关注来自红河绿春交管大队提示，国道219线在绿春县境内8632公里前行500米处，山体一侧发生了山体滑坡，目前呢，塌方体已经占据了全部有效路面，导致交通完全中断。那再次提示啊，国道219线绿春段目前呢交通暂时中断，提示大家呢注意绕行。再来关注普洱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速四大队的提示，在天侯高速公路国道5615墨江往临沧方向，在580到581公里一段应急保通作业施工仍在持续，目前呢是需要借道通行。那车友们在经过时注意观察，留意标志提示，按照指示行车。此外呢，省道11号线宜碧高速叙永支线威信往叙永方向，在威信东站至牛场坪隧道之间，目前呢正在进行右侧的边坡施工。施工从6月14号开始，将会一直持续到今年年底。再次提示大家，在此期间，这段施工路段呢是进行了封闭。那管制期间呢，威信往叙永方向行驶的车辆是需要借用对向车道来半幅双向通行的，所以双向通行的车友都需要格外留意，谨慎驾驶。这个借道路段呢，严禁超车。这一路段的通行会一直持续到今年年底12月31号。
1: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0: 奔驰 GLC EV 长轴距版开启预售，预售价34.9万元起，7月正式交付。定位豪华中型纯电 SUV， 新车配备像素化发光进气格栅与全新数字化座舱，支持高压快充，优化车内空间与静谧性，主打豪华家用纯电市场。近日，领跑 D99 正式开启预售，预售价24.98万元起，将于7月正式上市。定位中大型家用智能 MPV。新车提供增程纯电双动力，全系搭载双高通8797芯片与激光雷达高阶智驾，车内配备二排零重力旋转座椅与车载冰箱，兼顾家庭出行与商务接待需求。启境 GT7 正式上市，官方指导价20.99至32.99万元，定位中大型纯电列装轿跑，该车为广汽与华为联合打造，全系标配华为乾坤 ADS5 智驾，鸿蒙6.0座舱与空气悬架 ，CLTC 最高续航900公里。捷途自由者7 Plus 正式上市，官方指导价14.49至15.99万元，限时换新价11.99万元起。定位方盒子轻越野燃油 SUV， 车身采用硬派宽体造型，轴距2810毫米，搭载猎鹰500智驾系统，标配车顶行李架与户外拓展套件。主打年轻户外家用市场。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0: 你是不是又开始减肥了？是不是又开始了只吃水煮菜、断油断糖，甚至完全不吃主食等极端方式控制饮食了？专家提醒啊，这种过度严苛的所谓健康饮食，可能隐藏着一种饮食障碍，这就是正食症。这一节我们来说说，正食症会造成贫血、心肌损伤、内分泌等一系列问题。正食症呢，又被称为健康饮食痴迷症，它是属于进食障碍谱系当中的一种，也可以被看作是强迫行为的一种表现。和厌食症不一样，正食症的核心并不是害怕发胖，而是对食物健康纯净的过度执着，对食物来源、加工方式以及是否含有添加剂等成分非常的敏感。在实际生活当中，一些患者会严格限制饮食，比如只吃水煮菜，完全不吃油脂或主食等。一旦破戒，就会产生强烈的自责和焦虑情绪，甚至影响日常生活。正食症患者往往认为自己是在坚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因此是很难意识到有问题存在的，也很容易被周围人忽视。但如果长期坚持这样的极端饮食，既可能因为能量摄入不足而出现营养不良，严重的时候甚至可能导致心肌损伤，也会因为长期营养摄入不足

0: 影响消化系统和内分泌系统，出现贫血、低蛋白血症、血脂异常以及肝肾功能下降等等问题。患者还可能表现出乏力、运动能力下降、脱发、皮肤干燥、免疫力降低以及记忆力减退等等症状，所以一定要警惕。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 正在开车的你，是否关心过身体的油耗与保养？
2: 告别亚健康，为生活加速。这里是你的路上健康充电站，健康随行，一路护航。
1: 60分钟科普，全天候守护。
2: 从营养运动到疾病预防，我们让健康变得简单有趣。
1: 锁定 FM 91.8，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让健康与你一路驰行。
0: 91.8一路护航，今天我们继续跟大家聊聊关于血压和降压药的这件事儿。我们刚才说了，其实呢，判定一个人是不是应该服用降压药物来干预血压，要综合考虑多种因素，其中最主要的呢，有心血管危险因素，而这个心血管危险因素的方向其实是六大因素。医生呢，通常会主要参考这六大因素做出一些分析和判断。那么哪六大因素呢？第一个就是早发的心血管疾病家族史，男性小于55岁，女性小于65岁，这个呢就需要格外关注。第二个就是吸烟，第三个呢是高脂血症，总胆固醇大于每升5.72毫摩尔，第四个呢就是腹围增加，是腹型肥胖，肚子比较大的那一种啊。还有第五个就是心血管系统疾病的并发症，比如说糖尿病啊、心力衰竭、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房性心律失常等等。再有一个因素就是心血管疾病残余的危险因素，比如说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高同型半旁氨酸和脂蛋白 A 水平下降、低密度脂蛋白水平比例增高等等这样的一些因素。那么这个呢，就是这个医生啊来做出一个判断，说是不是需要吃降压药了。他们要做分析的话，其实要看的、要参考的因素是非常多的，而不是只去看血压水平。那么接下来就是，事实上确实不是所有的高血压患者都必须吃药治疗。那么哪些人需要吃，哪些人又不需要吃呢？好，根据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2024年修订版的指导意见，初诊高血压病患者若收缩压在140到159毫米汞柱，舒张压在90到99毫米汞柱，即高血压病一级的情况之下，如果没有明显的其他危险因素，可暂不启动药物治疗。那就是一级，那大多数的情况下可能不使用药物来干预治疗。那么不使用药物干预治疗不代表不去管它，而是可以通过给予4到12周的生活方式干预，并进行规律血压监测，根据血压变化趋势来判定后续是否应当接受药物治疗。那就是先观察观察，当然要尝试去改变生活方式来观察血压可能发生的变化。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有几种情况是暂不需要立即服药的情况，需要满足还有以下的三个条件：第一，年龄较轻，年轻人；第二，没有烟酒的嗜好；第三，没有明显的其他代谢系统疾病等等。那么刚才说到的这个生活方式干预的方法，它有哪些呢？这个就很简单了，跟我们的生活平时的很多习惯是息息相关的。我们在进行一些高血压的科普知识的时候也都提到，其实我们推荐健康的人群也这样来用健康的生活方式保护自己的健康。那么包括什么呢？低盐饮食、规律作息、适当运动、管理体重和

0: 合理膳食等措施，听着是不是特别耳熟？其实这真的是法宝啊。值得注意的是呢，如果生活方式干预无法使血压降至正常标准，则需要在医生指导下用药降压了。所以啊，其实我在医院的时候也观察过，其实很多医生都会给来问诊的这个人啊来提出这样的建议，就是规律作息，注意睡眠，营养膳食均衡，等等等等啊，都会提出这样的一些生活建议。但是呢，我观察下来，就真正能做到的啊，真的还是比例太少了。就是就好像说的那个鸡汤文里头说的，我已经懂得了所有的道理，但我依然过不好这一生一样。就是所有的健康道理我其实都知道，但是呢，一到这个生活细节当中的去选择，比如说今天晚饭你是在外面吃或者是叫外卖，还是自己在家里面先去一趟菜市场，然后自己给自己做一顿，这个选择就决定着你是不是已经改变了自己的一些生活习惯。那么在做的时候，你是倾向于去做口味重一点点的食物你更想吃呢，还是说你更倾向于做低盐低油，这个更加这个少油少盐这样的一些轻负担的这种饮食？你这个选择就是一秒钟的这个选择呀，但是它就决定着你是否做到了这医生给你的这个建议，你是否能够做到。所以呢，这其实说起来容易，真的做起来挺难的。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这个有一些情况就必须使用降压药了。是哪些情况呢？比如说首先是一级高压，但是心血管风险比较高。第二个是二级以上的高血压患者。然后呢，还有一种是正常高脂的人群，但是也是风险因素较高。
1: 27日，第27届昆明国际车展落地滇池会展中心，千款新车齐聚，多重购车补贴，咖啡萌宠模型展同步开放，逛展就现在。
2: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那目前呢，我们观察到在昆石高速公路回程方向上呢，目前在民权到这个民权到朱家村一段的通行速度已经有所提升了，这是个好消息啊。不过呢，目前昆玉高速公路上从广卫立交一直到民权全线还是停停走走的状况，那车友们注意保持耐心，相互礼让。与此同时，现在昆石高速出城方向，一个是朱家村到加油站，一个是石虎关到加油站，另一个是朱家村到民权出城方向，现在车流量也开始增大了。再一个呢，就是二环快速系统，目前呢从石虎关往福德立交方向流量也较大，特别提示大家留意。城区之内呢，则是金碧路西向东方向在东四街路口，西昌路在北向南方向在云坊路口，另外呢在东风路在顺城一线车流量都是较大的，我们提示各位保持耐心，注意相互礼让，顺序通行。
4: 嘿，正在开车的你，是否关心过身体的油耗与保养？
5: 告别亚健康，为生活加速，这里是你的路上健康充电站，
4: 健康随行，一路护航，60分钟科普，全天候守护。
5: 从营养运动到疾病预防，我们让健康变得简单有趣。
4: 锁定 FM91.8，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让健康与你一路驰行。
0: Just one last day。 听众朋友，各位车友，那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1.8一路护航，我是海燕。那继续来关注啊，那刚才我们说其实有一些情况是不需要服用降压药来干预治疗的，但是另一些情况则必须使用降压药来干预治疗了。 根据中国高血压防治

指南2024年修订版的指导意见，第一个呢就是一级高压，血压水平，这个高压在140到159，低压在90到99毫米汞柱的高血压患者，那如果没有其他风险因素可以不服药，但是如果心血管风险是中危及以上，就立即启动降压药物治疗。第二个呢，就是二级及以上的高血压患者，我们说了，他的血压水平，高压是大于等于160毫米汞柱，低压是大于等于100毫米汞柱。那无论心血管风险如何，有无症状，年龄大小，都必须立即启动降压药物治疗。这是最简单的判断的这个标准。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可能比较复杂，就是正常高值。血压水平呢，高压是在130到139毫米汞柱，低压是在85到89毫米汞柱，这样的人群，但是他的心血管风险为高危和很高危者，那也必须立即启动降压药物治疗。那现在我们就明白了，确实如此。高血压不是所有这个高血压的这个人都必须服用降压药物来治疗，医生在做出判断的时候也需要综合考虑很多个因素。但是呢，这里面也是需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对高血压一定不要忽视，因为放任高血压发展后果非常的严重。我们刚才说了，节目一开始就说到高血压病是无声的杀手，持续的动脉血压增高会增加心脏的负荷，外周血管发生适应性改变，阻力变高，会导致我们脏器血管灌注不足，持续的影响脑血管、心脏、肾脏、视网膜等等等等重要的器官。那脑血管发生病变，可能就导致脑出血、脑梗死，严重会影响患者的生存和生活的质量。如果是心脏并发症，那常见呢会有心力衰竭、心房颤动、冠心病，增加住院的风险。再有一个，长期高血压也可能导致慢性肾功能不全，全身的激素水平受到肾脏调节，就导致血压不易控制。还有呢，就是视网膜动脉粥样硬化，这个结果呢会导致视物模糊、视野缺损等等，也会影响生活质量。所以呢，规范药物治疗，让血压持续达标，控制好危险因素，这就是降低高血压病严重并发症的一个根本。那么核心问题啊，今天我们节目中有一个核心问题一开始就问出来了，就是不吃药可以逆转高血压吗？这个问题呢，我们得这样来看，药物控制血压能够从根本上降低高血压并发症的发生风险。那么如何能平稳地控制血压，这个就是治疗的关键。所以呀，我们这个特别需要警惕的，不要自行停药，这个危害很大，千万不要以身体健康为代价随意的停药。规律的监测血压并且记录，定期复诊，根据血压调整服药的方法和剂量，这个就是平稳管理血压的关键。血压平稳之后呢，有减少药物剂量和种类的可能，但是个体不要贸然的停药或者随意的减少药物剂量，这会造成药物的回跃效应，这个呢就是可以理解为就是反弹了。另外近年来呢，除了服药，其实也有一些高血压病的非药物治疗的方法，所以呢我们可以判断未来高血压病的治疗将会趋于多元化。那比如说对于难治性高血压且排除了继发性高血压的这种患者，那么现在呢可以考虑使用经脾肾动脉去交感活性术降压，这个手术呢它的名字叫 RDN， 就是肾动脉消融手术。这个呢是一种经脾的导管介入治疗，通过热消融降低肾动脉交感活性，来达到神经内分泌系统活性下降，从而使血压下降，这样的一个方法。说起来挺复杂的，但是呢这确实是目前的一种新出现的高血压的治疗方法。它确实是不用服用药物，但是呢目前也正在探索之中。总而言之吧，科学规律的测量我们的血压，遵医嘱规范药物治疗并且定期复诊，这个就是高血压患者控制

血压的关键，这个非常重要，一定请记住。但是对于初诊高血压患者，如果收缩压在140到159毫米汞柱，舒张压在90到99毫米汞柱，可以暂不吃药，通过给予4到12周的生活方式干预，观察血压是否能降至正常水平。那么生活方式干预的方法就包括低盐饮食、规律作息、适当运动、管理体重、合理膳食等措施。这些金玉良言我们严重的推荐给收音机前所有不管你血压正不正常的人们，因为我们都需要。近年来呢，也有一些高血压病的非药物治疗的方法，刚才提到的这个就是肾动脉消融手术，这个就简称啊肾动脉消融手术，它可以帮助难治性高血压，且排除了继发性高血压的患者降血压，但是呢它的适应范围并不是很宽泛啊。所以呢医生特别提示，无论是否患有高血压的疾病，都建议大家戒烟、限酒、低盐。低盐呢，每人每日的钠盐摄入量小于5克，还有低脂饮食，保持情绪舒畅，适当有氧运动，合理膳食结构，规律睡眠，做好血压管理。最后的这一段真真正正的是每一个高血压科的医生在面对他们的患者时都语重心长地反反复复叮嘱过，但比较可惜的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重视并且能够严格地遵照执行。但是呢，在这里我们也再次郑重地把这个健康建议推荐给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无论你的血压是否正常，无论你养成了怎样的一些生活习惯，我们都推荐大家戒烟、限酒、低盐、低油、低脂饮食，保持情绪舒畅，适当有氧运动，合理膳食结构，规律睡眠，做好血压管理。这样呢，才能够让我们的生命质量更好，让我们的健康保护得更好。今天呢，就跟大家说了这么多关于高血压和降压药，那我们终于弄清楚了高血压和降压药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希望给收音机前对这些问题都还存有困惑的朋友们一些新的启发，一些掌握一些新的知识。好了，感谢大家的收听，那今天的91.8一路护航到这里就该跟您道声再会了，感谢大家的关注，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锁定 FM91.8 继续收听我们的精彩节目内容，接下来精彩继续。

0: 101.8，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好了，北京时间17点，我们来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的舒平，关注及时路况。你好，舒平。
3: 哎，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锁定 FM91.8、这里是晚高峰。娜娜你好，我们现在呢可能很多朋友开始规划晚高峰的出行线路了。那此刻的话，我们来关注一下通行的情况。目前东南入城方向的车流已经开始率先呢拉满状态了，关于高速南向北缓行带已经连成串了。南北向的话，你看到现在有一些路段的话呢，时速已经压到7公里了，像往前到广威立交这个附近呢有 1.82 公里超长的一个拥堵带，不少大货车呢是扎堆占道，通行时速呢是9公里不到。过了广威再往继续往北，民权村立交附近呢也有1公里的位置是缓行，这个路段的话全程跑下来可能会比平时要多花近20分钟了。同时昆玉高速连城片的广威高速现在也是在同步承压的，东向北转民权村立交的这匝道口呢已经排了334米的车队了，不少要转昆玉的车呢是卡在匝道口呢是动弹不得。小十八立交往朱家村这个立交的东西向的主线现在也有近1公里的车流出现了首尾相接的状态，平时时速呢是刚过20，那现在的话呢时速都不到20了。不少从呈贡杨林方向返程的车流已经在这里开始排队了。主城二环的压力现在也在传导，石虎关立交西向东现在的话呢已经进入到拥堵的时段了，排队呢菊花立交这个入口处也有不少转东二环的车呢卡在主线的变道处了，进一步也拖慢了通行的效率。二环南路双向全线现在进入缓行的状态，东向西从石虎关立交到南二环B线呢现在是基本上出现拥堵了，有不少车主抢行加道还有变道加 C， 这个地方是高发点，所以剐蹭事故的风险比平时就高了不少。二环东路大树营立交南向北方向往小庄立交的车流呢也开始排队了，通行时速现在压在了每小时30公里。市中心的区域有一些也开始进入了高峰状态，像西昌路的北向的

0: 南在环城南路附近，目前的话呢时速不到每小时1公里，那不少要转向环城南路的车呢是卡在路口了，连电动车呢都要绕着走。威远街的东西向，从向眼街到光华街这一段呢，向周边街娃的逛商圈的车流挤成了一团，几乎呢是到了挪动的地步了。东四街南向北，从石桥铺到金碧路这一段呢，周边因为老小区比较密集，违停车辆呢进一步压缩了通行的空间，时速呢现在也是每小时不到3公里。所以我们要提醒大家了，如果你是走东南方向返程，别硬挤昆玉高速这条主线了，提前呢你可以从广为立交下来走彩云北路，直接可以避开2公里的一个长拥堵带。市中心短距离出行，建议您呢骑电动车或者是步行或者公共交通工具啊，真的比开车快。晚高峰车多，大家呢注意呢不要这个着急呢加塞变道抢行，平平安安回家才最重要。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1: 好，谢谢舒平。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连线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的王艳玲，来关注最新的交通信息。你好，艳玲。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今天路网监测统计结果显示，全省共发生16起公路交通阻断事件，其中大宝高速大理丸宝山方向龙街至永平站间一辆小车单方肇事，因处置需要临时中断此路段大理丸宝山方向交通，车辆在万宝山隧道入口进行截流。目前车多环行的路段主要集中在昆玉高速进城方向小板桥至民权立交路段，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集的提示，主持人。
3: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4: 6月30日，云南省公安机关开好局、强治理、促发展系列新闻发布会红河专场在蒙自召开。红河公安围绕平安建设推出7大举措。出台30条护航发展警务措施，打造口岸旅游特色警务品牌，布局无人机、巡防机器狗等智慧防控设备，生态领域建立4级生态警长制。2025年以来，破获环境资源案件421起，反诈打防同步发力。今年电诈发案财产损失同比双下降，完损超1000万元。平边公安深耕基层治理，河口公安创新口岸涉外服务与亥时加夜间警务，通过优化通关流程，全域夜间巡防，全方位筑牢边境安全屏障，服务沿边开放高质量发展。再来关注其他消息。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31日，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亿128.6万名，比2024年底净增101.5万名，增幅为1.0%。中国共产党现有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2024年底净增18.1万个，增幅为3.4%。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5: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 好的，北京时间17:06，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我省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昆明中雨转小雨，19到23度；楚雄中雨转小雨，19到23度；玉溪中雨转小雨，18到21度；曲靖小雨，17到22度；大理中雨，18到21度；昭通阵雨，15到21度；蒙自小雨转中雨，20到24度；普洱中雨转大雨，20到26度；西双版纳景洪中雨，24到30度；宝山阵雨转小雨，20到28度；文山中雨转小雨，20到26度；临沧小雨，19到26度；芒市阵雨转小雨，23到31度；丽江小雨，15到20度；香格里拉小雨转中雨，10到14度；卤水多云转中雨，23到32度。
6: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7: 疼。
6: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7: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6: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8: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

0: 强肾片。
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忙碌了一天的你，是不是想换一种生活？资讯又新又到位，路况准确又权威，还能捕捉你想要的各式各样的消息。没错，
3: 没错。
2: 9:08，晚高峰来啦！让我们帮你打破套路，改变你的回家路，让每一个陌生的彼此都能听见来自你的关怀，来自你的关怀，你的关怀。
4: OK， 惊喜多多，欢乐多多，我们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9:08晚高峰，陪伴大家的下班路。
5: 各位好，我是娜娜。
4: 各位好，我是苏兄。
5: 哎，是的，今天还是由我俩陪伴朋友们啊，一起度过这个晚高峰时段。
4: 嗯，最近啊，很多人都在看球赛啊，又有熬夜的，然后呢，又有忙着要上班的，是吧？
5: 是，
4: 每一天都有不同的这个生活和阶段性的计划。
5: 对对对，但是啊，我今天看到一句非常非常经典的话，说六月感觉就是浓缩了人的这个。小时候到青春的这样一个是这样的一个月份，你看6月1号是儿童节开幕，对不对？
4: 是的。
5: 6月底呢，又是各种毕业季哦、哎，真的特别特别的神奇奇妙。那今天是6月的最后一天，我们也希望在最后一天的这个6月最后一天的陪伴当中，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活力。
4: 是的，时间过得好快，你看转眼间半年就过去了，明天就7月的开始了，是吧？那自己的全新计划又开始了。当然了，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一直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来自大象新选的各种好物和优惠的价格，来看看今天会有什么样好物推荐给大家呢？
5: 是的，我想很多人都觉得缺钙可能是老年人或者是小孩的事，但是这个是个错误的想法。其实补钙就像存钱一样，存的越多，今后可用的就越多。那么有句话说，人在35岁之前补钙等于存钱，因为从35到40岁开始，人体的钙就开始流失了。
4: 嗯，这个过程呢，其实是不可逆的。就像你年轻时候感觉身体状态非常好啊，哪怕有点缺钙，哎，你感觉不出来，表现也不会太明显。但是人一旦到中年，哎呀，这个缺钙的问题感觉就凸显出来了。甚至会影响人的身体健康。
5: 是啊，比如说缺钙会引发睡眠的问题，
4: 对，
5: 还会让人觉得疲劳
4: 累累的。
5: 对，饮食上会出现食欲减退，挑食偏食，消化不良，甚至还会引发一些消化道的溃疡。
4: 对，你看我们口腔方面经常刷牙呀，有时候年纪大了，哎，没吃啥怎么又牙疼了啊？
5: 哎，对，
4: 要刷牙时候还出血，牙齿松动，这一系列的问题，严重的还会导致牙齿畸形甚至脱落。
5: 哎，那还有运动方面，运动量一大就会觉得腿软，要么脚后跟疼，脚抽筋儿，要么膝盖疼，对吧？
4: 对。
5: 还有腰椎颈椎也经常感到不舒适，腰酸背痛，还有免疫力低下，容易感冒便秘等等这些问题，是不是没有想到都和咱们缺钙有关系？
4: 是的，钙应该是我们身体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元素了。所以呢，今天我们在大象新选新城要为大家带来一个大品牌啊，汤臣倍健的健力多氨糖软骨素啊，
5: 对，
4: 这个是个钙片啊，
5: 是的，是的，是的，就是它既补钙片，既补钙又补氨糖，双效合一，吸收效果更好。其实说到氨糖，我们大家很多人都知道，它主要就是润滑我们关节的，
4: 没错，
5: 对、
4: 啊、
5: 对，所以
4: 绝对是不容错过的。
5: 对对，所以双补啊，钙和氨糖双补，吸收更好。
4: 嗯，这一瓶呢有80片啊，市场上呢3瓶，售价是299，但是呢在我们大象新选呢夏日特惠，同样的3瓶，到手价只需要198啊，整整便宜了101块、啊。
5: 是的，今天6月最后一天，我们致力于就是送健康啊。那除了汤臣倍健这款氨糖软骨素钙片之外，还带来了倍之恒8000亿活性益生菌。
4: 嗯，这个含量真的是高啊！你一听高8000亿啊，高达对吧？活性菌的数目远远超过了国家的一些标准了。
5: 对，
4: 比如说益生菌保护保健食品申报，包括还有审批的鉴定的标准，零蔗糖、零脂肪。它不含白砂糖、香精、香料等等这些敏感成分，大家可以放心喝，不担忧。
5: 对，每天饭后半小时来上一袋，开袋即食，哎，口感还不错。3岁以上的儿童、肠胃弱的人群、青少年、中老年都适合。儿童有了它呢，食欲好，嗯也比较通畅，促进身体对营养物质的吸收，健康成长。那么像学生党、上班族也。

0: 不必再为便秘和腹泻而困扰，老年人吃了胃肠好，身体更加的硬朗。
1: 是的，那么这一款呢是依然贝之恒8000亿的益生菌，那它的这个呢规格啊是3克20袋每盒啊，3盒装，市场售价198，大象心血夏日特惠3盒到手价仅需要99，每盒20袋，3盒就是60袋啊。
0: 对，一袋下来才1块多。
1: 对啊，性价比超高的。
0: 对对，其实算一算也就是几杯奶茶的价格，但是能够让我们的肠道更加轻松，更加健康，身体也更加的舒畅。所以呢现在趁着价格合适，全家老少都能用，我们的这个赶紧来搜索我们的大象心选吧。
1: 对，很简单，在手机微信里头直接写大象心选，或者是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数字918，你就可以看到了，商场下单啊，轻松便捷，直接给你寄到家。
0: 嗯，是的，再次也提醒大家，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大象心选，放心之选。

0: 转。
1: 好，那在这里也和大家分享一个消息，2026年6月26号，守护向往的美好2026奇瑞瑞享生活一起共创行动在云南西双版纳圆满举行。
2: 太好了，此次行动呢是奇瑞瑞享生活以公益共创为纽带，以生态场景为载体，以价值的闭环为驱动，将雨林生态的守护融入到了人车家这样一个智慧生态圈的广阔版图啊，并且呢一起共同描绘一个新的蓝图图景。
1: 那么本次一起共创行动公益 IP 瑞享娜娜周边产品也是惊艳亮相，作为一个有温度的雨林伙伴啊，它通过亲切萌趣的形象提升大家对亚洲象的关注，进而提高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意识。
2: 嗯，是的，为了进一步更好的激活文旅市场呢，我们也希望看到这样的一些活动更好的在我们生活当中给我们用特别的方式带来这样一种环保意识。
1: 是的，我们在稍后的时间当中也会和大家来分享最近咱们云南本地还有放眼全国的一些新鲜事儿。
2: 嗯，再慢慢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

0: 91.8，即时路况。好嘞，我们来看看昆明交警截止到刚才17点钟发布的城市的交通运营状况。第一呢，是主城区北京路、人民路、金碧路和南坝路，还有永平路、春城路、广福路，车流量都非常大。
1: 二环快速系统 A 线福海立交路段，还有 B 线的石虎关立交路段，车流量也比较大。
0: 是的，昆玉高速的朱家村立交桥双向啊，还有这个昆玉高速进城方向，一直到广卫立交，还有民权立交呢，车流量也非常的大。
1: 好，我们再来看一看，目前呢，通过这个地图，我们看到圆曼高速红河段因为强降雨导致下行线曼赛隧道口有这个泥沙冲刷到了路面，经过一路。多方研判决定对马街至沅江方向来进行交通管制。那么请应该是沅阳哈，请沅阳前往沅江方向的这个车辆从马街收费站下高速绕行 G553 国道至宜萨收费站上高速，预计恢复时间会在今天的18点左右。
2: 交通91.8，平安贝贝。
3: 暑假期间孩子出门多，交通安全不能忘，不要让未满12周岁的孩子骑自行车上路，不要让未满16周岁的孩子骑电动自行车上路，禁止孩子无证驾驶摩托车，轮滑鞋平衡车更不能上马路。
4: 应急常识365。
5: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这一时段我们来了解厨房的隐形炸弹油烟管道火灾。
6: 油烟管道火灾是指烹饪产生的油烟颗粒长期附着在管道内壁堆积形成油垢，遇明火高温引发的火灾。此类火灾多发生在餐饮场所，居家厨房也存在同等安全隐患。油垢属于易燃物，长期积存附着在油烟机和烟道表面的油垢，一旦遇到火源极易被引燃。那么该如何防范油烟管道火灾呢？使用合格烟道建材，油烟管道选用阻燃耐高温材质，按规定安装防火阀，定期清理油烟管道。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管理中明确，宾馆、餐饮场所、医院、学校的厨房烟道应至少每季度清洗一次，家庭也应重视油烟管道、油烟机的清洗。油烟机使用1年以上，建议进行专业深度清洗。严禁用火离人，做饭时务必有人看管，严禁擅自离开。烹饪结束后，及时关闭电源、气源。油锅起火，千万不要用水扑救，可及时使用灭火毯对着火的油锅进行覆盖，隔绝氧气，达到灭火效果。
7: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8: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7: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8: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7: 大象精选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8: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9: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10: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9: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10: 有什么新奇的？
9: 你可别错过。
11: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
12: 听听
11: 身边事儿，
12: 再讲讲
11: 新鲜事儿。
12: 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
11: 也是正经事儿。
12: 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13: 晚高峰，
12: 晚高峰，
11: 听一路嗨一路。
12: 91.8
11: 晚高峰，
12: 我好喜欢。
0: 好了，也继续回来了啊！我们依然会有好消息跟大家一起分享喽。
1: 哎，是的，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为了进一步激活文旅市场，释放咱们的消费潜力，那么2026年彩云文旅消费券已经在昨天正式上线发放啦！
0: 哇，是的，这真的是一个好消息了啊！
1: 嗯，
0: 因为还怕好多朋友不知道，
1: 对，
0: 也抢不到哈。
1: 哎，但是这个额度真的很多，因为本次的这个彩云文旅消费券全年投放总额达到7000万元。
0: 对，所以今天你收听到这个消息也不晚啊，
1: 是的，
0: 因为昨天刚开始，
1: 对，领不完，领不完啊！
0: 对对对。

0: 兼顾到什么呢？比如说引客入滇，还有云南人游云南，双向需求。面对全省的群众啊，大家都可以在这个上面呢，可以感受到对入滇游客的普惠开放。
1: 对，
0: 那么采用便捷高效的支付形式，立马领了立马就可以用、啊、
1: 是的，
0: 也为所有的市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消费优惠。
1: 哎，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消费券呢，它主要是聚焦在文艺演出、文创产品和低空文旅产品三大业态、
0: 嗯、
1: 文艺演出专项券可以用于独立售票销售的各类演艺项目，涵盖了传统剧目、景区演艺、沉浸式的剧场、庭院演出、脱口秀、惠民平价演出等等，还包括像什么演唱会啊、音乐节这些大型的营业性的演出呢，是不在使用范围内的。大家记住啊，演唱会、音乐节这些营业性的演出是不在使用范围内。
0: 对，那么这个呢，它是没有办法纳入到其中的、啊、
1: 对对，但是我觉得涵盖的已经很多了，比如说来玩的朋友、嗯、传统剧目看吧，
0: 对，
1: 景区演绎看吧，还有咱们非常特色的庭院演出看吧、嗯、
0: 还有脱口秀，年轻人也很喜欢、
1: 哎、
0: 是吧？
1: 没错，
0: 他设立了六个档，比如说你满30就给你减5块，满60减10块，满120减20，满180减30，240减40，300元减50，那这么算下来其实真的很划算了。
1: 嗯，是的，适合多人一起消费、
0: 两个人300块立马减50，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实实际际的把这个实惠呢就真的是给了我们的消费群体。
1: 嗯，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像这个文创产品专项券呢，它是覆盖了全省的文博场馆、
0: 嗯、
1: 旅游景区、度假区内的文创实体门店，可购选购这个文博创意、非遗技艺、地域文化特色 IP 等等云南特色的文创产品，包含满60减10块、满120减20、满300减50三档优惠。
0: 对，在低空文旅专项券当中呢，可以用于什么呢？比如说旅游景区啊，还有游客的聚集地内正规运营的一些低空观光啊、高空跳伞、飞行体验等等，这些项目都是有这个免减券啊。它比如说设有满150减25、满300减50、满600立马减100块三种面额。
1: 是的，那么根据了解呢，消费券呢将会紧扣暑期、国庆这样一些消费旺季来分批次滚动发放、
0: 嗯、
1: 投放的节奏和各类券投放比例会根据市场消费热度来进行一些临时调整，资金发完即止，所以大家要赶紧抢券。
0: 是的，那么当然了，这个消费者呢，我们也可以在消费券叠加各种商户门店自己的优惠之上，再来用这个折上折了
1: 啊！对对对对对，
0: 所以我觉得真的非常的划算，消费申请渠道呢也非常方便。那无论是什么样的攻略都可以使用，使用的规则上大家可以看一看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的微信公众号，还有官网以及云闪付、大麦网、猫眼网等各种娱乐平台对外公布的一些消息。
1: 嗯，
0: 那么市民呢也可以来到云南玩，关注这些官方号就可以立马申请和体验了。
1: 哎，是的，我觉得即将打算来云南的朋友现在就可以赶紧上去把该领的券领了哈、
0: 嗯、
1: 然后在你购买各种票务的时候，你会发现呢狠狠的省上一笔。
0: 哎，

0: 憋
1: 毒胀
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
4: 天天清
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3: 把肺补好
7: 少咳少喘少遭罪
3: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12.88万起东风本田中高级轿车旗舰英仕派360首护版上新限时加付999元起换购万元权益叠加国补7700元起购车即享动力总成长期质保详情咨询东风本田特约店
11: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8: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3: 好的我们继续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的舒平关注及时路况你好舒平
14: 娜娜你好啊，各位晚高峰攥着方向盘往家赶的朋友们，现在是17:30，此刻晚高峰呢正在持续加温。我们首先给昆玉高速进城的朋友提个醒，现在南向北呢串起的三段连续拥堵，最长的有1公里了。郭沫高速衔接段呢也是现在压车非常严重，跑起来可能真的还没有平时骑的小电单车快。想少堵半小时的朋友呢，可以从民权村立交提前下主路，走彩云北路，经耳机路转广和路这一段，再回到南二环入城，预计呢可能可以节约20到30分钟的时间。如果你要去经开区这个方向啊，直接从广卫立交下来呢，走春漫大道，再转拓祥路，也能省20分钟左右，完全可以避开大货车扎堆的缓行队列。东南二环呢，现在已经是晚高峰热度比较高的位置了，石虎关立交的东向西多段呢拥堵叠加，最长的缓行距离有1公里还有多。二环南路东向西从善昆高速到南二环 B 线有1公里是车流扎堆的。日新立交北向南呢直接堵到时速不到每小时1公里了，这个时候确实是考验耐心的时候了。往昆石方向的朋友别硬挤石虎关立交，提前呢我们可以从朱家村呢下来走桂坤路，再转老石安路，从小喜村收费站呢再上善昆高速，直接呢可以节约30分钟。往安宁楚雄方向的车友的话，可以走东绕城转昆莫高速，经过高海高速回昆安高速，哎，可能路会远一些，但是能省下30分钟以上的时间，顺路我们还可以瞟一眼滇池的风景也是不错的。虹桥路大树营立交周边呢现在是排队了，东向西方向缓行绵延几百米，从东部客运站提前出来之后走人民东路转二环的底层辅路进城，预计呢也能省20多分钟。地面道路有的时候啊真的比高架上可能走的还要顺畅一些。最后我们再来说说火车站这个片区，春城路永平路现在是堵的有点厉害，平均

时速呢不到每小时2公里。如果你是要赶火车的朋友呢，我们建议呢不要走春城路，提前从南坝路绕永安路，走昆明南的这个昆明站的南广场，也是可以省时间的。然后或者是直接就坐地铁吧，这样的话可能会更有保障。走二。

0: 红楼梦里呀，九仙玩到个，来瞧瞧你可是正儿八经的我这云南人。云南人冒着中毒的危险要吃那隆重东西，你干的是哪？
1: 这四季豆，其他我们就认不到了。
0: 还有一头花，口子哥使用错误，吊价八八新鲜花花菜嘛。
1: 哦，这个鱼头花，我说如果能下起来了，吃的有点醉麻麻呢。那个可是就是中毒的迹象的。
0: 听得好像像那个鱼头花的毒性啊，就是沾液上的草酸杆杆菌，这些晶体呢会刺激我们的皮肤和各种黏膜，引起瘙痒，甚至是水肿，所以呢要过热水出毒手。
1: 你们那个裤子锅是哪娃做个是没听说过吗？
0: 他们长得有点像茄子，很小小小的，俗称为水茄。这个普洱喜欢油炸或者是炒牛肉，别有一番风味。但是多吃容易中毒着脑中个。这个食用草乌嘛，就是像草乌啦、附子之类毒性的中药材。云南人喜欢把他们跟这个鸡啊一起炖了，在冬天来进补。
1: 哦哟，难怪每年一到十一月份左右，云南省疾控中心就会发短信提醒谨慎食用乌头类药材，导致中毒。原来就是这个意思噶。我这个吊价八八是哪里来的毒啊？
0: 之所以说它有毒呢，是因为吊价八八制作过程呢是长时间发酵或者是浸泡，在炎热潮湿的环境当中，长时间的浸泡啊，容易着污染，并且释放出米酵菌酸，这种毒性就相当强了。而且无特效解毒的药物，所以啊病死率高。如果发现吊价八八出现粉红、花绿、褐等等颜色，或者是那种霉斑啊，就千万不能吃了。
1: 收到收到，没这个新鲜的花花菜嘞。
0: 鲜花花菜上啊含有秋水仙碱，当它进入人体被氧化之后呢，会迅速生成二秋水仙碱，这是一种剧毒的物质啊。一般来说，成年人一次使用100克以上的鲜花花菜，就能引起中毒的症状。我们平时吃的都是水泡发的，所以啊，口腹之欲虽然重要，但是有些东西我们还是要谨慎使用啊。
2: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3: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2: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3: 有什么新奇的？
2: 你可别错过。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3: 晚高峰，
2: 听一路嗨一路。9:18晚高峰，我好喜欢。
4: 好，欢迎继续停留9:18晚高峰，我是娜娜。
5: 各位好，我是苏兄，在堵车途中来跟我们分享点好玩的事儿啊。
4: 嗯，是的，刚才我们俩还在聊着这个假期旅行啊，因为暑期到了嘛，马上啊，同程旅行今天也发布了2026年暑运出行趋势预测报告。报告显示，今年暑运出行市场整体呈现稳中有升、结构优化的特征，亲子学生客群仍然是绝对的主力。
5: 没错，而且呢，在云南来讲啊，值得关注的是，像昆明、西双版纳、普洱等地啊，在民航热门目的地呢，出行游的热度啊，已经从多个维度上表现得很亮眼了，成为了今年暑期的一大亮点。那么从铁路出行来看啊，暑期的整个运营呢，从热门直接到达城市，依然是比较集中的啊，北上广深、成都啊、杭州、西安等这些区域的中心城市。
4: 是的，那除了传统的客运，今年的火车游也是成为一个暑运的新宠。特色旅游列车预订热度较去年同期提升了70%以上。那么同程研究员就报告说了，这个报告显示，暑运期间铁路热门到达城市预计主要有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杭州、西安、郑州、武汉、南京、长沙。一线城市以及区域中心城市既是热门的出发城市，也是较为热门的暑期旅游的目的地。
5: 对，就是除了带着孩子玩，到处去见一见，去看感受一下那边的生活，我觉得挺好的哈。还有呢，这次有一个特色的旅游列车，那这个是今年暑期家庭出游的热门选择了，集什么呢？交通、住宿、观景、休闲、游玩一体搞定，旅游列车哈，非常精。

0: 精准的契合了亲子家庭，还有呢就是中老年游客喜欢那种慢节奏的旅游的、沉浸式的感受旅游的这种消费需求。
1: 是的，那么在民航方面呢，今年暑运国内机票均价大约是925元、国际机票均价大约是1372元，同比都有小幅上涨。随着航油价格持续下行，那么后期机票有望回落。
0: 是的，那民航呢，各种热门目的地，成都现在目前是位居榜首的啊。昆明呢，就在国际航班热门目的地的排第五。今年有一个地方叫普洱啊，特别特别受到了大家的关注、
1: 对，这个热度蹭蹭蹭往上涨、
0: 因为据说是那儿的气候在云南来讲又算比较舒适的。
1: 对对、而且环境暑期去也是非常美的、你想想景迈山一座，云里雾里的，喝着咖啡好舒服，对吧，
0: 喝茶感觉都特别好哈。此外呢，在云南呢，出境游的这个榜单也开始占据了重要位置。比如说从咱们西双版纳跻身出境的航班还有航线，包括坐这个高铁去什么喇布拉邦啊、周边的这些游也是非常热的。
1: 是的，非常方便啊。也同城研究员呢还表示说了，暑运机票均价的小幅上涨主要是受到暑期出行需求集中释放、燃油价格波动以及热门航线供需关系变化这样多重因素的影响。
0: 是，
1: 随着航油价格持续下行，那么暑运期间的机票价格均值是有望逐渐回落的。
0: 那么现在目前呢，可以说从订票来看啊，七月上旬亲子游首轮出行的七月下旬到八月中旬，这属于一个高峰期。这个一般订票呢，真的是非常活跃了。从客群来看呢，其实整个的亲子线路啊，高达38%。
1: 对。
0: 那么在国际航线当中呢，学生客群呢也占到了37%，这个占比成为第一大客群了，充分折射出来了今年暑期毕业旅游和海外旅游一下成了市场火热的情况。
1: 是的，今年暑期你会怎么安排呢？

0: 肚子憋，毒胀，
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
4: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3: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3: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0: 疼。
9: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0: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9: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9: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9: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1: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2: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音乐随行。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5: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有什么新奇的你可别错过，
6: 你可别错过
5: 九一点八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晚高峰，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九一点八晚高峰，我好喜欢。
7: 好嘞，继续回来晚高峰了啊！接下来呢，有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呢有一个才艺心动巅峰，一起来啊！研究这个才艺大赛之前呢，先跟大家科普一下，就是说怎么着呢？赛制非常简单，那么在全省各地啊，都邀请大家可以一起来完成。这可能是云南普通人距离省级的舞台最近的一次机会了啊！就是大家很关心怎么参赛啊啊，那么有比些什么呢？这是一个其实更好的承载大家梦想的舞台啊！我们看到了，一个是线下的海选，从7月18号一直持续到9月19号，整整两个月的时间。那地点呢会在丽江、玉溪、文山、曲靖、大理、版纳、昭通、蒙自、昆明9座城市陆续开赛。那这一次呢，其实这个开赛的条件也非常方便，只要你有才艺，无论是什么都可以，只要你才艺够好就可以来展现自己了。每人有2分钟，评委呢现场打分，当场就宣布结果，每一站呢会晋级2组选手。那第二个还可以通过这个抖音赛道啊，大家可以打开抖音发布你的才艺，带上心动巅峰一起来，意是才艺的意，然后呢就直接可以在这个官方账号上来进行参赛了。我们还看见呢，整个的赛季呢啊，就是有一个直通赛，也就是第三条路复活赛。如果说你前两个海选啊或者参加抖音上呢已经被淘汰了，但是没关系，故事没结束，你还可以再次的准备一轮你觉得非常好的表现，到时候呢通过复活赛啊，再次投票，再次表演，还有机会。那么整个呢是在9月20号到10月20号，七彩云端平台开启了一个复活投票赛制，就是在云南各个赛区的每一站的人气第一的选手直接复活晋级到这个总决赛里头去。所以说整个赛制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

但更重要的是啥呢？更重要的就是这一次呢，就是不限年龄、不限职业、不限任何的形式，唱跳歌舞、乐器、戏曲、武术、魔术、杂技、模特表演、民间绝活、模仿秀都可以啊。其实说白了，就是只要你会整活，欢迎来站。那有些人说啊，比如说我们这个卖米线卖得很厉害的阿姨可以来吗？当然可以。还有外卖小哥，比如说你在你这个行业里头，或者是这个工作里头觉得最出色的佼佼者也是可以来的，包括呢在田间地头有一些绝活的朋友也可以来，还有在学校里头组组乐队啊，或者乐器特别好啊，你本身就是校园里的明星了，把你独特的才艺展示出来，我觉得都是可以的啊。那么宗旨就是只要是在舞台上能够不一样，吸引大家的注意，有粉丝能为你支持，有喜欢你的表演就可以了。九城联动舞台都会送到你的家门口。那么7月18号起呢，九城联赛已经开赛了啊，就是说开始报名了，大家可以关注云南广播电视台我们的这个官方公号，也可以关注到这样的一个比赛。那么大家记得这个比赛呢，就是巅峰一起来啊，就云南的这个巅峰一起来。那么这个心动巅峰一起来，无论是官方账号，还有我们的云南广播电视台的账号，都可以了解详细的情况。欢迎就是有才艺的朋友啊，赶紧来，舞台就等着你了。

0: 老公，忙完了？
1: 嗯。
0: 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

0: 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1: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肚子憋，
7: 毒胀，
8: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
9: 便秘，经常便秘，
10: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
12: 天天清，
2: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0: 排便通畅，
9: 排便不费力，
11: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3: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4: 吃饭逛超市，帮你省省省！通过中行手机银行 APP， 使用中行信卡绑定支付宝，至高领188元消费红包。天猫、饿了么线下全场景通用，名额有限，速来领取！详询400669556。
15: FM 91.8，
3: 北京时间18点整。
15: 6:00 PM。
3: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7: 好的，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及时路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的舒平，你好。
18: 哎，娜娜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正在卡在红尾灯阵里的，连副驾的零食都摸完的车神朋友，现在应该是堵在路上，心很着急。目前的话，东南高速入城通道全线承压，广昆昆玉高速在民权村立交呢形成了一个连片的拥堵，昆安高速西向东的二环南路附近呢也有1.53公里的长距离的缓行路段，现在现场交警呢已经在指挥了，大家呢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昆石高速西向东呢现在也出现了车子排队的现象，给大家上一个必堵外挂，从民权村呢可以溜到彩云北路，25到30分钟就直接到手了。往昆安高速的时候呢，别死磕主线，走高海公路呢绕两步，35分钟直接能省出来，顺路还附赠你滇池晚霞。主城区的核心立交的通行效率现在也在大幅下降，石虎关立交的东向西呢叠加了拥堵的距离，现在超过2公里。菊华、大树营、福德多个转向的匝道车辆呢是排队是非常严重的，平时时速的话呢可能到30公里，现在的平均时速可能不到10公里了。市区地面的道路呢也进入了低速的状态，人民东路威远街的核心商圈现在近乎是排队停滞了，有人开玩笑说都没有路边推这个小车卖炸洋芋的娘娘走得快。龙泉路南向北从汇通大道到凌雨路拥堵超过了1公里，二环东路的金马立交周边呢现在也是车多缓行的。我们要做一个友情提示，堵在路上呢别上火，听听娜娜和苏兄唱唱歌唠唠嗑，晚高峰的昆明啊心态很重要，也祝您呢晚高峰出行顺利。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3: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7: 在今天举行的2026中国网络表演直播与短视频行业年会上，中国网络表演直播与短视频行业发展报告2025至2026以及多个垂类领域专题报告发布。报告显示，当前

0: 我国网络表演、直播与短视频行业展现出强大的韧性与活力。2025年，我国网络表演行业市场整体营收达2213.6亿元，同比增长4.1%。再来关注其他消息。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今天正式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建成投用，西安至武汉高速铁路通道全线贯通，武汉西安两地间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2026暑期档自6月1日正式启幕，网络数据显示，截止到6月30日7时，四度的票房已经突破1亿元，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6亿元，近80部影片轮番登陆院线。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2: 好的，那云南新一轮的强降水天气真的是如约而至了。最近几天我们都已经感受到了这个雨的力量啊。那具体情况，我们也请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主播永熙来和大家介绍一下。你好，永熙。
3: 你好，主持人。昨天我省的中部和南部地区啊，雷声作响，短时强降水来势汹汹。全省有656个站次出现短时强降水。其中最大一小时雨量达到了87.6毫米，那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呢？打个更直观的比方啊，在一个标准篮球场那么大的地面上，相当于短短一小时就倒下了约37吨的雨水。那未来2天啊，雨水依然不小，盘踞的复合区继续影响滇西南、滇南边缘，带来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甚至是大暴雨。同时，切变线自高原南下，将在我省的北部地区制造同一量级的强降水。那在降雨过程当中，我省的西南部、西部和南部等地大气不稳定，能量充足，容易触发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和局地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眼下正处于主汛期，提醒计划出行的朋友务必远离山区和地质灾害高发区，高度警惕山洪、泥石流和滑坡等自然灾害，确保安全。以下来看景区预报。晋宁郑和公园中雨17到22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中雨24到30度，怒江大峡谷中雨25到31度，尼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19到24度，昭通宜良小草坝阴13到25度，官渡古镇小雨转中雨18到22度，丽江古城小雨16到21度，腾冲火山热海中雨18到23度，东川红土地大雨转小雨20到28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10到16度，玉溪映月潭温泉中雨转小雨18到24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小雨转中雨18到22度，大理古城小雨转中雨16到22度，楚雄渔人古镇小雨18到22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小雨18到24度。好的，主持人，天气就这样。
2: 好的，谢谢永熙。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8: 忙碌了一天的你，是不是想换一种生活？资讯又新又到位，路况准确又权威，还能捕捉你想要的各式各样的消息。没错，9:18，晚高峰来了， 让我们帮你打破套路，改变你的回家路，让每一个陌生的彼此都能听见来自你的

0: 关怀，来自你的关怀，你的关怀。
1: 继续回来了啊，姚峰再继续18:08，我们回来呢，陪伴大家的下班路是否还会依然在这个时间里头给大家带来一些轻松的话题哈？
2: 哎，是的，那接下来我们要带着大家去逛一逛我们的昆明的一个地标建筑。
1: 哎，对，这段时间呢刚好有一些新鲜的变化了，
2: 没错。
1: 那么在这个昆明的金碧路和三十街交汇处啊，也就是金马坊碧街的那个一东一西呀。巍然屹立的向北呢是中外坊构成那个品字的一个格局，叫品字三坊。这个呢也是非常具有地标性的一个建筑的地标性，然后很多人朋友来呢都希望来这儿拍拍照啊。
2: 对，很多人来昆明第一件事都是金马碧街坊在哪儿，是吧？
1: 对，很好奇。
2: 是的，是的。那其实这个金马碧街坊刚才提到向北是和中外坊构成品字形的这样一个空间格局，它向南呢是与南诏时期始建的东西四塔遥相守望。
1: 对，
2: 所以呢它就极具代表性了。那么现存的牌坊呢是1999年昆明市政府原址复建，沿袭了传统的坊木结构这个形制，单坊高12米，宽18米，斗拱层叠精巧，琉璃瓦光光彩夺目，飞檐翘角凌空欲飞。那么像这个两坊之间的这个雕刻彩绘也是非常的考究的，尽显了传统工艺之美
1: 啊。那么据这个老编制的一个记载啊，两坊始建于明宣德年间并且呢在这个距今是有600多年的历史了。数百年呢是屡毁屡建见证了春城的岁月变迁。
2: 是的，那么坊间盛传啊，每逢秋分又值农历15便会出现60年一遇的金碧交辉的奇景，就是落日余晖斜照在碧鸡坊，明月清辉洒向金马坊，两坊投影渐次移动，最终会交叠相融。这一奇观呢，虽然尚无严谨的科学定论，却始终是老昆明人口口相传的城市浪漫。
1: 对，当然了，对于牌坊的起源呢，还流传着一个古老的神话，就昔日昆明大早呢，碧鸡振翅蔽日，反被烈日灼伤，金马飞驰救援，不幸呢惨遭雷击。
2: 对，那双神殉身之后呢，清泉就涌流，所以呢当时的旱情就得到了缓解。后人因为感念他们的舍身护民的恩德，就建坊纪念，寄托着百姓对风调雨顺衣食无忧的朴素心愿。
1: 是的，现如今呢可以说这片场地呢也是特别的开阔商业街也非常繁华前段时间呢包括你看到的骑楼牌坊吊脚楼非常的有错落有致的分布的。
2: 对对，
1: 到了晚上之后灯火你会觉得依次点亮，古韵与这种霓虹共相辉映，它也展现出了我们市民休闲公共区域那感觉就是读懂了春城的这样的一种文化窗口，并且千年春城历史脉络和现代的活力已经在那儿呢。
2: 是的，是的。而且其实在金马碧鸡坊这一带真的是最有昆明味儿的存在，是吧？
1: 没错，
2: 很多市井老巷在这个地方都有，而且呢现在呢沿着这些古老的街道还开了很多的咖啡厅，
1: 时尚
2: 一些店特别特别有意思。所以呢不论是我们原来的昆明人还是外来的朋友我觉得隔三差五都应该去看一看走一走，
1: 真的可以感受到这种最直接的生活气息。

0: 肚子憋，毒胀，
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0: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5: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5: 把肺补好，
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8: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9: 好，及时路况信息，我们来看一下，截止到18点的整个城区状况：主城区北京路、人民路、拓东路、寻津街、春城路、龙泉路、虹桥路、世博路、园博路以及广富路的关南大道，车流量依然是很大。
10: 是的，再来看一下二环快速系统的 A 线福海立交、大树营立交、马村立交路段，还有 B 线的石虎关立交到宁波立交、小屯立交路段，车流量比较大。
9: 是的，昆安高速的进城方向宁波立交桥路段，以及昆曲高速进城方向还有小庄立交桥路段，昆玉高速的进城方向还有城贡服务区路段，一直还有民权立交到昆石高速石虎关立交双向进城方向朱家村立交，这一段呢车流量也是非常大的，提醒过往司机注意安全。
10: 是的，再次也提醒大家，下班回家路安全最重要。
0: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1: 雨季路面湿滑，电动车刹车容易抱死摔车，雨天骑车速度别超过20码，转弯时提前减速，标线遇水很滑，别压白线，穿好雨衣，别打伞骑车，安全骑行从慢开始。
12: 应急常识365。
13: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我们经常使用的电动自行车在给我们带来便捷的同时，也存在着很多安全隐患，一旦使用不当将会带来极大危害。
14: 首先，选购电动自行车时要拒绝三无电动车和配件，劣质电池、充电器会增加火灾风险，是危险的隐形炸弹。不要对电动自行车进行私自改装，一旦造成线路超负荷，很可能引发电动自行车起火。不要在人员密集场所和住宅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架空层、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充电，不能将电池带回家充电，以上行为都存在极大的风险隐患。

0: 不要采用撕拉电线、乱装插座等不符合消防技术标准和管理规定的方式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另外，电动自行车还应避免充电时间过长，充电时要远离易燃可燃材料和易燃易爆物品。
1: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2: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1: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2: 有什么新奇的？
1: 你可别错过！
3: 你可别错过！
4: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2: 晚高峰，
4: 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91.8晚高峰，我好喜欢。
5: 好嘞，继续回到我们的晚高峰，各位好，我是苏兄。
6: 各位好，我是娜娜。嗯，
5: 前两天下大雨啊，真的是让我们在这个城共包括城里的朋友觉得突如其来的倾盆大雨。
6: 对对对，然后最近这个雨实在太多了，所以有的时候出门的话你会觉得特别的不方便，是吧？
5: 对对对，还有呢，就是在下大雨的时候大家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你看这不在6月20号左右啊，浙江宁波的一个市民就带着孩子去天一阁街去散步，结果呢他也是刚好碰到了一场毫无征兆的瓢泼大雨，哗就下下来了啊。所以呢就把他们俩就困在那个屋檐底下了，走也走不了。
6: 对，
5: 本来呢就说寻常的一个躲雨，结果呢让他们在现场几十位游客共同见证了一场不期而遇的温暖。
6: 哎，到底是什么事，我们来看一看。那其实这个大家知道这件事呢，是因为回到家之后徐先生将自己在檐下避雨时随手拍的视频发到了个人视频号上，并且配文，本该在17:30准时落锁的天一阁南大门，因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将关门时间默默延至18:30。保安的这份等待不仅挡住了风雨，更撑起了城市温暖的底色。
5: 是的，因为这个景区平常呢一般就是
6: 5:30就要关门了，
5: 4:30啊，就差不多人走了清场，然后5:30呢我就锁门我就下班了。
6: 对对对，
5: 结果那天呢是突然来了一场大雨啊，4:30左右天色就开始骤变了，一场暴雨倾盆而下。那很多游客又没带伞，也没准备，丝毫没有准备嘛，但没办法，刚好就在这个景区里头，然后呢就找了这个地方进行一个景区的出口去躲雨了。然后许多结束的游客呢刚好也要准备那个时候出来，那刚好下大雨又走不了，就在那儿躲雨。南大门的主檐包括内侧的小院的屋檐下一下子挤了40-50号游客，几乎都是没有带伞的外地游客。所以怎么办吧，你说这雨又特别大，我也冲不出去，我第一个车都过不来，对吧？
6: 是的，
5: 也走不了。
6: 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徐先生就注意到一个细节，一位保安师傅在檐下来回踱步，时而看表，时而又望向雨帘。因为按照景区规定呢是17:30就该清场闭馆，但是他那个时候没有发出催促的声音，只是偶尔走到这个门外去看一看雨势再退回檐下，身子也被雨水打湿。在随后那段等待的时间里呢，没有一声不耐烦的催促，所有人都安安静静站在檐下等着那一场雨过去。
5: 哎，对，所以呢为城市文明延时，如果不是徐先生发了这条视频，可能大家也不知道啊，就以为是个很正常的事儿。但这个暖心的故事呢一下子告诉我们，那场大雨停歇而流走这些人，在那个视频里头呢还有等待的保安啊。后来呢也经过大家的这个网络嘛，一下就搜索到这名保安呢姓曹，在景区工作了多年了，负责景区清场和关门的这个工作。那么那天呢刚好是轮到他的晚班，事后呢这个曹师傅他也没跟任何人提了这个事儿啊。天一阁的相关负责人他也是通过网络上流传到了，看到这个视频，看到他当天在那儿踱步也没有锁门照顾好大家，所以呢才有了这样的一个插曲。
6: 是的，那么这个负责人是说，这个当天呢按照规定本来应该是准时落锁的，但是面对着几十位手足无措的游客，这个雨下的那么大，所以呢曹师傅就选择默默守护，一直到18:30左右游客才陆续安全撤场，然后他才开始落锁。其实天一阁的相关负责人也说了，他们被曹师傅这种机动灵活为游客着想的做法打动了。
5: 对，
6: 哎，真的是一个我觉得责任心又强，然后呢待人又热心又细心的这样一个人啊。
5: 那么其实他平常啊比如说巡逻的时候啊，有的时候也会捡到什么手机啊现金啊都。

0: 肚子憋，毒胀，
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
3: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智驾新车，全系好车齐聚春城。7月23至27日，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第27届昆明车展，多重福利叠加，悦享购车盛宴。
9: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0: 吃饭逛超市，帮你省省省！通过中行手机银行 APP， 使用中行信用卡绑定支付宝，至高领188元消费红包，天猫、饿了么线下全场景通用，名额有限，速来领取！详询4006695566。
11: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1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4: 好的，北京时间18:31，来关注及时路况。你好，舒平。
15: 哎，娜娜你好，各位正在晚高峰车流里慢慢挪的车友们，大家好，现在是18:30，一起来关注一下此刻的实时路况。公安高速西向东靠近二环南路，现在有1.53公里呢，是一个拥堵带，目前已经呢排队排到了明玻璃胶的入口了，不少从安宁温泉方向返程的大货车在这里扎堆占道，平均时速呢压到了每小时14公里以内，不少车主已经在这里耗了近20分钟了。想往南绕城方向转的朋友，建议您呢可以提前从高桥立交呢下道，走到滇池旅游度假区的景观路绕行，可以避开主路的长排队。另外啊，昆渝高速南向北民权村立交这一段缓行带呢已经延伸到了广卫立交的出口前，不少赶到呈贡返程的车流呢在这里都会变道加塞，剐蹭的事故风险呢就比平时高了不少，所以就更拥堵了，所以在这儿提醒大家呢不要随意的变道。昆石高速西向东从杭瑞高速到广昆高速，现在的话呢也是主要像往东部客运站还有机场方向的车流呢在这里汇集，通行效率呢也变得偏低了。最后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像北市区二环片区二环快速 A 线北向东还有东向西，从二环北路一直呢现在堵到了北教场立交，整整有2.56公里的一个长距离的排队缓行路段，平均时速呢到每小时13公里，不少北市区往城西走的车流呢全部卡在这里了。小屯立交的西向东南向东这两个方向呢匝道处呢也有排队的现象，缓行的队伍呢直接甩到了二环底层的一个入口，不少车主想下高架分流可能现在都找不到出口，这个时候呢就只能多点耐心了。最后再来说说市区，春城路南向北在石家巷到拓东路这一段几乎呢是完全停滞了，周边赶着去恒隆南平街一带的车流挤成了一团。滇池路南向东在金兰路附近这个路段，周边商圈下班的车流集中，时速呢也压到了每小时2公里。日新路宝海路这个附近沿河路到寻津街

双流路这一段也全线的车多缓行，短距离出行呢，我们建议大家呢可以选择一些绿色的交通工具，比如说非机动车或者是公共交通。晚高峰车多啊，大家不要着急，加贼抢道的是不要的，保持车距才安全。好了，祝大家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到家。

你想想，就这两种情况，第一个是因为病啊得的老年痴呆，动不了的这种，这是第一种；第二个是因为自身老年退化了，脑袋里这个酶多了，产生老年痴呆。这两种无论哪个，你对家里人都是一个大的负担，受不了啊，是不是？所以说这个情况太危险了，怎么办？老年痴呆可以防，没有治，只有防。那轻的还能解决了，一旦真正完全痴呆了，仙丹来了都不管。你看这类的情况在我们中心就太多了，知道吗？但是我们中心里面不收治那种完全痴呆的人，我们不收治，因为来了之后他都谁也不认识了，也怎么配合治疗啊？这样的人到我们中心是治不了的。但是呢，我们经常能够接触到那种轻度老年痴呆或者叫中度老年痴呆的，一旦是重度的，我们这就不能接了。为什么？照顾不了，没有那么多人照顾他，你家里来人都不行。什么叫轻度的？就是经常丢三落四，反应慢啊，经常忘事儿，就是你吃药了都记不得了。所以说那种啊，我们还能看得住。如果是中度的，我们也接，但是必须家属陪同，因为没有家属，我们没有那么多人，没有那么多时间去顾及这个事儿啊。什么叫中度呢？就是一会儿清醒一会儿明白啊，这类的我们也接，但是必须有一到两个家属，因为我们的那房间大，他能住得下。我记得我接触过一个，也是我治疗过一个的啊，就是最有代表性的这个，比其他的都严重。我给你们说一说，你们听一听啊，是怎么回事呢？这个话有点久了啊，这个时候他是2023年年底的时候来的，我记得特别特别的清楚。为什么说记得那个特别清楚呢？2023年年底那个时候啊，我是回了趟老家休息了半个月，家里面有事儿，所以说我回来的时候，这个患者已经在我们中心里面住了三四天了啊。当时不是我收的，但是回来了之后，我一看他的案例，哎呦，我是肃然起敬了。为什么？这是一个英雄。怎么是个英雄呢？大家知道吧，藏区啊那面地少啊，但是呢空旷的地方多，耕种的地方少，山多，它属于一个地广人稀这么一个地方。但是呢这个藏区啊有很多的矿啊，这个人呢在矿上是个领导，他是管什么呢？这个管安全生产。那大家明白一个道理吧，这个矿上啊，这个你再注意再注意，有的时候啊他也难免发生意外。所以说他又是管安全生产的，那你说他这个责任就比较大呀。结果有一次那矿里面就出事了啊，到最后他是抢救啊救援呢，搞了好几天，到最后慢慢往里弄，最后里面的一步了，就是往里面还去深处救人，都已经把那救援通道打开了，到最后那得吓人呢。那时候机器设备还不够呢，像现在有一些什么机器人都能进去，那个时候没有啊。那你告诉我，他作为什么？他作为这个安全生产的负责人，而且又是党员，那你想想这个时候是不是起到先锋带头作用啊？结果他就带着人往里进呢，大家明白吗？只要有塌方的矿洞，那再次塌方的风险非常的高。结果他进去救人，结果这一救人回来的时候继续塌，到最后啊把他又埋里面去了。但是这一次他在里面救出来了四五个，结果到最后又把他挖出来了之后送到医院里面去。这个家属后来说的啊，病历上我们也能看到，因为他是什么陈旧性损伤。什么一个陈旧性损伤？肋骨断了四根，两条腿全断了，脑袋被砸破了，而且是出血量非常非常的大。而且呀、啊、这一下子之后，那身上的骨头啊被压的，脏器被压的，内脏出血，脾脏都摘除了，然后那个肋骨扎进去了之后，把这个肺又扎坏了，肺又切掉一页。大家算算，脾脏摘除啊，骨折，肺摘掉一页，然后砸出来的脑出血。哎呀，这出来了之后在医院里面住了半年多月，才算糊弄着给出来了。但是一出来了之后就病退了，没办法了，上不了班了。哎呀，结果后来就慢慢养，越来越养，越来越养，走路也走不动，慢慢慢慢的，刚开始出来那是外伤性的脑出血，走路就是颤颤巍巍的能走，结果一上了岁数之后不行了，走不了了，越走越慢，越走越慢，到最后彻底走不了。然后慢慢慢慢再病再严重了之后，开始这记忆力就出问题了。什么情况呢？最开始是什么？是哭啊，就没事了就哭，家里人不知道怎么回事。结果到最后慢慢慢慢的是连哭带笑，然后晚上就不行了，晚上就唱歌，然后到最后脾气就变得非常的暴躁，再往后就越来越严重，严重到什么程度？就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糊涂，基本上就起不来床。那个疗养院呢，医院去的多了，到最后已经确诊了，这个是什么叫中度功能认知障碍。什么叫功能认知障碍呢？功能认知障碍是现在咱们国内的一个名词，就是功能认知障碍就是老年痴呆。现在咱们国家分轻度功能认知障碍、重度功能认知障碍。什么叫认知障碍？就是不认识人、不认识物、不认识事儿。
这叫功能认知。

那么老年痴呆就这种情况，也是用了很多种办法，但是医院里面也说了，说这种情况它是属于什么引起的，属于外伤性的脑出血，而且量比较大，这个里面有压迫点，压迫过后导致里面的神经传导再不好，再加上脑部里面的血液循环不好，这个淀粉酶沉淀过度。我给大家解释个词儿啊，什么叫淀粉酶？就是现在研究发现，只要是老年痴呆的人，脑袋神经附近包裹的这种淀粉酶是非常非常的多的。那这个淀粉酶有什么用？我告诉你啊，人的身体当中没有没用的东西。这个淀粉酶，它是能够保护我们这种神经的。但是呢，就像什么？就像这个车子里面、自行车里面那个里面加那个油一样啊，它是起到润滑作用的。结果一旦这个油凝固了又特别多的时候，你蹬这个车链条你就蹬不动啊。那油要是冻住了之后，你就更蹬不动，拧都拧不动。就这种情况，它本身是有用的。结果一旦多了之后就成危害了，脑袋里面尤其是大脑神经元附近的这些淀粉酶就是如此，它在显微镜下能够看到是什么样，就跟那个显微镜下看到跟小美丽一样，比那小美丽要小得多，就跟渣一样，就把这个神经给关住了。正常神经之后它是互相之间有分支连到一起的啊，像小叉一样一点点长一点点长，那我们人想事儿的时候脑部的神经那突出啊就放电，互相之间传导，结果你看放电中间都是那种淀粉酶了，这电过不去，这人就想不起来了。所以说找到了原因，实际上全世界攻克老年痴呆最大的一个难点，就是怎么样把这个淀粉酶给它消耗掉，怎么样把这个淀粉酶给它洗掉。记住了，这东西是不能够把脑袋切开抠出来的，抠不出来。那抠不出来只能是想办法给它化，脑子里有个大脑屏障，大东西又进不来，小东西进去了药就是不够。所以说老年痴呆这个功能啊，就是越来越严重了。问题越来越严重的时候，就是眼看着它严重。你看著名歌星那个蔡国庆，他老母亲就是老年痴呆，那到最后也是家里面痛苦万分。所以说这个患者到了我们中心，我看到他那个病例啊，我是肃然起敬。为什么？因为说要解决他这个内脏亏损的问题。你看咱们有很多的房子，包括的这个陈旧性的脑出血，这个里面慢慢的给他恢复血管一点啊，咱们让他生活的好一点，症状减轻一点，这都能容易做到。但是唯独这个脑部的神经，大家听好了，就是来的要慢一点。所以说根据这种情况，我一看，我说这个人呢不得了啊，这个人呢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老革命老党员，而且呢又是一个英雄。你看看舍己救人呢，他能够为了救别人的生命毅然决然的冲进去啊，那种矿里面的塌方那真是轻轻松松要一个人命，但是他为了救别人到最后自己毅然的往里冲，你说这样的人让不让人敬佩？所以说就这样的人，我告诉大家，那是好人一定有好报。那他的好报在哪儿呢？他的好报就是遇上我了。哎，遇上我了，我就一定千方百计的给他想办法，一定要帮忙给他解决这个问题。当时啊，跟这个患者家属啊就进行了一个沟通，因为我回来了晚了几天。当时呢，所有的治疗方案呢都已经做好了，但是呢，我就个人认为啊，我说这个人应该高度重视。不是说咱们见人下菜碟啊，孟非老师没有这个习惯，每个患者在我面前都是公平的，我对每个患者都是尽心尽力的。但是我就感觉呀，他这个余生不应该这样过。他呀毕竟来讲立过功，他应该有更好的生活。那现在呢，就是基本一半的清醒一半的糊涂，清醒的时候就难受，糊涂的时候呢就胡言乱语。我说这个也太难受太遭罪了，我说这个事儿啊，我说我来帮忙解决。因为当时呢，所有的这个治疗方案呢都已经签字了，我们中心里面还有别的大夫都已经做好了。这个里面呢，第一个事儿，羊胎盘是一定一定要用，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啊，补正驱邪，这个事儿要干。因为他这身体已经太虚了，基本上一天有大半的时间呢都是在躺着，还有呢推着轮椅出来，基本已经走不了了。而且糊涂的时候啊，甚至说有的时候那个捆绑带给他腰上都给他挂上，要不然他挣，你看这多痛苦啊。晚上呢，有的时候一糊涂了还喊还嚷，这太危险了，这家属遭罪不说，个人也太遭罪了。然后我们中心里面的医生啊，这个一系列的康复方案治疗方案全给他用上了，其中呢包括这个硒也给他用。当时我们中心里面用到的这个硒啊是80微克一粒的，那80微克一粒的也够用，也是比较好的，已经那个时候啊就已经是第三代的有机硒了，也挺好，能够进入身体能够吸收到60%，6848你算算吧，就基本上一粒就是50微克啊。我们中心里的大夫就告诉这个患者的家属，就是这个给他吃的时候一天吃多少啊，一天吃4粒，

就200微克的硒。实际上来讲啊，国家规定啊，每个人正常每天就是50到200微克就够了，给他这个200微克的量就已经大了。那当时呢，我就考虑两方面，哪两方面？第一，他这边脑血管的损伤引起的这个问题；第二个，已经检测过后，他这个里面的淀粉酶的含量啊，已经超级高了。所以说，这个200微克的这个硒对他来讲能不能起作用？能，一定能够起作用。首先，第一个来修复他这个血管；第二个，让这个血管的韧性和弹性来提高，增强脑部的供血。这样的话，也能够滋养一下脑部的神经。那么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有效归有效，多长时间？如果说按照现在啊，给他每天这个200微克纯硒进入，就是按吸收率来算啊，200微克的硒，基本上他得在8个月以后才能有这个效果。为什么呢？就是现在全世界的科学家已经证明了，包括在我们中心里面也有以前的案例，就是老年痴呆的患者，轻度老年痴呆的患者用到了这个硒之后，一般情况下是4到6个月初期就有这个改变的现象，而且呢记性就比以前好了，反应也比以前快了，包括睡觉也比以前睡得多了，情绪上也比以前要好，这是我们有案例的。但是呢，对他这块来讲，如果是8个月到10个月甚至1年的时间呢，那你告诉我，他这个身体是每况愈下，而且呢这个老年痴呆还会越来越严重，谁也不知道1年过后他这老年痴呆会不会变成重度的。一旦变成重度的老年痴呆，大家听好了，到那个时候神仙来了都难救，给他吃什么都不管用了。因为市面上现在能够解决老年痴呆的东西没有一个便宜的，这是第一。第二个，都是能够预防，再有一个就是中度的和轻度的还能够给他减轻，而一旦完全痴呆没有自己的主观意识了啊，就是傻了，就是糊涂了，就是痴呆，就是疯了，你明白吗？到那个时候吃什么没有用了，因为此时此刻全世界没有一个东西能够逆转完全的真正全部痴呆的这个人，没有。所以说我就在提这个问题，我说家属啊，我说我跟你们说个事儿，我说他现在啊尽量的让他保持的清醒比较多，我说这个咱们要想办法，我说现在来讲呢，阳胎盘啊，这个是把他的身体修复啊，气血通一通，我说这个硒是能够保证他脑部里面这个血管慢慢的修复，再加上脑部里这个神经慢慢的修复，我说这个东西一定是有效，我说时间长一点，我说但是呢他这个年龄也不小了，我说这个严重的情况啊是加重的状态，我说这个不能再拖，我说拖得越久问题越大，我说我有个建议啊，我说咱们现在给他每天的用量加，我说你看按照咱们现在一粒是80微克，是不是实际的吸收率是50微克，我说咱们现在给他按照1天200微克的量，我说我给你们提个建议，我说这个事儿啊我有把握，你们看看能不能做，我说做到多少呢，每天给他吃500微克，我说就加倍啊，再加上倍数，我说这500微克的量那你算什么，就是吃10粒，我说这是特殊的啊，我说正常情况下一天就是1粒2粒，我说但是这个不能再等了，我说我怕1年过后万一他这个变成重度老年痴呆神仙难救，我说这个500微克的硒啊，我说有轻微的中毒现象啊，我说但是不会要命，也不会说有多严重，我说这个问题不大，我说因为硒是随时代谢的，我说你看看要不要试一试，我说如果说咱们试了后面他这个反应程度脑袋里面的反应会清醒，我说如果不治我就怕半年1年过后变成全痴呆，人就彻底废了，就傻了。结果家属说我考虑考虑，当时啊晚上回去了啊，趁着他清醒那个事儿，家属也跟他说了这个事儿。你知道这个患者怎么说的吗？趁着清醒啊，患者听到这个事儿，患者自己就做主了，他说我这个人做了一辈子主，这个事儿我自己做主，他说现在是如果即使出现轻微中毒反应，我最起码我能不痴呆不傻，他说我现在我自己都不知道我有的时候在干什么，我感觉每天就一眨眼就一天，我不知道那段时间去哪儿了，他说我要治，哎，这患者自己同意了，到最后给他开始，这真的是很大的毅力，也是一个很大的决心，没想到，真的是没想到啊，不是我没想到，我是有预见的，家属没想到，家属没想到什么，3个月过后他自己统计了啊，这个每天清醒的时间比以前延长，每天原先正常清醒的时间啊，就是去掉睡觉以外清醒的时间一天也就3-4个小时，那剩下的那些时间都糊涂，结果没想到3-4个月过后他每天的清醒的时间能够达到8个小时以上，哎呦，这一下子整个家属就振奋了，不只是整个家属啊，这个中心里面很多患者都来说了，说我也要加量，我也要加量，为什么？我说你们用。

0: 我说你们还没痴呆呢，你们用什么加量？他说这蜥蜴这么傲。我说他是特殊情况。结果下来了之后，整个在我们中心里面他是住了9个多月出的院。我告诉大家，出院的那个时候达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就每天基本上是要临睡觉的时候他有点困了，这个时候说话会有点颠三倒四，剩下的时间基本上每时每刻都是保持清醒的，而且手和脚的这个自己啊不往起站的情况下能慢慢活动，人扶着能够走上个10分8分钟了。哎呦，这出门的时候我跟你讲，那真的是热泪盈眶，拉着我的手就说，孟非老师，孟非大夫，我过了年我再来，我就得找你帮我好好解决解决。你看这一下子这个情谊啊就出来了。第二年我就跟他提前打了电话，我说你不用来了，我说为啥？我说我们现在有更好的锡了，我说这个锡吸收率100%。哎呀，他高兴的不得了，你看他的反应速度都快了，哥就报了个喜。他说孟非大夫啊，他说我现在自己啊就是拄着个拐棍不用别人扶，我能自己走路走5分钟了。他说我现在反应也比以前好多了，以前好多事儿我想起来了。哎呀，我听着都高兴。大家明白吗？记住了，这个锡用好了之后，用到量，用到时间，什么脑血管受损的、脑梗的、脑出血的、老年痴呆、严重记忆力下降的，你只要用完，我跟大家讲，这个症状是一天天的减轻，这些病用锡就能够给你起到一个很好的治疗作用。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这次有这个机会千万不要错过。你看企业给的政策，中金都吃300块钱一瓶，这也不算贵呀、啊、但是现在呢给咱们200块钱一瓶，半年2留1200，而企业又说了要用上一年的按多少钱，按1800来算，大家告诉我划算不划算。所以说趁这个机会啊，咱们不是拿锡来补充，咱们是来拿锡来治疗这个病，什么肿瘤了、心血管病、脑血管病、肝脏的病、老年痴呆的病、糖尿病的，都可以用锡来起到有效的治疗作用。所以说呀，这个锡是国家倡导全民支持的，咱们这个锡是一定一定要吃，好不好？那咱们今天呢，你看一说就要超时，时间到这儿了啊，咱们就讲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继续与你说锡说健康，导播帮我接个电话，我跟我的听众聊几句。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93-3779 400-693-3779。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哎，孟非老师你好，你好。
0: 哎，你好。
2: 我是新听众哈。
0: 啊，你好。
2: 我来呢是想就是想问一下您啊，我的情况就是可不可以吃锡？
0: 你说一说。
2: 嗯，我也想定一年的量啊。我是想着就是看到我的情况啊，我是有高血压还有脑梗，然后便秘啊，就是大便干燥然后失眠。就还有一些小毛病，那都不算了啊，就这几个毛病就把我搞得就不想活了。
0: 对，你可别，我听你这声音也不大，也就50多岁，你这可别不想活呀。
2: 哎呦，难受啊，你不知道
0: 啊。
2: 那个高血压吧，你看啊，也就130到90，有时候是95，也不高是吧？
0: 你不高啊。
2: 但是就是这个人整天迷迷糊糊的呀。
0: 嗯。
2: 尤其是我早上起床，那个腿发软。
0: 嗯，
2: 这个人呢就是天旋地转的啊，这什么检查我都做了，那个颈椎呢也没有毛病。
0: 嗯，
2: 大夫说我就是那个血管老化了，没什么好办法，说我不行的话就补点锡。我这一直也没吃嘛。
0: 啊，医生已经建议过你了是吧？
2: 对，就是一直没吃。就是我听你讲课，就是说锡对脑后的那个血管好。
0: 嗯，
2: 我就想着吧，锡这么好，那我也试试哈。这个呢是我向您请教的第一个问题
0: 就是脑血管还有血压啊，这是第一个。
2: 对对对，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那个便秘嘛，哎呦太严重了，什么腊肠果还有果糖都吃了，它不管用啊，它排不下来。
0: 嗯，
2: 每次呢还得抠，然后就是干嘛，就是一个球一个球了啊。
0: 嗯，
2: 抠嘛每次还出血，我就怎么说呢，我就害怕吃东西，吃了就得排，它费劲呢、啊、我这一天天的愁死我了，真的。
0: 我听明白，这个事儿最犯愁，别看这事儿不大，但是愁人难受。
2: 对呀、啊、第三个就是我的失眠，你看晚上八九

0: 9点钟我就开始睡啊，可以睡个3、4个小时，玩到醒了就睡不着了，然后就开始在床上翻来覆去，瞪着两个眼睛等到大天亮，那个脑袋不就开始迷糊了吗？我那个腿软嘛，就不敢下楼，就怕迷糊摔倒。医院给我开的药嘛，我都吃了啊，也不好使。我就想着我是不是就是缺这个硒啊？我自个儿不知道，我就想着来问问您哈，孟非老师。
1: 您老家是
0: 然
1: 哪
0: 后，
1: 里的？
0: 我家是四川的，
1: 哎呀，
0: 成
1: 那
0: 都
1: 我
0: 的。
1: 跟你说吧，四川那个地方就是缺脐带，这不用问了，这是缺脐带。而且呢，我给你解释一个新名词儿，您听一下啊，可能对您有帮助。这个我现在可以肯定的告诉你，第一，你那是缺脐带；第二个，你这个有一个词儿，你说大夫已经检查出来了，是血管、脑血管的老化。只要说是听你的年龄绝对不大，都没超过60。您说就这个年龄，血管老化出来了之后，那你告诉我跟什么有关？它是外因引起的，外因引起的，咱们就要找原因了，一定是缺某些东西才导致你血管老化，是不是？那咱们先把这个事放下，我再给你仔细去说啊。你看你说的这几个情况，第一个，脑血管不好，还有轻微的梗过，然后呢，血压本身你这血压就不算高，但是你又脑袋头晕，这就证明你基础压低，而且影响到脑部供血，出现的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呢，你大便就是你说都得抠。你说这个，你刚才说了一句话，我重复一遍，你说都活得没意思，不想活了。你说不到一定难受程度，谁会说这句话呢？是不是？你证明困扰的大，大便。第三个，你是失眠，你跟明面上这三个事儿没关系。我告诉你，一句话就给你解到一块儿去。听好了啊，现在治疗老年痴呆，就是说治疗老年痴呆这个，你不是痴呆啊，我就跟你说这事儿。现在治疗老年痴呆不治大脑，治大肠。你知道为什么吗？它有个词儿叫肠脑，就是人的肠道里面跟脑神经是长得一模一样，而且发现了肠道退化的越快，脑部的神经和血管萎缩的越快，就是肠道出问题的人，脑袋永远都是浑浆浆，反应不过来，记忆力下降，脑血管萎缩，神经萎缩。所以说现在这个医学界已经公认了，就是治疗大脑的时候，要从肠道开始入手治的话，起到的效果能加强一倍。所以说你这个肠道现在，你说你都抠都抠不下来，拉都拉不出来，吃饭都害怕的时候，就证明你的肠道老化比你大脑老化还严重。你是因为肠道老化导致的肠脑老化影响到的大脑的反应，从而出现那个脑部血管的退化。你明白这个意思了吧？
0: 明白明白。
1: 所以说这个联系到一起了，那这个时候我告诉你，在这个食用补充和用硒治疗的这一块上面，我给你说一个实际的案例啊。我在湖北恩施考察那个时候，当地的所有的长寿老人，就是90岁、100岁以上的长寿老人，没有一个便秘的。那你猜为啥？就是因为当地的自然资源就是硒，只要把硒补充到足够量，只要把硒补充的时间稍微长一点，就没有一个肠道出问题的，而且当地还没有一个老年痴呆的。那你就发现了没有？硒是能够解决脑血管病，硒是能够治疗脑部的神经功能退化，不得痴呆，还能让肠道完全健康起来的。所以说，当地的老百姓的生活就印证了这个事儿。那在你身上，你只要把这个硒用上，你这个情况说实话有点重，重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你现在就头天旋地转，我刚才听了个词儿，再有一个往出抠，这就证明时间好长了。所以说你这个时间上也得长，基本上你要见到效果3到4个月，但是见到效果3到4个月不是就好了，是起作用了，你要坚持住。你这个刚才你说用一年，你这一年对的，你得照着一年起步开始用，而且绝对有效。就是我跟你说，我家里一家人吃硒，我爱人，我家小孩从来没有因为大便的事儿出过一次问题，没有任何一次便秘的事儿。就这个东西，只要你用上几个月，效果特别的好，然后脑袋反应那块儿就慢慢慢慢就跟着一起调整了，而且你消化好了，吸收好了，你就有劲儿了，你有劲儿了，你走路也就舒服了。所以说这个东西对你来讲100%有用，你就放心吃，好不好？我说的
0: 好
1: 清楚
0: 的。
1: 不清楚？
0: 清楚，太感谢你了，孟飞老师，
1: 哎，那我
0: 感
1: 就
0: 谢
1: 给
0: 你
1: 你
0: 给
1: 定
0: 我
1: 上一
0: 说的
1: 年
0: 这么
1: 的，
0: 细啊。
1: 哎，我给你定上一年的，你这样跟工作人员留好地址，到时候让工作人员给你邮寄到家，早吃早用早好，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1: 哎，
0: 谢
1: 好，
0: 谢
1: 祝
0: 你。
1: 您健康，哎，再见。
0: 好的好的，谢谢孟飞老师，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的，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933779，4006933779。好的，感谢孟飞老师的耐心讲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FM 91.8。 北京时间

0: 20:00。
1: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2: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 整点新闻。
3: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六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其中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升至扩张区间，制造业生产经营活动较上月加快。六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3%，指数连续四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再来关注其他消息，记者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2025年以来，国家质检中心服务中小微企业超70万家，帮助相关企业实现降本增效约29亿元。检验检测正成为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推动产业升级的关键技术力量。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2026年7月1日，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周年，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为推动雪域高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促进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提升沿线人民群众福祉，注入了强劲动能。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5: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7: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6: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9: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8: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0: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11: 欢迎收听月色书香，我是佳阳。诗与远方是当下最为火爆的主题，人人向往。从阿尔泰山到横断山，地质工作者手记就是一册讲述中国西北巍巍群山故事的地质科普佳作。这本书的主题的范围是中国西部的西部，多数国人终其一生也未必会踏足其间。那里是群山之祖，雪山冰川，瀚海沙漠，高原盆地，峡谷大江，是地球表面海拔最高之地，地形最崎岖之地，峡谷最密集之地。其雄浑壮美，扩大高迈，即使穷尽所有形容词也不能够道尽其中的奥秘，值得最伟大的诗人，最动人的歌咏。西北山地是好游者最好的诗与远方，足当卧游。作者李中东是中国国家地理的资深撰稿人，自然资源部首席科学传播专家， 从二台山到横断山一共有27篇作品，分散阅读，各有精彩，其为一册，力量磅礴。这磅礴的力量表现为三个方面：一、高海拔，书中所写即使海拔略低的二台山、天山、准噶尔盆地、塔里木盆地、帕米尔、四川盆地、横断山脉、云贵高原，也都在中国的第二阶梯，更别说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二、大范围，藏、新、青、川、云全部，桂、榆、甘、湘部分，中国版图的半壁，纵贯24个纬度，跨越中国西部几乎所有的重要山脉和重要河流。三、长时段，书中描述的那些山脉，山水相接，峰谷连绵，浑然一体，构成中国地理单元的西北屏障，但在亿万年间，它们却属不同大陆，之间隔着浩瀚的海洋。书中的单位时间是地质时间，地质时间上的沧桑舞台空阔无边，剧情绵长细腻，高潮迭起激越，人以百年的渺渺之身就如提拜止于沧海，在淡出淡入的大幕当中，完全无法觉知风水搬移的细微沙粒在沉积造岩。借由作者的地质专业眼光，就读保留在岩石结构中的信息，普通读者得以窥探一点西北大山大水其表的来龙去脉。虽然作者有言在先，称该书并不是一本有关西部旅行的路书，不具备引导大众出行旅游的功能，但是书中任何一篇都提供了足够丰富的旅游信息，只要准备上路者对某区域、某主题、某侧面有兴趣，从作者的叙述当中就能够摘取足够的关键信息，甚至可以直接追随作者的考察步履，以其行文作为导览。比如要去禹城雅安，云峰寺前那两棵树龄达到1700年的古真楠树，以及由此引出西南地区明清长达400年的黄木彩瓣，因了云峰寺而距雅安1/3以上的古楠，否定了楠木是否成林树种的疑问。这组信息足够成为雅安古树游的基底。作者猜测，这片古真楠群落之所以逃过了历朝历代的刀劈斧锯，和云峰寺一定有着密切的关系。旁证其实不少，如韶关有供奉着唐六祖慧能、明憨山德清和尚、丹田和尚三具不腐肉身的南华寺，寺内四周古树参天，去寺左右数百米后来种植的单一树种就界限分明，形态迥别。那么大时空尺度上的叙述，从阿尔泰山到横断山可谓是知识密集型读物，动辄数百上千公里的断裂带，绵延数千公里的山脉河流，覆盖甚至数万十数万平方公里的地理地貌类型，要跟上作者的叙述，必须的补必要的补课是一定的。对于曾经踏足者来说，从阿尔泰山到横断山的相关部分能够激活当年游历的记忆，显影观察的模糊之处回答当初埋下的未知其解的疑问。任何翻过大雪山进入咸水河谷的人都会知道，咸水河谷水草丰美，阡陌纵横，村舍俨然，到处飘荡着田园牧歌的高原农耕而惊叹。毕竟那儿超过3500米的海拔早已超出了农业生产的极限高度，冲积、湖积、洪积沉积丰富，填满炉火断裂带巨震制造的断陷谷地，堆积厚度甚至达到数百米，群山环绕的盆景最终成为了高原最为丰腴肥沃的聚宝盆。书中的地理范围，我去过的也就是横断山脉、云贵高原这部分。作者分析环崖丹霞的成因，也让我们忆起了南太行石板岩的飞瀑，水穷处往往也有半圆形的环崖，湖壁居中，飞瀑一线，丰水期、枯水期，线状瀑布冲刷的后退速度的差异形成环形绝壁。从阿尔泰山到横断山带来的时空想象、审美体验和知识趣味极具质性，值得也必须反复咀嚼，否则难以消化。但是作者批评中国古代文人群体注重人文而忽略自然的观点，

认同。像中国这样，山水早早就已经成为了独立审美对象，行之吟咏，国画三科山水居首，并是曾无二家呢。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智驾新车，全系好车齐聚春城。7月23至27日，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第27届昆明车展，多重福利叠加，悦享购车盛宴。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3: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4: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5: 交通91.8，平安贝贝。
6: 雨季路面湿滑，电动车刹车容易抱死摔车，雨天骑车速度别超过20码，转弯时提前减速，标线遇水很滑别压白线，穿好雨衣别打伞骑车，安全骑行从慢开始。
3: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7: 欢迎收听月色书香，我是嘉阳。创造居场所，孤独与归宿的社会学，这本书可以认为是2020年以来日本社会中人际关系越发孤独化、隔绝化的背景之下，关于人如何重建归属感与认同感的思考。在社会学里，这是一个历久弥新的题目，但这本书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系统艰深的学术论文，而是紧贴日本社会的脉搏，推动读者去思考在当下的社会现状之中，如何使每一个人都可能找到令自己感到舒适但又确认社会位置的某种居心之地，特别是能够照顾到不那么符合主流社会期待的人群。这本书并非要提出某种宏大的系统性的解决方案，但它对自立、自我等现代社会中深入人心的核心理念提出了细小、审慎但坚定的反思，提示我们从一些新的角度去思考这些问题。居场所这一概念在日本社会的流行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是指提供给当时不想上学或无法上学的特殊儿童群体的带有避难意义的自由空间。这一概念的含义在之后变得更加宽泛，在本书当中，居场所就是指这样一种可提供个人使用的、能够确认自我存在的，同时仍能与社会建立联系的空间。居场所

首先并不是某种由个体占有的孤立空间，而是一个公共的地方，是社会上的容身之处，同时也是精神上的依托之处，代表着社会性的构建。拥有居场所的状态，只能够在自我与社会之间建立互相认可的关系，能够在社会中形成恰当的自我定位和人生方向。人们回到孤立的生活空间之中，恰恰是因为在社会中无法找到居场所。居场所不是指家庭或职场，而是指各种各样的公共空间，当然同时包括了线上与线下的多种形式。人们可从现实空间中获得安慰，也可以在互联网上建立有意义的社会关系。但是此书在今天背景下最重要的也最具有价值的地方，或许是居场所作为公共空间，并不是指哈贝马斯所说的可以理性商榷和意见交流的公共领域的含义，不是指交换政治理念的平台，其第一义是指一个人可以去的地方。在这样的居场所之中，人与人能够共同完成部分生活，人与人之间形成的关系又是相对轻松的，不以同质、同构、差异或对立为前提。居场所首先是维持多样性和促进宽容的空间状态，令持有特定观点的人都能找到感到舒适的社会位置或处境。无论这种处境是指前述的可以透口气的空间状态，还是一种价值观念，亦或是一种关系状态。这本书的作者指出，当前人们没有居场所的普遍感觉，是日本社会近几十年高速发展过程中累积性的结果，即人的生存基础逐渐变得不稳定。20世纪9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其后应届生统一录用就业模式的崩溃，导致毕业生不能顺利变成劳动力，年轻人变得不稳定，从人人都能就业的状态变成了能够做到工作不间断的年轻人只有40%。由于三角结构中一直过于依赖家庭来抚育孩子，而几乎缺乏任何其他的中介性的结构，一旦经济不景气，家庭之间的差距就会变得更加明显，因此以家庭为单位的竞争就变得越来越激烈，家长主义也变得越来越强烈。这样的进程也发生在中国的社会当中。哪吒之魔童闹海当中所表现出来的父母形象和亲子关系，可以说正是这种社会意识的体现。只是正如本书的作者所说，父母当然是尽心尽力教育孩子的，但是在家庭中实施全方位高密度的教育战略，甚至让孩子即使在家里也能够感受到带有教育性和评估性的目光，会让孩子感到窒息。而由于学校是一个高度统治性的结构，不适应学校文化的儿童青少年就会失去发展的可能性和机会。垫底辣妹这样的流行电影的出现，其实也映衬着教育体制背后的社会性问题。同时日本社会进入了一个更加激烈的竞争状态，高度的竞争要求年轻人们具备各种各样的新的能力，并且也有各种细致的量化标准。如今这些能力已经不仅仅是指学习成绩，而是非认知性、非标准性的感情操作的综合能力，结果是造成了比以往的精英主义更加露骨、更加残酷的精英主义。因此日本社会没有居场所的普遍感觉，是因为过于依赖的家庭、企业与学校三角结构解体之后，社会并没有产生替代性的多样化结构。

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先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6: 7/23至27日，第27届昆明国际车展落地滇池会展中心，千款新车齐聚，多重购车补贴，咖啡萌宠模型展同步开放，逛展就现在。
3: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

0: 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1: 奔驰 GLC EV 长轴距版开启预售，预售价34.9万元起，7月正式交付，定位豪华中型纯电 SUV。 新车配备像素化发光进气格栅与全新数字化座舱，支持高压快充，优化车内空间与静谧性，主打豪华家用纯电市场。近日，领跑 D99 正式开启预售，预售价24.98万元起，将于7月正式上市，定位中大型家用智能 MPV。新车提供增程纯电双动力，全系搭载双高通8797芯片与激光雷达高阶智驾，车内配备二排零重力旋转座椅与车载冰箱，兼顾家庭出行与商务接待需求。启境 GT7 正式上市，官方指导价20.99至32.99万元，定位中大型纯电列装轿跑。该车为广汽与华为联合打造，全系标配华为乾坤 ADS5 智驾、鸿蒙6.0座舱与空气悬架 ，CLTC 最高续航900公里。捷途自由者7 Plus 正式上市，官方指导价14.49至15.99万元，限时换新价11.99万元起，定位方盒子轻越野燃油 SUV， 车身采用硬派宽体造型，轴距2810毫米，搭载猎鹰500智驾系统，标配车顶行李架与户外拓展套件。主打年轻户外家用市场。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0: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1: 假期里你是不是也想去海边踏浪嬉戏？在享受清凉之前啊，我们提示大家留意海蜇等一些隐形刺客，避免误伤。海蜇呢，它会随着潮汐和海流漂移，它们的杀手锏是伞盖下那些丝状的触手，上面啊布满了微小的刺细胞，就像是装了毒液的微型注射器。即便是死去的海蜇，它的刺细胞仍然保持活性，接触皮肤之后就会立刻产生剧烈灼痛和刺痒感，伤口呈现特征性的条索状或鞭痕状红斑，甚至会出现水泡，严重者可能出现恶心、头晕、呼吸困难等全身反应，甚至是过敏性休克。那如果不小心被海蜇伤到了，又该如何来处理呢？请您牢记三不原则，那就是不揉搓，不用淡水冲洗，不用酒精涂抹。因为错误的操作啊，会加速刺细胞释放毒素。那正确的做法应该是被蜇伤之后几分钟到十几分钟，这是阻止毒素进一步扩散的黄金时段，先要用海水反复冲洗，记住是海水，尽可能去除皮肤表面残留的水母碎片，如果仍有可见触手的碎片，要戴着手套剥离较大的触手，再用镊子轻夹残留的碎片，初步处置之后就赶紧到就近的医疗点去处理。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2: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3: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4: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逢双日赶集，四川中江县济光镇就热闹起来。济光药店、济光红酒厂、济光汽修店，一座名字里带着光的小镇在晨光中醒来。镇上3万多人，每一张身份证的住址栏上都印着济光镇三个字。70多年前，一个叫黄继光的年轻人从这里走出去，在上甘岭用身体堵住了枪眼。后来的人守着这片土地，守出了不一样的活法。请听四川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采写的报道《守门的姿势》。
5: 不到7点，王东的大喇叭就响了。他是济光镇英雄社区的党支部书记，40岁，土生土长的济光人。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济光镇希望大道45号。40年前，他

出生在这条街上，40年后还在这条街上。逢霜赶集，他比谁都起得早，带上治安巡逻的袖章，拎起喇叭，在刚刚醒过来的街巷里一步一步地走，这一走就是9年。

0: 是在绿色的范围内，它就是可以使用，
1: 就可以使用。
0: 然后在黄色的范围内就
1: 过期嘛？
0: 不是在黄色的范围，就是压力太大，有可能要发生爆炸。在红色的范围内就已经没得压力了，就无法使用。
2: 进出商铺，他一边查看灭火器，一边跟摊主聊着家里的生意。春天过了，雨季要来了，他又多了件心事。
3: 马上进入雨季，我们要开展防汛宣传，不食用野生菌的宣传。针对餐饮行业的商户，我们要进入门店，对他们进行宣传，不加工，不销售。然后到市场方面呢，要去查有没有卖野生菌的。
2: 这些琐碎的事情，王东干了9年，但有一件事他一直放不下。几年前，社区里一位商户被人骗了，数目不大，但那是人家一点一点攒起来的。王东四处跑，追回来一部分，剩下的却没能追回。他没说什么，只是从那天起，背上的喇叭又多了一层分量。
4: 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呢，我们就觉得是不是我们的宣传还不够好，然后就天天背着个大喇叭在街上走，然后一户一户的，老百姓家里也去。针对商户的主要就是那个营业执照审证，还有那个许可证的办理。
2: 喇叭背在肩上，话送到了家门口，可有些事情喇叭管不了。数字化以后，办理营业执照要上网，很多商户对着手机屏幕一个字也敲不出来。
5: 刚开始我去办那个营业执照，劲都办不下来，过后呢，我就找我们街上那个王东，我就按照他的要求去办，他跟我说的他办这批资料，就把他办下来了。
2: 王东把手机拿过来，一个步骤一个步骤的教，教完了还补一句，不认识的号码不要接，跟钱有关系的链接不要点。有些老人听不明白，他把字写得大大的，贴在店里最显眼的地方。一次次重复和提醒，居民都铭记在心。济光镇退休居民王永兵讲出了老人的心声。
6: 我们虽然年龄大了，不知道那个什么 APP 是什么，但我们听了这些宣传，知道的，不晓得的电话不接，那些关于钱的信息不去理他。
2: 开药店的曾老板从小看着他长大，他说这孩子当了干部一点没变。
7: 从小我就认识，从小看他长大，我们熟悉他嘛，他们都是比较人性化的嘛。
8: 父老乡亲们你们好，今天我们和大家讲讲关于消防。
2: 大喇叭又响了，王东还在街上走。从2017年进社区到现在9年，他从一名普通网格员干到党支部书记，在这之前他当了5年兵。新兵连的时候，战友问他老家哪儿的，他说济光镇，对方愣了一下，黄继光的继光，他点点头。那一刻他就知道，济光二字既是故乡的印记，更是指引自己前行的精神航标。
4: 以前在部队服役呢，觉得是保家卫国，守护边疆，守护国家的重要军事设施，然后现在呢，回到地方上，就从守护自己的村民、自己的居民开始吧。
2: 从一条巡逻的街巷，到一扇扇商铺的卷帘门，从一个老人的手机屏幕，到一张张营业执照，他守的是买菜的大爷不被骗，是小店老板的生意能稳稳当当地做下去，是这个镇上每一个人安安心心地过日子。
4: 在英雄故乡，在红色基因的熏陶下发扬英雄的那种精神。英雄当时在山岗岭战役奋不顾身地堵机枪，为我们创造了和平的年代。既然他战争年代为我们守国门，那和平年代我就为老百姓守门。
2: 70多年前，黄继光把命交给了国门，70多年后，王东守起了家门。国家两个字，两扇门，一张身份证，门虽不一样大，但守门的姿势是一样的。
9: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0: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1: 在四川德阳市中江县，有一座以英雄命名的小镇，济光镇。济光不仅是一个地理坐标，更是一座精神丰碑，它承载着一位特级英雄的传奇，也见证着一方水土对英雄最深沉的纪念。济光镇原名兴发乡，取兴旺发达之意。1950年石马乡人民政府成立，黄继光的出生地兴发乡划归石马乡管辖。1952年10月，抗美援朝战场上最为惨烈的上甘岭战役打响。黄继光用胸膛堵住了敌人疯狂扫射的机枪射鼓，壮烈牺牲，用生命为战友开辟了前进道路，年仅21岁。1953年，黄继光被追授特级英雄称号。同年，黄继光生前所在的石马乡正式命名为继光乡。自此，继光之名载入史册。1996年，兴发、继光两乡合并，建立继光镇。从寄托美好愿景的兴发，到承载乡土记忆的石马，再到标炳千秋的继光，三个地名的变迁串联起的是一位英雄从出生到不朽的生命轨迹。
2: 第二幅图标，
3: 参军入伍，奔赴前线。
2: 我们走这边。
1: 如今在继光镇，英雄的印记无处不在。镇内的继光村是黄继光烈士的出生和成长地，这里建有黄继光故居纪念馆，广场上高6.2米的黄继光烈士半身塑像巍然屹立，目光如炬，凝视着故乡的青山绿水。镇内的继光湖碧波千顷，山峦倒映，既是润泽一方的水利工程，也成了寄托哀思、传承精神的人文景观。红色基因已融入这片土地的脉搏，成为乡村振兴的动能。在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之上，现代农业、红色旅游、生态观光的画卷在英雄的故乡徐徐展开。小镇以继光之名，英雄的精神深深镌刻在这片有光的土地上，照亮来路，指引未来。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
5: 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7: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你和雨季教我领会什么是雀跃的想念，清凉的分离。江美琪、郑兴，走到哪儿都下着雨。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91.8，哎，音乐随行。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大象新选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6: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7: FM 91.8，
8: 北京时间21点整。
7: 9:00 PM。
6: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7: 感受
6: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

0: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宇，
1: 我是佳阳，
0: 你是谁？
1: 你是谁？

经常会听到有人说自己被爱所束缚着，好像爱一个人却得不到自由，可是如果真正得到了自由，又觉得好像又缺少了一份爱的关怀，人们总是这样的矛盾。听到这首歌曲，来自许茹芸，金丝雀。如果把爱情比作一个城堡，那么很多人都囚禁在里头，过着王子与公主的生活，那么会不会真的就变得非常的快乐呢？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张宇的《囚鸟》，曾经他写给彭羚，让他在国语乐坛树下了苦情歌这个标杆。而多年之后，张宇沧桑的声音再次演绎了男人这一版的《囚鸟》，也同样痛彻心扉。

这个世界其实真的是非常的矛盾，男人和女人永远是不可调和，可是又不可割舍的一个组成部分。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张宇的《囚鸟》，和彭羚相比，他似乎更多了一些男人的爆发以及隐忍。这样的一首歌曲，唱痛了多少人，也唱哭了多少爱情。如果想要在爱情的世界里头变得如鱼得水，你是不是真的要油嘴滑舌，变成一个双栖动物，一边面对爱情的甜蜜，一边面对爱情的苦涩。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顿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5: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6: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7: 交通91.8，平安贝贝。
8: 暑假期间孩子出门多，交通安全不能忘，不要让未满12周岁的孩子骑自行车上路，不要让未满16周岁的孩子骑电动自行车上路，禁止孩子无证驾驶摩托车，轮滑鞋平衡车更不能上马路。
9: 烫青猪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2: 让肌肤跟上变脸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1: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4: 应急常识365。
15: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6月1日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进入汛期后，强降雨和持续降雨天气频发，山区、河道、溪流、低洼地带洪水灾害突发性极强，要关注天气与预警，警惕看似平静的涨水前兆。暴雨过后，及时本地雨停，上游强降雨也可能形成突发洪水，要注意识别河道危险信号。若发现河水突然变浑浊，水面漂浮物增多，水位以肉眼可见速度上升，或听到上游传来闷响声，这是洪水即将到来的明确警告，需立即向两岸高地撤离，不抱侥幸心理。此外，低洼路段、漫水路桥、山洪沟口等看似平常的路段区域，遭受暴雨后可能瞬间变身危险陷阱。暴雨天气时要警惕山洪突袭，汛期严禁在临岸地带露营、垂钓戏水、野外驻留。如果察觉水势异动、水声轰鸣，要立刻奔向两侧高处避险，切勿贪恋财物。
16: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夜归人。

好像在很多恋爱和婚姻里，总是有人会忘记一些所谓的纪念日，而遭到了对方伴侣的一些抱怨。当然，健忘可能会是我们的借口，不过就像这首歌曲当中所描述的，你几号生日我记得，可是你几岁并不那么重要。欢迎大家来到嘉阳的音乐世界，我是嘉阳，你是谁？刚刚聆听到来自周华健的《健忘》。不过有些事情其实健忘变成了一件好事，最怕的是悔不当初。那些永远记得却无法再实现的诺言和情绪，成为了很多人害怕回忆的往事。有一个长相并不好看、坚强，可是内心却深有孤独感的男人赵传，他用情歌告诉你，当初应该爱你。

也许失去的情感才是会让人最为珍惜和感动的，而听到伤心的情歌，也总是能够让自己勾起了太多我们成长记忆当中所必须要去面对的那些问题。这是来自赵传，当初应该爱你。有些时候我们听到如此高亢的声音，你会发现其实在表达一种情绪的时候，呐喊也是很好的一种抒发自己情感，不管是开心悲痛的一种非常好的发泄方式。而有的人呢，浅吟低唱，你似乎听不到太多的情绪，却在内心深处有了一种特别深层的波荡。张国荣，一辈子失去了你。

这大概是张国荣所有专辑当中我最宠爱的一张同名专辑了。欢迎回到嘉阳的音乐世界，我是嘉阳，你是谁？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清清淡淡，似乎没有太多的情绪。而在人过中年之后，你会发现一段情感对于自己的慰藉，即使是一种平平淡淡的陪伴，而不再是那种轰轰烈烈的追逐了。张信哲，真爱一生。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7: 妈妈莎莎，
8: 就一点饱汉巴拉压死的了，
7: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8: 就一点饱汉巴拉。
9: 老妹你呀，姐姐玩大个，来瞧瞧，你可是正儿八经的我姐云南人。云南人冒着中途的危险要吃那六种东西，你干的是哪？
10: 这，四季豆，其他我们就认不到了。
9: 还有一套话，口子哥食用错误，掉价爸爸新鲜花花菜嘛。
10: 哦，这个鱼套话，我说如果能下起来了，吃的有点嘴麻麻呢，那个可是就是中途的迹象呀。
9: 嗯，听得好像像那个鱼头花的毒性啊，就是专业上的草酸杆菌菌，这些晶体呢会刺激我们的皮肤和各种黏膜，引起瘙痒，甚至是水肿，所以呢要过热水出毒素。
10: 你们那个裤子锅是哪娃做个什么听说过吗？
9: 他们长得有点像茄子，很小小小的，俗称为水茄。这个普洱喜欢油炸或者是炒牛肉，别有一番风味。但是多吃容易中毒的闹钟个。这个食用错误嘛，就是像错误了、附子之类毒性的中药材。云南人喜欢把他们跟这个鸡啊一起炖了，在冬天来进补。
10: 哦哟，难怪每年一到11月份左右，云南省疾控中心就会发短信提醒谨慎食用无头类药材，导致中毒。原来就是这个意思噶。我这个吊家宝宝是哪里来的毒啊？
9: 之所以说它有毒呢，是因为吊家宝宝制作过程呢是长时间发酵或者是浸泡，在炎热潮湿的环境当中，长时间的浸泡啊，容易中污染，并且释放出米酵菌酸，这种毒性就相当强了。而且无特效解毒的药物，所以啊病死率高。如果发现吊家宝宝出现粉红、花绿、黑等等颜色，或者是那种霉斑啊，就千万不能吃了。
10: 哦，收到收到，没这个新鲜的花花菜嘞。
9: 鲜花花菜上啊含有秋水仙碱，当它进入人体被氧化之后呢，会迅速生成二秋水仙碱，这是一种剧毒的物质。一般来说，成年人一次使用100克以上的鲜花花菜，就能引起中毒的症状。我们平时吃的都是水泡饭啊，所以啊，口腹之欲虽然重要，但是有些东西我们还是要谨慎使用啊。
11: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忙碌与充实，有时候是两回事。结束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时光为谋，陌上未央，夜归人。

写出来的经典音乐并不是那么的多了，不过能够把原来我们耳熟能详的那些歌经过重新的翻唱编曲变成另外一种味道，大概也是现在很多音乐人在着力想要体现自己音乐才华的一方面。刚刚聆听到来自林志炫所翻唱的写一首歌。其实在中国香港乐坛当中，有很多很多大牌的老牌艺人啊，也在自己的专辑当中向他们的前辈致敬，比如说像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一生何求》，也是用一种比较爵士的方式来演绎了那段难忘的金曲岁月。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2: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1: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2: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2: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1: 我是何宇。
2: 我是佳阳。
1: 你是谁？
2: 你是谁？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夜归人。

0: 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 大家好，我是昆明市委常委，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毕绍刚。7月2日中午12点，我和我的同事将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0871961100，就昆明市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用心解决。
2: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3: 哇，这水真清，
2: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4: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2: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5: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2: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6: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2: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4: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2: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7: FM91.8，
2: 北京时间22点整。
7: 10 o'clock。
8: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云南交通之声。
9: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结束了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

在这个世界上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情感，它没有达到爱情，可是像家人一样体贴，又不是纯粹的友情，会让人觉得有一点点的暧昧。有人说男人和女人之间永远不会有纯粹的友谊，这倒不一定，不过这样的一种暧昧状态也的确在年轻的时候成为了很多人最为经得住回忆和回味的一段往事。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佳阳的音乐世界，刚刚聆听到刘若英我们没有在一起。有些时候在听到这样的一些老歌，心里面会泛起了层层的涟漪，也许会回想起曾经的某一段往事，某一个人，甚至这个人已经离开了自己的生活，可是偶尔的想起还是会有一点点的甜蜜的。万芳，试着了解。

去试着了解彼此的心情，去试着了解彼此的行为。在爱情的两个人的关系当中，其实试着了解是一种换位思考，是一种让感情走得更加长远的一种方法。不过很多人在情绪到了最高点的时候，其实很难会换位思考。试着了解变成了两个人能够达到彼此平衡的最好的一种状态。不过有多少人在情感的世界当中是能够棋逢对手的呢？往往有的人爱得比较深，而往往有的人呢又爱得比较卑微。不管如何，一段情感当中如果能够找到势均力敌的爱人，可能会是一个更好的出口。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无印良品，《等你的心》。

0: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 雨季路面湿滑，电动车刹车容易抱死摔车，雨天骑车速度别超过20码，转弯时提前减速，标线遇水很滑别压白线，穿好雨衣别打伞骑车，安全骑行从慢开始。
2: 陌上未央，时光为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夜归

如果说王菲版的天空让人觉得有一点点的阴霾，那么来自张杰的这个翻唱版本的天空就有一种拨开云雾的感觉。这首歌曲的编曲来自著名的音乐人李泉，当中非常流畅的钢琴间奏也让这首歌曲的品味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境界。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你是谁。中国港台音乐对于大陆音乐人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接下来的几首歌曲我们都一起来聆听那些曾经非常熟悉的歌。

在这样一个过分强调唱功的年代，好像没有一把好嗓子，不会转几个弯，就没有办法好好唱歌。这首歌曲由李宇春所翻唱的《忽然之间》，却让我听到了一种真诚。也许好听的歌曲，特别是那些耳熟能详的音乐作品，真正能够打动我们的，其实是一种内心的感动，是一种同频的共振。好听的音乐，除了旋律能够让人觉得记住，歌词也往往让人感动。胡彦斌，《天黑黑》。

0: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2: 莫向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夜归人。

我们曾经觉得爱是唯一，爱就一个字，我们用一生去守候，那是因为我们见的还不够多。无论是你的情感经历，或者是你从别人身上读取的信息，也许那些故事往往成为了一种自我保护。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的落寞，以及多年之后闻不得女人香的自我怜悯，都变成了很多中年人此时此刻的境遇。爱到底有多重要呢？每个人的答案都不

0: 这样的产品，实打实的啊，解药毒补气血，
1: 你找不着啊，
0: 这效果在那摆着呢，
1: 嗯，
0: 能够把身体从垮掉的边缘给你拉回来，
1: 嗯，
0: 对很多人来讲，我告诉你，比啥都值，
1: 还真是啊，看来想用上得靠缘分，难怪他能够成为康复中心的宝贝，一边清药毒，一边补气血，而且还只是说专供专用。这份金贵和实用特别让人佩服，所以说呢，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我们能听到啊，也是收获满满。记得有问题有需求，随时找到我们，400-6949-789，400-6949-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3: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4: 这个老师啊，讲的不错，自身职业经验挺足的。
5: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6: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7: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8: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9: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0: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1: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10: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1: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0: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高端海外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1: 更是你有健康需求时全球购都是第一选择，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10: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1: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高端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10: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11: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
10: 不花钱就能享受疾病全套诊疗。
11: 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10: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1: 真正的知名海外，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高端品质中见真诚。
10: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无病无痛无忧，真材实效中见担当。
11: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949-789，400-6949-789。
10: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1: 欢迎回来，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789，400-6949-789。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12: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12: 可算是打通电话了
0: 啊。
12: 我先跟你说个好消息啊！
0: 哎呦，好消息！
12: 之前你在节目里说那个液态降糖剂管用
0: 啊，
12: 我就给我们家老头买了几盒。
0: 哦，
12: 哎呦，你猜怎么着？
0: 啊，
12: 他现在血糖稳多了。
0: 是吗？好。
12: 以前早上空腹血糖能飙到12。
0: 哦。
12: 饭后啊，

0: 更甭提了
1: 啊。
0: 现在饭前饭后都在正常数，
1: 好，
0: 再也不用天天愁眉苦脸的盯着那个血糖仪了，真的太谢谢你了。
1: 哎呦，这是天大的好消息啊，能帮助到你们家老爷子比啥都强啊，那挺好。那你这次打电话，这个还有什么地方我能帮助到您的没有啊？
0: 哎呦，梁老师，
1: 嗯，
0: 我今天听你讲那个雄风泳能补体虚，
1: 啊、对呀、啊，
0: 我就琢磨着问问你，看看我这情况能不能用
1: 啊？你什么情况？你跟我说说吧。嗯，
0: 哎呀，老师也不知道咋了啊！你看最近吧，我老是感觉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
1: 啊。
0: 你说早上起来煮个粥，蒸个馒头，
1: 嗯，
0: 中间我还得坐在那儿歇两回。
1: 哦，
0: 以前呢，我爱跟楼下那个老张太太他们凑一块儿聊天去。嗯。哎，现在人家喊我，我都没力气搭茬儿，
1: 哦、oh. ，
0: 说话都懒得说，
1: 哦、oh. ，
0: 哎呀，更愁人的是上不来气儿。我家住在三楼，
1: 嗯，
0: 爬两层吧，我就得扶着那个楼梯扶手，我喘半天，
1: 呵，
0: 跟跑了二里地似的，
1: 嗯。
0: 还有就是这身子骨现在特别不抗折腾啊，
1: 嗯嗯，
0: 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就感冒，
1: 哦、oh. ，
0: 上个月都感冒三回了，
1: 嗯。
0: 吃了药也得五六天才能缓过那个劲儿来。
1: 哦，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0: 哎呀，给我整的都快像陶瓷娃娃了，啥也不能干。都没办法帮闺女带孩子，你说说。
1: 嗯，我告诉你啊，就你这个情况啊，你太多人跟你一样了。你一形容你这个症状，我就门清。说白了，我告诉你，就是身体太虚了，你的体力、你的免疫力根本就跟不上了，明白了吧？
0: 哎，对，就是这么回事，老师。
1: 嗯。
0: 你说，就为了补这个体虚，
1: 嗯，
0: 药店买的补血口服液，
1: 啊，
0: 还有我闺女给我买的蛋白粉，
1: 啊。
0: 我吃了快小半年了，
1: 嗯嗯，
0: 可是效果都是一阵儿的，用的时候还凑合，不吃了又不行。
1: 明白。
0: 该没劲儿还没劲儿，该感冒还感冒、
1: 嗯，
0: 哎呀，我都快要放弃了。
1: 你记住啊，我们市面上的那些所谓的补气血、补虚的一些产品啊，无外乎里面就那几味成分，比如说什么党参呐、啊、黄芪呀、啊、人参呐、啊、这样的成分。我告诉你，就这样的成分吧，能不能补？能，但是它这个效果一般都是一过性的，就是用上好使那么两天儿，然后它就不好使了。比如说你一停就打回原形了，它不能持久。为啥呢？因为补虚一定要补到我们气血的根儿上。
0: 嗯，
1: 你知道咱们古人怎么补这个气血的吗？你知道靠的是啥吗？
0: 啥呀？吃阿胶？
1: 阿胶就是驴皮胶嘛。也行啊，其实是普通老百姓能够接触到的一个补养品，那是古时候就是普通老百姓用的。但是在古时候达官贵人补那个气血啊，首选的是雄风泳啊、
0: 哦、
1: 就是雄风泳搞不到了，没办法了才用阿胶啊。你像以前有古代一些达官贵人家里头，尤其是女人啊，生完孩子那时候气血大伤嘛，对不对？
0: 嗯，
1: 躺床上都起不来了，对吧？别的都没用，就靠煮这个雄风泳吃，没几天自己下地能干活了。还有那种什么呢，就是大病刚好的，虚的连这个话都懒得说的，你就用一阵子这个雄风泳，也能慢慢的哎出门遛弯，连风寒都很少沾。就是在中国古时候，有钱人用这个雄风泳，明白吧？
0: 哦，效果这么好啊。
1: 对，因为关键是什么呢，雄风泳里面的这个成分啊，它特别实在，每100克雄风泳里面啊，造血蛋白质和铁元素能含到40克，比你吃那什么口服液、蛋白粉，我告诉你含量高得多了，能够帮助我们身体实打实的造出心血来，啊，不像那些口服液光有甜味儿，没有多少真营养，吃了再多也白搭。你这个气血啊，我告诉你啊，如果亏到根儿上的话，就这种情况，你就得靠这个雄风泳才能补得进去。要么咱就不用，用一定要用真东西，用好东西，听懂了吗？啊，
0: 啊，听你这么一说呀，我这心里都敞亮了。
1: 嗯，
0: 那可太好了，老师，我现在能摆不？
1: 啊、
0: 我想赶紧试试，早点把这个身子找利索。
1: 嗯，
0: 也能好好的帮我闺女带带孩子。
1: 这个咱别着急啊，我得跟你实话实说，雄风泳。

0: 可不是说咱们菜市场卖那大白菜啊，或者到药店随便能买着的。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药用级别的雄风泳，那是华西康复中心专药专用的好宝贝，你在外面根本都弄不着的，听懂了吗？
1: 哦，还是医院专供的呀。
0: 哎，对，就是你比如说那些脑梗的、瘫痪在床的，是不是站不起来的，还有病了很多年的，对吧？几十年的补啥都没用的那些老年人，是吧？别家医院一般都不敢收了，华西康复中心人家敢接，为啥？人家就用这个雄风泳来补虚。好多别家医院就是判了死刑的一些中老年人，到这儿了，是吧？通过用这个雄风泳补虚，慢慢的，你看都能缓过来，甚至有的拄着拐，我告诉你都能走两步了，这就是人家的能耐，听懂了吗？啊！
1: 哎呦，我的天哪，这也太神奇了！
0: 你可不吗？
1: 可是老师，我们普通人想用上这么好的东西太难了。
0: 嗯，
1: 您能不能想想办法，帮我们整点啊？
0: 其实雄风泳吧，它最主要的针对的就是中老年人的这个气血亏虚的问题。它除了这个呢，还能帮助我们常年吃药的一些这个中老年人排除咱们五脏当中的这个药毒。不过像你这种情况吧，我告诉你，想恢复的更明显一点，我告诉你啊，先把漏堵上。以前咱们有一个八珍膏，是吧？它专门堵漏的，你可以雄风泳配合八珍膏一起来用。一方面用八珍膏把漏洞堵上，然后雄风泳补虚排毒，那效果就更扎实了啊。
1: 哦，那这两样东西现在能订到不？我真怕错过机会去啊。
0: 八珍膏现在暂时也没有货啊。你这样，你听节目多留意吧啊。雄风泳呢，你也别着急，我肯定会尽力的啊。如果要是想订的一些朋友太多了的话，我就尝试着跟人家谈一谈，争取啊从人家这个康复中心呢预留的份额里给咱们挤出来点，是吧？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发放，好不啊？
1: 嗯，那可太谢谢老师了啊。
0: 嗯，
1: 你看我这身子吧，实在熬不住了，要是能订上啊，
0: 嗯，
1: 我肯定好好吃，不浪费这好东西
0: 啊。你放心吧，就这个事儿吧，我一直记在心上呢啊。你多留意节目，一旦有消息的话，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说的。这段时间呢，咱们别累着，能少干点少干点，让身子骨啊多歇会儿。等这个雄风泳和八珍膏一旦是你真能配齐了的话，咱们好好的调理，我保准让你调理过来，好不啊？
1: 哎，好
0: 啊，
1: 那太感谢老师了
0: 啊，
1: 我天天守着这收音机听节目
0: 啊，
1: 就等你好消息。
0: 好啊，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就跟您聊到这儿了，以后有啥事儿给我打电话就行，好不？
1: 哎，好的，谢谢，
0: 再见啊。
1: 哎，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古以伦比，举世无双。
0: 哎呦，
3: 人人爱戴，人人敬仰的梁老师。
0: 哎呀，
3: 您好，向您鞠一躬。
0: 哎呦，你看看，给我这么多大帽子啊！
3: 梁老师，
0: 感谢你。
3: 我是沈阳的一个老太太，
0: 沈阳的，
3: 我81岁了，
0: 81了，好。
3: 哎呀，
0: 啊，
3: 我特别崇拜您呀，啊！
0: 是吗？啊，
3: 您能跟我对话，我简直受宠若惊啊！
0: 哎呦，不敢当。
3: 我这人比人得去死去吧，我觉得。
0: 哎呀，过奖了，过奖了啊！怎么样，老太太，这次跟我通电话，看看有什么地方我能帮助到您的没有啊？
3: 哎呀，我没有，我平时
0: 啊
3: 也爱听那个老师讲课，老听老听的，我那退休没事儿，完了别人有什么情况我就听听是您是怎么帮他解决的
0: 啊，
3: 完了我就知道了。
0: 好，
3: 我不愿意再给您增加负担。
0: 哎呦，谢谢您。听咱节目多长时间了您呢？
3: 哎呀，我和你们这边结缘挺深的，
0: 嗯，
3: 就害你们刚刚到沈阳，
0: 嗯，
3: 我就可能就发现了，
0: 哦，
3: 我就得到了益生菌牙膏。
0: 哦，
3: 从那以后我就觉得，哎呀，我真是找到了好医生了，
0: 啊，
3: 找到了好老师了什么的，我就得就逐渐的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产品呢。
0: 啊，
3: 尤其是我那啥，我早先正像您所说的那个。年轻的时候啊，眼睛越好，到老了越糟糕，
0: 是不是啊？你看看都这个现象吧，
3: 啊，
0: 你看
3: 啊
0: 啊，
3: 所以给我乐坏了。我那个当时刚那时候吧，眼花了什么的，
0: 嗯，
3: 哎，不单是那样，而且我呢还老是那个。

0: 流泪。
1: 啊，流眼泪哦，
0: 流眼泪
1: 啊，
0: 他有流眼泪，并不是说他心里想的怎么了，怎么的了，流眼泪，就是平时不单是迎风流泪，就是稍微的有点凉空气，他也流泪
1: 啊，就哗哗的淌淌眼泪
0: 是
1: 吧？是，
0: 比如说初秋的时候
1: 啊，
0: 或者夏末的时候，早晨有点凉风，哎，他也流泪
1: 啊。
0: 完了也就看去了什么，完了又说的，哎呀，那是什么那个泪道堵塞，怎么怎么的，去的是那个专科的眼睛医院，也、
1: 啊、
0: 也是那个、没有什么现象。完了，还有呢，就是怕亮怕光
1: 啊，畏光是吧？哦、
0: 啊，
1: 畏
0: 光，
1: 嗯，
0: 有胸型那叫。
1: 明白了，你这个我告诉你，老太太，
0: 哎、
1: 你这个
0: 人家都用白炽灯了，都用那个叫节能灯了、
1: 啊，
0: 我不行啊，我还得晚上就得那像用老式的那种昏暗的灯
1: 啊，黄色的灯、
0: 哎、
1: 是吧？啊，
0: 黄色的灯。
1: 我告诉你啊，你这个呀、啊、非常典型啊，非常典型，就是眼底的叶黄素大量的缺乏所导致的。啊，
0: 哎，对，现在我明白了。
1: 对，
0: 我
1: 跟你讲，你这要对症了的话，很快就能调理过来。是吧、嗯、但是就怕有人不懂瞎治，治来治去这个眼睛越来越大吧，这个病啊。
0: 所以梁老师，我非常庆幸的是我和你们结缘能稍微的早一点，
1: 嗯，
0: 我就知道了您也是就买叶黄素先生们卖我们一人两盒，完了之后又有眼底素了，
1: 盖茨疗法是吧，用上了、
0: 啊、盖茨疗法我也用上了、
1: 啊、
0: 我特别欣赏
1: 啊
0: 很快我就得到了，给我乐坏了，我就用了吧，用了，哎呀，越来越清醒，越来越清醒，越来轻松。后来我都忘了这码事儿了。
1: 你看看，
0: 现在早就好了。这
1: 你看看，都不知不觉的，什么时候好的都不知道了。
0: 啊，是啊，都忘了，就知道高兴啊，就知道高兴啊，什么的，
1: 嗯、
0: 那挺好，可好了，真的呀。
1: 嗯、
0: 还有就是。我就越发的相信你们这个，
1: 对，拿效果说话、是吧？
0: 嗯，多好。
1: 嗯，
0: 完了，现在还继续在用呢，还没用完呢。
1: 嗯，你就坚持用吧，用好了，我跟你说，咱眼睛以后不会有什么大问题的啊。
0: 啊，行行行行，太好了，这我就那个最大的一件什么，要我眼睛那也是大事啊。
1: 是，嗯，
0: 谢谢，嗯，现在这都那啥，继续就使用吧，太好了。
1: 嗯，
0: 还有就是。我逐渐呢，我就越发的信赖你们了，
1: 嗯，
0: 就知道你们那都是有好东西啊，您这人文人正直啊，
1: 嗯，
0: 不说假话呀，咱如何何的，这都知道，大家都这么评价您的，
1: 嗯，
0: 完了我就后来又买了神经酸呐、啊，
1: 神经酸，嗯，
0: 啊，这头脑也清醒了，
1: 多好，
0: 完了睡眠也好了，
1: 嗯、睡眠也好了，
0: 啊、
1: 哎呀，
0: 嗯、我说还有那个我们Q10啊，都对我有好处。我现在都大概买的那个有20来样东西，
1: 呵，20多样了、
0: 啊。
1: 但是老太太，我得告诉你
0: 啊，
1: 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好产品太多了，因为是全世界范围内给大家伙甄选，是吧？适合自己的，咱有这个病的咱用，是吧？没那个病的，咱就听一听背后的知识就行，不用什么都买啊。
0: 不是，我总觉得来那等着我呗，那我有病怎么办呢？
1: 对，你像心脏这种大事儿，我告诉你，只会越来越严重。你现在心脏怎么样？
0: 安歇了，
1: 你看，哎，你看看
0: 啊，
1: 这才是大事儿呢。我告诉你，把这大事解决了，咱永远不害怕了，就是不是？哎呀，好啊。
0: 嗯，这些东西都太好了，像那个益生菌那个散式的那个什么。
1: 嗯。
0: 哎呀，那放在那个舌头里，不治不了没了。
1: 对，
0: 这就完成任务了。
1: 对，
0: 多好，
1: 你看放嘴里瞬间就没了，是吧？
0: 啊，瞬间就没了，多好啊！
1: 对，
0: 那不用又也不用找水，也不用找什么的，多好，真的。这也一直用的，原来我那个就是大便呐，有就像您说的，不怕那个。也不怕干，就怕一会儿这一会儿那的。
1: 对，
0: 我就是那样，一会儿这那的，说不上的什么时候，我出门不敢吃饭都。
1: 呵，哎呀，那、
0: 嗯、
1: 现在呢？
0: 现
1: 在没事了。
0: 啊，现在都好了，都好了。
1: 哎呀，所以说老太太，我跟你讲啊，我特别愿意接到你这样的电话。咱们呢，岁数在这个年岁了，是吧？难免有一个什么头疼脑热的，只要咱们有好产品在手，咱们就啥也不怕了。咱这病治好了，我还是那句话，病治好了，它不是咱们的目的，

0: 目的咱得健康长寿呢，是吧？现在这社会多好啊，多活个十年八年的，这比啥都强嘛，是不是？
1: 是是是，
0: 好，挺好啊。哎呀，我都听着特别高兴
1: 啊。
0: 以后有什么事儿就及时给我们打电话就行，好不？
1: 好，谢谢谢谢。
0: 好嘞，啊，再见。
1: 好，谢谢谢谢谢谢。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始终徘徊在自我的世界，你是否想过他的感受？在这寂寥无人的深夜里，默默细数伤心，要知道。

是不由衷，能受不让痛，从没有合约合同，但却跨时空。